0: 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在，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

0: 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时16分，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6: 起，
4: 是，5、4、3、2。
2: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
9: 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科，坚定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时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5月24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0: 我们市专业建设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致性的啊，我喜欢到政府我免费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3: 文化中国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3: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5: 你明了，
1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6: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8: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9: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7: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

0: 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10: Avoid。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6月1号起正式执行。
2: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66.44亿元。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全面打响。
2: 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查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博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查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0: 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晓将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王贵寺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波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 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民。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引导我区调节性电源平稳有序建设，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新规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执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容量电价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固定保障收入。这类电源不用时刻满负荷发电，主要承担电网调节保供的作用。当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充足时，它主动减产，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而当新能源发电不足，电网用电紧张时，它会及时顶上去补缺口，保障全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这笔固定收入就是为了保障这类调节性电源能够长期稳定运行，随时待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价格处副处长黄燕表示，
3: 随着自治区的新能源的大规模的接入，新能源发电量的占比不断的提升，我们需要及时的完善发电侧的容量电价机制，稳定各类调节电源收益，调动企业建设积极性，提升电网顶峰支撑能力，来更好的保障咱们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通知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黄燕表示，新规统筹平衡企业收益与用户成本，影响精准可控。
3: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的成本上升，通过电能量市场回收的成本下降，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所以工商业用户的购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1: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迎来多站点协同发运新模式。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化与铁路货品代发企业的协同联动。截至5月19号，今年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 66.44 亿元。请听报道。
4: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集装箱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各地。新疆前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1月以来代发货品已超过2200箱，公司业务经理单雪琴：
5: 这两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长城汽车，准备发往哈萨克斯坦的布伦代。我们今年在发运的品类上有所增加，像去年我们可能以百货服装类的产品为主，

0: 但是像今年在哈萨克斯坦基建类的产品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扩充。
1: 今年以来，天山号班列确立了以乌鲁木齐西站为核心主站点，联动三平站、伊宁站多点发运，同时开行即将班列、月星快线等省际班列，整体运行效率提升 20%。
2: 近期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平台通过验收，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请听报道。
3: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 15% 到 20%。 新疆电子研究所这次通过了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新疆电子研究所新型研发机构主任马海涛表示，
4: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以来，已有109家通过验收。
5: 哈密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 85%， 每天近3万件农特产品从当地快递转运中心发往全国。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1: 5月23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升级后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运转，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审卡口全程不到10秒钟，农特产品最快48小时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介绍，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提升了 180%。
6: 我们的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5000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一天10000票。
1: 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国介绍，当地邮政快递部门已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5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并主动对接供需双方，优化流程，提高物流效率。
7: 一方面是加快那个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的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2: 马纳斯县清水河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迎来首次大面积开花，标志着新疆特有濒危植物阿魏的人工繁育与规模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请听马纳斯台记者朱文斌的报道。
1: 在清水河乡阿魏种植基地，连片金黄的阿魏花迎风绽放，工人们抓住阿魏生长关键期，开展除草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植株长势稳健。新疆美农阿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告诉记者，
8: 今年呢，我们看到大片的阿魏开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获得阿魏的叶片收成，今后还能收集到大量优质的阿魏种子，来彻底解决阿魏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1: 阿魏俗称黄金草，是新疆特有药食同源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阿魏自然繁育难度大，生长周期长，通常需要6到15年才能开花结籽。马纳斯县依托清水河乡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联合科研院校与企业合力攻关，成功破解了阿魏繁育的技术难题。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更让昔日濒危的植物实现规模化人工培育。李斌，
8: 我们通过生态种植的方式，在清水河乡种植了16个品种的阿魏，预计亩产鲜叶可以达到800公斤每亩。
1: 阿魏大面积开花，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了充足种源。目前马纳斯县已将阿魏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5: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比赛场场精彩，跟比赛同样火爆的还有当地的旅游。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喀什队上半场攻势迅猛，连入两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一分。巴州队球迷阿布利兹阿布杜拉：
10: 这场比赛的巴州队也罢，喀什队也罢，踢的比赛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咱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
9: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八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伊犁队以1-0斩获主场首胜。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塔城队的主场比赛地沙湾市，塔城七县市啦啦队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赛场外的伊宁市六星街同样热情高涨，景区大屏同步直播，各族群众驻足街头，共享精彩赛事。苏州游客钱小丹：
11: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进球的那一瞬间，那个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2: 新疆台消息，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再赛三场，和田队主场1-1战平克州队，克拉玛依队客场3-0完胜博州队，吐鲁番队客场2-0击败阿克苏队。至此，江超联赛第二轮6场比赛全部结束，第三轮比赛将于5月30号继续进行。
12: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5月23号，江超联赛第二轮，巴州队主场迎战喀什队，喀什队2-1赢了球，走的时候打扫干净更衣室，留下一张纸条，感谢巴州的盛情款待，咱们场上都拼尽了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这份情谊最珍贵。写纸条的人是喀什队的10号球员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就是为喀什队首开记录的人。他还说，如果巴州队来喀什主场，我们也会好好准备。感谢盛情款待是对东道主的尊重，场上拼尽全力是对对手最硬核的敬意。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是碾压式的胜利，而是双方都拿出100%的劲头，真刀真枪的较量。这种较量没有敌意，而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巴州队输了球，但场地更衣室接待一样没含糊，喀什队赢了球还打扫更衣室留下纸条道谢，这比赢了球本身更体面。中场哨前是对手，中场哨后是朋友，一张纸条把一场比赛的温度从比分牌上挪到了人心上。纸条里最暖心的是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江超联赛的每支球队由多民族组成，场上是默契队友，场下是至亲兄弟，看台上各族人民手挽手心连心，成为足球场上一道最温暖的风景。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没写标语，没喊口号，就是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写出了新疆人再熟悉不过的话。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佛教东传进入我国境内最西侧的大型石窟遗址，早于敦煌莫高窟近200年。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的录音报道：碧彩成古韵，一脉贯中华。
13: 克孜尔石窟年代呢非常悠久，公元3世纪东汉时期建造的，距今呢1800多年的历史了。
14: 跟随讲解员的介绍，走进坐落于雀勒塔格山崖壁之上的克孜尔石窟，它绵延3公里，现存349个洞窟。新疆秋瓷研究院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苗立辉：
15: 克孜尔石窟呢，既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开始，它同时呢，也是咱们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4: 石窟壁画融汇希腊、罗马、波斯、古印度等多国艺术元素，以中原文化为根基，形成龟兹佛教艺术风格。苗立辉：
15: 在这个克孜尔石窟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世界上主要文明 最重要的呢，就是咱们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体现出来佛教的中国化的一个历程。
14: 历史上鸠摩罗什等高僧从龟兹远赴中原传扬佛法，龟兹乐舞、石窟艺术向东传播，影响河西、敦煌等地石窟风貌，历经岁月侵蚀与人为损毁，不少壁画残缺褪色。如今科研团队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太赫兹光谱等技术开展壁画扫描、缺损修补、流失壁画数字回归工作。新疆龟兹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赵丽表示，科研人员以38窟、110窟等洞窟为修复样板，攻克艺术纹饰、人物形象等修复难题。即将建成的数字保护中心将以沉浸式体验形式展现龟兹石窟艺术。
16: 我们现在在做数字修复，努力争取做到洞窟刚开凿、壁画刚绘制完的这么一个情景，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开窟圣景。
5: 5月23号晚，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本次音乐会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演出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7: 音乐会一开场，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怀念战友等曲目依次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节奏轻拍手掌。现场观众黄恒
18: 用咏叹调还有和声非常高雅，它也融入了我们通俗易懂的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非常享受。
17: 演出尾声，演员演唱领航，随后与观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现场观众王磊
19: 曲目选的比较有特点，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我们也是觉得沉浸其中了，非常的享受。尤其最后那个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是把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又向另外的一个高潮推进，也激发了我内心的一个特别爱国的这种情怀。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3号，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治理支撑。
5: 5月23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赛，比赛为期3天，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竞赛类别，共有来自全乌鲁木齐市的63支队伍、896名青少年轮滑选手参赛。
2: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拟新设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公示，加市县新疆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2: 阿勒泰小雨转晴，5到18度。
5: 塔城晴，8到24度。
2: 伊宁晴，10到25度。
5: 博乐晴，12到27度。
2: 克拉玛依晴，14到26度。
5: 奎屯晴，11到28度。
2: 石河子晴，14到28度。
5: 昌吉晴，11到26度。
2: 哈密小雨，11到27度。
5: 吐鲁番晴，18到33度。
2: 库尔勒晴，15到28度。
5: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2: 阿图什小雨，15到22度。
5: 喀什多云，14到22度。
2: 和田小雨，15到25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冰、王栋，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走进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那朋友们，一方面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上呢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朋友们可以一边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在工作的这个时间段啊，大家也可以在上午10点半之后来拨打由记者编辑直接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走进到节目中。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几路都是一个忙碌的状态，没有打进来，没关系，您可以先在抖音和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点点关注，在后台呢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的联系方式、联系电话，这样我们可以更加快捷地找到您，和您核实一些信息。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跟小云打招呼，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朋友们在一边看直播的时候，一边帮我们双击屏幕啊，戳一戳屏幕上我的脸，双击屏幕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把新广航风热线分享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沙区的杨女士在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在5月14号的下午啊，她去这个新特药店开高血压的慢性病，当时呢店员就说必须要有这个大医院的处方才能给他开这个药，于是杨女士一大早就去了这个军区医院的

0: 老年病科和心内科，但是两个科室的医院都说，两个科室的这个医生都说没有权限，不能给他开。医保局呢，又说让他去医院的医保科去查权限。杨女士很困惑，这是我一个病人该做的事儿吗？后来呢，医院又让他去其他的三甲医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上药。杨女士说，这怎么开个药像开盲盒似的？我只是开一个高血压慢病药，却要去这个每一个三甲医院去碰运气吗？这到底是方便我们老年人还是折腾老年人呢？杨女士也表示，我愿意按照规定去开药，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到底该怎么办？只是要一个处方，这也是她日常高血压的常用药，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以后开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带着一系列的疑问啊，把问题转办给了乌鲁木齐市医保局。那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科的科长沈杰。你好，沈科长。
1: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
1: 刚才呢，刚才主持人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核实。当时呢，参保群众这个杨女士反映呢，是5月15日，她前往了这个军区总医院，然后呢，在老年病科、心内科要开具这个沙库巴曲缺沙坦片钠时呢，都被告知没有办法开具处方。然后呢，经这个院方查阅了一下杨女士的购药记录，那么显示呢，她在2025年7月到2026年3月期间呢，在我市的那个零售药店购买这个沙库巴曲缺沙坦钠片呢，累计是33盒。如果按照一盒药是一个月的剂量计算呢，杨女士呢已经累计购买了33个月的药量，也就是说是将近三年的那个药量。截至到2026年的这个5月份呢，也就是说临床医师给她开具处方的时候计算了一下，她尚有23个月的用药的这个药品的用量呢，所以呢临床医师就不再为其开具这个处方了。随后呢，对，因为是严重超量了啊。然后呢，我们又联系了这个杨女士，她购买这个沙库巴曲缺沙坦片钠这个所在的药店，因为她这个就医的这个信息记录呢，我们都可以查询到。然后我们就针对有一次她一下子买了28盒的这个，康泰东方32分店啊，我们就进行了核实，就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最后呢，工作人员呢跟我们核实完反馈呢，是因为这个从业人员，就是门店的这个销售人员呀，粗心把他这个药品包装的，28粒一盒，结果呢上传了28盒，
0: 啊，
1: 就是说完全是操作失误导致的哦。完了以后呢，
0: 我打断一下啊，沈科长，也就是说杨女士实际并没有买30多盒药。只是这一次的操作失误，把一写成了28，而是28应该是剂量单位，却整个写错了，导致后续医生想要给他开药，但在系统上完全是不被允许的一个状态。那杨女士这边也很无辜，我都该吃药了，怎么就不给我开药呢？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查过系统之后才知道的原因，真是一个乌龙现象啊。好，那接下来怎么解决呢？
1: 那确实是这给杨女士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啊，确确实实。然后呢，我们这个事发以后呢，医保中心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核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康泰东方医药连锁的医保负责人及其经办人员呢，我们叫上来约谈了。然后呢，核实了他药品信息录入错误，医保上传操作不规范的这个问题事实啊，我们也要求了该药店要立即撤销这个杨女士医保信息系统内这个错误药品数量上传的这个信息，要完成系统内这个数据的更正，错误记录的清零，然后要消除他后期购药的这个障碍，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对接了这个军区总院医保办公室以及临床科室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把这个杨女士这个购药的这个原委呢全部告诉了这个医保办哦，然后让他们跟这个临床医师也沟通好，然后呢协调医院，咱们依法依规的为杨女士开具这个药品的这个流转处方，保证咱们杨女士正常就诊，正常购药。
0: 好的，

0: 好的，那杨女士现在是不是已经顺利拿到药了？咱们来问一问，杨女士您好。
1: 您好，我已经顺利开到了。
0: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在刚才沈科长的这个答复当中有点反转的意思。前面我还在想杨女士要30多盒这个高血压药干嘛呢，结果一听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药店工作人员的低级错误导致让您跑了这么多趟，辛苦了。但是好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把系统里的错误全部都改正了。那么怎么样，杨女士对这件事的整个的一个处理的过程还满意吗？
1: 非常感谢新广热线的工作人员和医保科的工作人员很快给我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嗯，
1: 我很满意。
0: 好嘞，也感谢杨女士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非常感谢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帮杨女士从系统上核实清楚了问题。在这儿我也还想问一下这个沈杰科长啊，那么在杨女士的这个信息错误录制以后，对于军区医院的这个老年病科和心内科的医生来说，他们可以在系统上看到这个错误吗？就是他们开不了的原因是以前他已经开了33盒药，如果早就把这个多开的这个信息告诉杨女士，可能杨女士就能更精准地找到问题的答案，不至于跑这么多趟了。
2: 对，是的，没有，是这样子的。我们对这个军区总医院这边也跟他们说了，有问题要及时给咱们参保群众要进行反馈了。
0: 是，有什么问题告诉我原因在哪儿，不给我开药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如果说是有数据错误，就像杨女士这样，其实立即就进行更正，它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不需要来回的去跑趟。那如果说只是简单粗暴的说一声你这儿我开不了你回去吧，那大家就会很困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也要对医院的一线跟大家这个跟病患交流的这些医生也要把这方面的这个医保知识包括医保方面的服务如何做得更贴新一些更全面一些进行相应的整改和培训呢？
2: 对，是的。您说的对。
0: 那目前是不是在这一方面也和医院进行过沟通呢？
2: 对，这个是跟我们跟军区总医院这边已经沟通好了。
0: 好，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录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那重启向上这位朋友说录错了，那么在结账的时候单价不会出错吗？还有朋友说，这个药店都不盘点吗？录错了，这库存也对不上啊。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数量和追溯码都对不上，根本就刷不了，可以这样吗？那是也让我们觉得很好奇，这个药店它这个错误是怎么犯的？在我们看来很低级，按理说在过系统的时候无论是价格还是库存都会受到影响，但这药就这么顺利的买出来了，而且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2: 对，这个我们当时也跟这个药店进行了沟通，确确实实我们这边审核也是疏忽了。这个呢，我们在此呢先给这个广大参保市民做一个提醒。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结算完以后呢要主动核实药品的这个名称、规格、数量、医保结算数据，如果呢发现录入错误、结算异常呢，当场要向这个零售药店提出更正，也可以直接向医保经办部门投诉。然后第二个呢是慢病这个长期用药患者呢，如果遇到处方无法开具医保信息异常、购药受阻的这些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医保服务热线是0991-79-18518，我们将进行全程的这个跟进快速的处置。第三个呢，如果说要是发现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存在这个虚假上传、违规结算推诿扯皮、服务态度恶劣等行为呢，也欢迎大家全程监督，如实举报。我们的举报热线呢是0991-4802-271。这次呢，我们也那个就是作为医保经办部门呢，我们也反思了，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信息审核的时候呢，可能也存在了这个疏漏通过这次事情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举一反三的这个整改在后期的这个专项培训的时候呢，是我们以这个为警示教育对咱们全市所有的定点医药机构的这个医保服务提出了这个严格的要求，并且将这种投诉事件呢要纳入这个医药机构年底的这个信用考核 绩效考核，我们呢会通过这种形式来倒逼咱们的医药机构规范操作，依规服务。
0: 嗯，好的。
2: 最后呢，也是向咱杨女士及广大市民表示深刻的歉意啊，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医保工作的监督、理解和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广航分热线，还有咱们的医保服务热线，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也将虚心接受，立即另改，全力为全市参保群众提供这个规范、便捷和暖心的医保服务。
0: 嗯，好嘞，感谢沈科长啊，全面的介绍了一下一些整改的方式，在这件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快速的响应，有最终的解决，也有后续的长效机制以及大家共同的监督，最终给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同时，我想这件事没有完，今后的工作如何更好的给广大参保群众来服务好，无论是药店、医院还是医保局，都还需要共同努力。那刚才呢，沈杰科长所说到的两个反映的电话呢，是针对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参保群众。那在这儿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那因为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网络直播啊，包括全疆的广播直播，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电话，不知道是哪里的，那咱乌鲁木齐的这个医保的参保群众，如果遇到问题，就可以通过以上方式来和乌鲁木齐市医保局取得联系，寻求帮助。那也先和两位挂线了啊。刚才有朋友说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0991-7918518，对吗？
2: 对，是的，这是我们的医保服务热线。
0: 嗯。7918518，另外还有一个投诉举报电话，您再给大家说一下。
2: 是0991-4802-271。
0: 4802-271，好，希望能够服务到更多的参保群众。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也先和杨女士说再见了，再见。
1: 谢谢。
0: 嗯，不用谢。
2: 再见。
0: 好，再见。嗯，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对这件事儿也在发表观点，另外呢也有朋友说电话再讲一遍啊，刚才呢已经给大家发到了，如果说已经记住的朋友帮我们把医保的这个电话可以打到公屏上，这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医保发展中心的这个电话，一个是服务热线0991-7918518，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投诉热线，我没有记住是四开头的，大家如果记住了可以帮我们打到公屏上，回头我们也会来问一下，也会把这一期的这个内容以及其中的服务信息剪辑成短视频，因此呢错过刚才内容的朋友没有关系啊，点点关注，关注新广航分热线，后期呢我们会通过发布短视频的方式为更多的朋友服务。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如果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咨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可以在上班时间啊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6360131。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乌苏市的杨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杨先生呢是乌苏市48户乡这个敦买里村的村民，他说呢2024年的时候啊实施了一个污水管道网的项目，25年完工后呢实施方在去年恢复了路面，但是从去年到现在，这个恢复的多条道路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塌陷，村民呢跟村委会还有乡政府多次反映，有些坑呢他们就直接放一个锥桶或者是拉上一车土堆在那儿，然后呢让来来往往的车辆去碾压，现在呢恢复路面的这个保质期还没有过，希望能够让施工方尽快的再修复一下，把这个路面彻底的修好，村民有很多年龄都大了，走在路上啊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希望能够关注解决。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办给了当地，此时此刻一起来连线到的是84户乡的党委副书记乡长麦如甫马赫穆提。你好。
3: 哦，你好，这是
0: 乡长。你好。
3: 嗯，
0: 那么24年实施的这个污水管道网的这个项目需要把村里的这个路面挖开，按理说这个项目当中它就包含有挖开路面以及最终回填恢复路面原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经费，那为什么这个施工方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去年回填到现在这个路面已经是坑坑洼洼，看来它这个路面的恢复的质量并不过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这个上次我们给这个杨先生答复也是在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 我们因为地下管网里面有自来水，那自来水破裂之后呢，它形成了这个塌陷，所以它就导致这个路面这个坑洼。
0: 嗯。
3: 然后今年年初我们就和这个施工方进行沟通。
0: 嗯。
3: 因为这个沥青它需要这个地温起来之后才能这个修复路面，所以我们一直等这个地温起来，而且这个地陷也它有一个沉降的过程，
0: 嗯，
3: 它需要放一段时间，等沉降完了之后，我们和施工方制定了这个倒排工期修复的计划，
0: 嗯，
3: 于今年于这个上次是周一开始，我们就开始切路面，开始碾压，一直到周五是所有的路面这个进行修复完毕。
0: 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填，因为气候的原因并没有做最后一步，也就是路面硬化的这个工作，要等到今年天气暖和了才能把它整个上沥青然后硬化掉，这样路面的这个表面就能比较光滑平整，然后也能固定住这样的一个路型，是这个意思吗？
3: 是是是，因为我们担心是二次塌陷，如果是地温没有起来，它下面沉降没有完成的话，它还会存在这个二次塌陷的情况。
0: 嗯，那既然它是一个污水管道项目，刚才您在一开始就说到了，它这个污水管道在地面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漏水，导致这个路面的情况又不太好。
3: 不是污水管道漏陷，是地下的那个自来水管线漏水了。
0: 哦，另外的供水管道又漏水了。
3: 是。
0: 嗯，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3: 都已经解决完毕。
0: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施工和路面的硬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现在也已经全部结束了吗？
3: 对，全部结束了。
0: 好，那现在大家通行到这条路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反映问题的乌苏市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怎么样？现在走这条路还平整吗？
4: 啊，可以了，可以了。
0: 嗯，路已经全面的修好了，是不是？
4: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啊，无论是车辆还是老人，大家走这条路也能更安心一些。好的，问题解决就好啊。那么可能后期对于这一条新修的路啊，新恢复的路，它的质量如何，可能还需要乡里头有更多的关注。如果说现在这个路面已经硬化完了，那经过这一年的这个走，可能还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大坑小坑，那可能还要及时的来关注这个路况才行。您看可以吗，乡长？
4: 可以，
3: 我们留了3%的这个质保金。
0: 嗯，好的。
3: 这个是我为了后续，如果是出现问题，
0: 嗯，
3: 我们有自己的抓手。
0: 好嘞，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施工单位随时的进行一个后期的养护工作，那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也能更有保证一些，也让我们安心很多。好的，问题解决就好啊。杨先生对于这件事的整体的处理情况是否满意呢？
4: 啊，非常满意。
0: 好嘞，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也感谢麦乡长的介绍，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好，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电话打不进来，很抱歉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全江的朋友都在早间的9点到10点，九点的那个滴滴滴滴那个滴声一响完之后，我们电话就开始响，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不停的接电话。目前我从导播间的这个沟通的这个大透明玻璃看出去，我的两位同事都在不停的接听，因此电话确实是一个忙线的状态。所以呢，小云在这儿推荐大家可以24小时都通过网络畅通无阻的留言。您可以现在就在抖音平台点关注，现在您正在跟我留言沟通的这个平台就已经可以找到我们了。先点关注之后，在后台私信留言，私信我们的时候别忘了留下准确联系方式。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我们的思路视听 APP， 您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当中搜索思路视听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下载好之后呢，先登录在我的当中填写咱们航风热线的邀请码，朋友们现在帮我把邀请码打到这个公屏上啊，284845284845，填写好邀请码之后，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立即看到您的很多信息。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去到航风热线的专区，我们有投诉爆料，可以咨询、投诉、建议、表扬，4种功能啊，都可以一键上传您的诉求，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到，非常的便捷。如果说需要转地州，我们也可以一键转到地州的职能部门，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有朋友说到这个主持人注意身体啊，是不是今天我嗓子有点哑了？确实这段时间还是 早晚非常凉啊，尤其是在乌鲁木齐，可能南疆已经暖和起来了，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啊，早晚要注意添加衣物。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就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6: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7: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8: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7: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8: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7: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8: 详
7: 询
8: 116114。中国联通，
9: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10: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入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乌鲁木齐市的张先生拨通了热线。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1: 哦，是我们那个雅和家园这个小区这个电梯出了问题，然后到至今仍旧没有完全解决。
0: 嗯，电梯怎么了？坏了？
11: 电梯它是就是乘坐电梯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从这个6楼坠到了2楼，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这是在前几天啊，我具体时间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0: 哦，那这个第一时间跟物业联系了吗？那现在这个电梯，那既然都出现了下坠的事件，那后续得赶紧处理啊。
11: 是，就是整个情况呢，我们也跟就是反映了一系列的，一到消防救援部门，然后一到物业，物业也找了这个第三方，应该是第三方的这个应该是技术设备的检查，对吧？同时也有咱们技术监督等等部门，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等于是一系列的流程应该是走完了。
0: 嗯，消防救援部门也来了，当时是困着人了。
11: 对。
0: 哎呦。
11: 然后呢？就是虽然这个整个流程都走完了，每一个部门应该说都有了很好的，就是都按照要求和规定进行了反馈。
0: 嗯。
11: 但是呢？所有问题好像也都没有完全解决，
0: 嗯，
11: 而且呢，最后这一步到了这个第三方检测公司给出具的这个检查报告之后，贴到了小区的这个就是电梯内，它上面不是有留的电话吗？这个电话也根本有，因为我们有同事在打电话嘛，打了根本也就打不通，就是我们想再确认一下这个到底什么问题，也根本打不通。
0: 那现在就是说各环节各部门。都有响应，也都有答复，但是这个答复和响应都仅限于口头和书面，并没有实际行动来修这个电梯。那现在电梯是停运的状态，还是大家还在继续用？
11: 电梯能用，电梯，但是因为这已经第二次的出现这个事故，而且第二次的事故的明显就是非常严重。
0: 嗯，
11: 而且那个在。反反复复的，就是当事人反反复复的跟他们讲，这个根本就不是停梯，是坠梯。
0: 嗯，
11: 啊，而且这个各方部门呢也都在，怎么讲呢？就反反复复跟他们一直在讲，我们出的结果呢，跟最起码我们作为当事人来说，是完全不能信服的。
0: 嗯，他鉴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11: 鉴定的结果说，最后的好像说什么电梯在什么哪里引起的短路，所以说造成了电梯的因为停电，所以说电梯造成了这个事故。他也不承认这是事故，然后造成了这个就是这种现象。

0: 而且最后跟我们看的这个视频也是，最起码目前我感觉应该是经过剪辑的，就是那一段它是没有的。这就问题更大了，怎么特种设备里边的监控视频都不能够保证正常运行，那问题更大呀。这个视频都不能够真实的给大家看吗？这个还剪辑之后再给大家看，这在隐瞒什么呢？
1: 对，所以电梯坏了就修啊，有什么问题就改呀，这人命关天的事情在瞒什么呢？那现在到底这个物业公司，现在电梯的维保单位是三方公司还是物业呀？好像是三方公司吧，
0: 是三方公司。那现在物业出了事儿之后到底修没修？
1: 你看刚才我给您反馈，就是它每一步 每个部门都在响应，但是最后呢也都没有解决，就像最后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维保单位出的检验结果，对吧，贴到我们的墙上，对吧，让大家看看了之后，我们当时就有同事打电话打到这个公示的这个维保单位电话，可能这个同事想再问一下情况。
0: 张先生，我打断一下您啊，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这个电梯的使用本身。
1: 现在到底出了事故之后修没修，您给我一个准话。
0: 应该是修了，应该也有上门检，就是每一个步骤呢都有介入，但是最后呢，
1: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从纸质上来说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完了，该修的也修完了，然后这个事故的原因也已经通过张贴告知所有的住户了，对吗？
0: 对。
1: 那么从上一次事故到今天，也就是他们号称修完之后电梯的运行是否正常？
0: 应该是正常的。
1: 那就是说现在电梯已经修好了，然后大家也已经继续在使用了，对吧？
0: 对，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我的诉求，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有滞后性，中间有好长时间我们在反映，没有及时的，就是说相关部门及时的，应该说也及时的介入了，但是都没有。你看我们在小区里边也接龙，就是大家我们作为业主有什么样的要求，
1: 然后业主纷纷提出了要更换电梯。因为这个电梯呢，我们早在第一次事故的时候，我们就是小区里面，就是最起码我们这个住户里边出过出问题的这个这个这栋楼里边。你们小区是一个多少年的小区？
0: 就新的小区呀。
1: 新小区啊，从大家入住到今年，哦，刚建好哪一年交房的？
0: 交房是刚刚去年嘛，去年交，就是刚刚 刚刚落成，然后而且这现在住户还没有完全住全，但是已经去年才交房的。对对，正常在入住了。
1: 好嘞，那此时此刻呢，记者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松元。你好，王书记。
2: 你好，
1: 王书记，刚才呢，在线上的这位朋友，他是咱们水区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他说到的是这个新大家属院的这个雅和家园小区，也是很新的一个小区。那么，但是在这个18号的时候，居民在乘坐电梯的时候突然从6楼下坠到了2楼，吓坏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去缓缓去反映，无论是物业还是后续的维保单位，现在呢，电梯也已经在正常维修了。然后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也在小区里张贴了。可是这个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不通，居民也并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解决处理方式。目前居民想要来更换电梯，张先生，你们的诉求是这样吗？我再跟您明确一下。
0: 对的，最起码我们
1: 是想要更换电梯，但是这是一个新小区，可能电梯还没有到更换的那一步。如果说把它进行相应的维修，让它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你们可以接受吗？应该说大家的诉求其实也不是说最终要更换，只要保证说不出现这种事故。
0: 是，就是更安全的运行就可以了，对吗？
1: 对，想要大家想要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更
2: 靠谱的一个说法，然后一个有保障，今后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监管还是维护，都能更及时一些，别太滞后。那这个事儿，王书记能够帮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进行一个协调，并了解这个小区的电梯真实的运行情况吗？这样，这个我们虽然他这个属地呢是在水区啊，但是刚才咱们记者已经跟我联系了，我想下一步呢，我们和这个 张先生，就是你们后台可以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就安排我们市局，特设科区落实这个事情，保证让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吧，能有一个安静、舒适、安全的环境吧。
1: 好呢，王书记，因为这个小区。

0: 是新小区，所以大家觉得，哎呦，这新兴的电梯就这样，会不会电梯本身质量就有问题？那大家的这个质疑，咱们特设科或者电梯方面的专家，能够对电梯进行一个比较专业的体检，给大家一个相应靠谱的说法吗？
1: 没问题，没问
0: 太
1: 题。
0: 好
1: 我们
0: 了，
1: 先就这部电梯进行一个全面检测，看看这个电梯到底是如果在这个正常运行当中发生这种状况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确实达不到这个质量标准，那该更换还是要更换的。
0: 好的，张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的，好的。最起码目前得到咱们主持人和书记的这个应该说正面的回复，我觉得目前情况也还是很满意的。
0: 可以理解咱们居民朋友在坐电梯的时候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以后想要一个更加安心的出行的一个保障。没有关系，咱们把心放下来。现在首先电梯已经进行了维护，在正常使用了。那同时呢，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看，给电梯做一个前面的检测，看看电梯是否有质量问题。如果确实有质量问题，后续会有办法来帮你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来解决问题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王书记啊，后期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情况，也第一时间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反馈，好吗？
1: 好，好，好，好，
0: 哎，
1: 你看这
0: 好，
1: 个节目之后能不能把他们那个
0: 好
1: 小
0: 的，
1: 区的具体位置啊，包括具体信息，我们上午就安排同志过去进行处理。
0: 好呢，书记，那这样我们稍后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他的这个诉求通过短信发到您的手机上，到时候您注意
1: 好，
0: 查收。好，
1: 好，好的，
0: 好，好，感
1: 好，
0: 谢王松元书记，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张先生再见。
1: 好，好，
0: 好，
1: 好，谢谢，
2: 好嘞，谢谢，你好。
0: 看到评论区朋友们说安全责任大过天，是这样的，我们一定把这个事儿是关注到底。如果一个新兴的小区电梯质量就不行，那后期大家该怎么生活呀？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也看到有不少朋友，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啊。天涯同行这位朋友说，开发商配装的电梯啊，都是很差的那种。新小区电梯你就修吧，没个两三年你是正常不了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装修。哎，这个提醒也很对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都说到了，很多电梯的这个使用故障，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新入住的一些住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用这个电梯来拉没有比较包装比较完整的这个水泥和沙子，然后导致这些装修材料啊，就通过这个电梯的缝儿会落到电梯井里，导致很多的这个齿轮呐，包括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维护要到位，电梯质量要靠谱，同时咱们小区居民也要共同监督，我们要文明、正确、科学的使用电梯，共同来维护我们的出行环境。这个我觉得提醒得很到位啊。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曾经说为领导干部的快速处置点赞，还有呢，这个有朋友说到，林海花园什么时候改造啊？林海花园的改造工程还确实不太了解啊，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您可以给我们说的详细一些，如果有必要，我们也帮您问一问。好，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克州阿图什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赵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就是我在那个。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公司在乌鲁木齐，我在这个户籍地上班，然后完了，今年的五月份我失业了，然后完了申请这个失业保险之后，我想着把我的这个养老统筹嘛，继续灵活就业交上，然后我不是一直在五千这边嘛，在五千西这边工作的呢，然后我去交了嘛，人家说的是我。交不够十年不能交，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为啥这个，同样这个五千也是磕头的地方，为啥叫我在户籍地去交，这个五千不能交，我就有个疑问想问下这个事儿。
0: 您的户籍地是在？
3: 阿图什。
0: 在阿图什，之前您的社保在工作的时候，社保是在哪交的？
3: 乌鲁木齐交的。
0: 哎呦，
3: 公司在乌鲁木齐，我一直在这个，户籍地这边上班。
0: 也就是说，您的社保是在乌鲁木齐，当时在乌鲁木齐交了几年呀？
3: 交了8年多，差不多9年。
0: 不到9年，8年多的时间是吧？然后现在您是要在这个乌恰县继续办理灵活就业的社保，是这样吗？
3: 也不是说非要办的乌恰，我就想着嘛，我在乌恰这里上班的呢，我就想着。 这边方便嘛，已经失业了，我就想着方便在这里交上。结果我去他们说这是交不了，
0: 嗯，
3: 不够十年嘛不让交。我
0: 不够十年的意思指的是您现在的年龄距离60岁退休不到十年了。
3: 哎，对，他是就是这样的。
0: 哦、
3: 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3: 我今年53。
0: 53岁，所以是不是想问一下、
3: 啊，
0: 之前交的能不能算上您的这个此前交的这个社保的年限？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我意思就是。我虽然社保在不同企业公司交的，但是我在五千这边上班也上几年了。然后完了，要说要是没有公司的话，我肯定在这边的话，我十年有的。我现在不是非要交到五千，就是我想着，为啥我这个户籍只是啊，就是五千也属于啊，就是为啥我这里交的话，他们说交不够十年不让交，我就。
0: 那张先生，咱们把诉求明确一点啊，我帮您来理顺一下这个诉求。目前您希望的是在哪里交什么社保？直接说。
3: 就是在乌恰县交你或就业。
0: 那您是准备在乌恰县办理退休吗？
3: 不是，我跟说，我也不是说非要交的乌恰，我现在在乌恰上班，我就讲的乌恰这么方便嘛，我去办了，他们不给办。
0: 嗯。其实这个在哪里交现在都可以线上交费啊。
3: 但实际上就是我当时在，
0: 而且您在办理退休的时候需要您的社保地和户籍地一致啊，您明白
3: 我
0: 的意思吗？就所以您户籍在哪里最好就是在哪里交社保，这样您在办理退休的时候会非常顺畅的，就不需要就后期转啊或者怎么样的了。所以现在是就想着在乌恰看能不能交，想问问这个相关的政策是不是。
3: 我就想问一下，五千为啥交不满十年不能交？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0: 想问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是吧？
3: 啊、
0: 就是我在乌恰县工作，那我能不能在乌恰县交我的灵活就业社保？是这样吗？
3: 对。
0: 好，那这样咱们一起来问一下啊。没关系，可能这个好。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是克州人社局社保中心征缴科的科长季丽丽。你好，季科长。
4: 你好，
0: 哎，你好，此时此刻呢是咱们赵先生，赵先生啊，他是阿图什人，户口也在阿图什，但是呢，他是在乌恰县工作，现在呢，他53岁了，确实啊，距离退休60岁不到10年了。那赵先生想要问一问，他能不能现在在乌恰县工作，就在乌恰县交这个灵活就业的社保，这样也能方便点，能行吗？
4: 可以的，他首先是那个啥，他原来在乌鲁木齐是缴纳社保是不是啊？
0: 是的。
3: 对。
4: 乌鲁木齐缴纳了几年？
0: 交了8年多，不到9年。
4: 啊，不到9年是吧？现在在乌卡县那个已灵活就业人员要参保。
0: 对。
4: 他是这样子的，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他是可以允许他可以参保的。他那个，因为咱们现在全疆都用的是同一个系统，他在那个乌鲁木齐市做减少，完了以后在乌卡县参保。就可以了。
0: 这个是以往通办的。那这个项目它可以在乌恰县的社保局直接办理吗？
4: 对，您可以先把他的身份证信息发给我，完了以后我到单位上核实，完了以后具体情况我再给他反馈。
0: 听到季科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解释，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正常的业务，过程也并不难。那赵先生，此前您没有去社保部门进行这个沟通吗？怎么办不成呢？
3: 我去了，我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手机去交了之后嘛，他交不进去，然后我去到乌恰县社保局去了。我到社保局去之后嘛，我说办一下这个灵活就业，他有这个就通知嘛，他问我的呢，他说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我53岁。他说交不了。我说为啥？他说在乌恰县交不满十年办不了。我说为啥？他说交不满十年就办不了。再就没跟我说话。我说
0: 好，那看来确实工作人员拒绝赵先生的原因就是交不满十年，在乌恰县交不满十年就是办不了。季科长有这样的规定吗？
4: 他现在是乌恰县给您反馈的是什么？是那个当地交
0: 是乌恰县对，乌恰县的工作人员乌恰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给赵先生反馈的理由是，他在乌恰县现在已经交不满十年了，所以不能给他办理。有这样的规定吗？哎，季科长，听清楚了吗？喂，季科长。
4: 喂。
0: 刚才没听到是吗？听到
4: 不太好。你看，要不然你先把那个信息发过来，因为我们10点钟上班。 我现在马上到单位了。
0: 嗯，
4: 我到单位了以后，我核实完了以后给您反馈，行吗？
0: 好。好的，从后台系统上看一看到底赵先生这个社保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够满足他的诉求，在乌恰县来进行正常的这个投保。那如果说确实是不行，那现在对于他来说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我们都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社保知识。希望能核实清楚之后给我们航风热线也给赵先生一个答复，您看好吗？
4: 嗯，好的好的。
0: 如果说确实如您所说没有问题是能办的，那么咱们乌恰县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因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就拒绝了赵先生，是对业务不了解还是嫌麻烦不想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想问一个原因，您看可以吗，季科长？
4: 好的好的好的，您先发过来吧。
0: 好，赵科长您看可以。
4: 我已经在单位了啊，我先核实啊。
0: 嗯，好，赵先生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没有其他问题了，没有。
0: 好嘞，
3: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就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季科长，让他从后台帮您看一看。好，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嗯，这个事儿啊，需要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确实能办却办不了，那是什么原因？如果确实不能办，那对于赵先生来说，更好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相信社保局的季科长会帮他来进行一个，站在他的角度，依法依规的来进行更好的办理建议啊。我们航风热线也会持续来关注。好运这位朋友说，全疆统一的可以办理灵活就业参保啊。另外呢，这个小司这位朋友说，可能是因为他不是特别想在这儿交。还有呢，这个。账号张说这个问题早该下线了，啥都清楚了，可啥啰嗦？你都已经清楚了吗？我们还确实没有太清楚呢啊，很多事情基本的情况要问问，但是还需要有核实的时间。但是这个事儿我估计核实起来不会很长，今天上午应该就能核实清楚，相信很快就能给大家一个答复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还有朋友说到这个交社保不是可以累积的吗？是可以的啊，可以转的。他现在这个情况，他之前在乌鲁木齐交了8年，那么他在乌鲁木齐那边呢做一个减，然后在乌恰县做一个加就可以了，以后会可以持续的累计的啊。好，另外有朋友说到，尽量用普通话表述，要不然主持人都难懂。好，没有关系啊，我们尽量的去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库尔勒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哎，张先生想要反映什么问题啊？
5: 啊，就是我们库尔勒是那个团结北路这个葵花桥这个地方有安了一个那个交通信号灯，
0: 嗯，
5: 就是人行横道那他开了一个人行横道嘛，然后加了个交通信号灯，然后我去年冬天安的嘛，然后到现在了它一直就是不亮嘛，然后我中间打那个12345反映了3次吧，
0: 嗯，
5: 然后他就最后一次，前两次没有回复嘛，最后一次回复了，是个警察回复了，他说是什么要专业的电工，然后要专业的电线，那个地方才能通，我也不懂，所以说他就那样说的嘛。
0: 一个红绿灯设立了半年，但始终是形同虚设，一直都没有投入使用，那么这个路口行人怎么通行呢？就横穿，
5: 就跟那个车抢道呀，然后
0: 见缝插针的就往路上钻。
5: 而且这个地方是孔雀河旅游带嘛，你也知道夏天人很多呀，就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地方穿过去才能到另一个那个河边去啊。
0: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人流车流都还是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是很明显的，是这样吗？
5: 对。
0: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专业的电工很难找吗？红绿灯的这个电线需要半年才能安好吗？那既然红绿灯都已经架设起来了，就证明这个地方已经规划有红绿灯，已经做出这样的规划，也已经做出这样的设计，并且施工也都施工完了。难道这个红绿灯的电线不应该和架设同步进行吗？怎么会滞后这么多？而且居民都已经反映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张先生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就是路过这儿看到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接下来不整改吗？什么时候才能好呢？这个中间让我们觉得都挺纳闷的啊，很奇怪。好，那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转接一号键，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同时呢，我们也请记者啊，此时此刻正在跟库尔勒市取得联系。如果说是城市的这个红绿灯的话，可能要问一下，是不是要问一下住建部门啊？哦，建设单位。
5: 我上次是警察回复。
0: 上次是交警在回复是吧？
5: 对。对。
0: 交警是道路的这个管理，但是可能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是不是要住建部门来进行一个答复啊？ 没关系，如果说现在也正在连线交警的话，可以连进来，我们先问一下进度。啊，好，我们记者正在联系啊，稍等一下。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1号键啊。

0: 看到这个赛利克这位朋友说和系统提供单位没有协商好吧？另外呢，还有这个说是费用问题。还有朋友在问到电话9605111转接1号键。另外呢，也看到这个交通局啊，有朋友在提示我是交通局。好的，那看一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个部门在负责？是哪个单位来负责建设的这个红绿灯？怎么会形同虚设这么长时间？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路口，给大家一个安全保障，不是很好吗？最后变成一个横穿马路的一个理由了，因为没有红绿灯啊。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呀，没车就过呗，能过就钻呗。那这样的话，无论是对于这个咱们司机师傅，还是对于行人来说，都太不安全了。张先生发现这个问题也已经有半年了，那什么时候能解决？咱们来问问库尔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这个大队长石彦军在线。你好，石大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张先生反映的这个团结北路葵花桥的人行通道这个路段，您应该很熟悉吧？
1: 我知道这个地方。
0: 那这个红绿灯是怎么回事啊？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应该也是半年前，咱们这个葵花桥，就是在这个葵花桥这个广场嘛，广场上呢，它当时应该是开了一些咖啡屋啊，开了一些这个就是居民休闲的这些设施啊，
0: 等于就热
1: 那
0: 闹
1: 对
0: 起来了。
1: 面，哎，对，热闹起来了以后，对面的群众呢，可能就有过马路的需求了。
0: 对。
1: 有过马路需求呢，当时呢，我们就在这增设了一条斑马线，增设了这条斑马线呢，当时考虑这个行人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住建部门呢，就想着在这儿就再布上一个红绿灯啊，
0: 这
1: 为了
0: 样石
1: 确
0: 大
1: 保大
0: 队。
1: 家过去安全
0: 这个
1: 啊。
0: 前期的这个考虑，您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非常的有必要才会在这儿设置斑马线和红绿灯的。那现在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施工的负责单位是住建部门还是你们这里？
1: 住建部门，但是住建部门它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当时增设这条斑马线和这个增设这条斑马线以后，这个红绿灯是没有专项经费的啊。当时也是我们协调过来的一部红绿灯，协调过来了以后，因为没有专项经费，它那个红绿灯和前方就是它这西路和这个团结路路口，这还有一个红绿灯，这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不到也就200米左右。就它两个红绿灯中间必须得有联动，如果不联动的话，可能咱们的这个行人可能过街是方便了，但是交通秩序会混乱。就是车可能走200米一个红绿灯，200米一个红绿灯的话，它排队时间就会比较长，有可能就造成拥堵。那这里面就缺少一个啥呢？缺少一个灯控箱。这个灯控箱可能得大概在个4、5万块钱，应该在5万块钱左右。就这笔经费当时没有专项经费，我们考虑的就是临时先把它关闭掉，关闭掉，等到这个下一次再规划的时候，我们把它报个计划报上去。报上去以后，然后等到有这个经费的时候，我们把它灯控箱装上。
0: 好，明白了。您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红绿灯装了半年却一直没有亮的一个背后的原因。那既然原因已经清楚了，那现在的进度是什么样的？半年过去了，现在这个项目上报了吗？预计什么时候会亮，或者是还准备用它吗？
1: 目前是暂时我们不打算启用，因为它现在目前这个。我们考虑了一下，就是人行道是有的，对吧？人行道是有的，那么机动车行进人行道，它必须是要这个停车让行咱们的这个群众，必须停车让行行人。那么我们考虑的就是，如果说有必要，就是行人现在他不是很多，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抓紧时间再把这个灯再把它启用起来，然后赶紧把这个设备上起来。我们到时候来协调这个相关的部门，因为啥呢？现在如果人少的话，就是会造成这个车辆空等。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无论是咱们交通管理部门还是住建部门，目前并没有对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后续，您刚才说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控制箱是吧？总
1: 对，
0: 控
1: 灯
0: 制
1: 控箱
0: 箱
1: 对。
0: 啊，中控箱，的这个项目和相关的经费进行一个申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红绿灯并没有使用计划，我能这么理解吗？
1: 是已做了申报，可能灯控箱近期我们也会上上，但是暂时还没有计划开启，因为当时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广场，它不是这个就是商户啊，会慢慢多起来嘛，多起来以后行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0: 是。
1: 啊，是这么
0: 好，
1: 考虑的。如果说
0: 听
1: 行
0: 明
1: 人
0: 白
1: 达到
0: 了。
1: 一定程度的话，你必须得有红绿灯，没有红绿灯，那 人和车它是会不停的产生冲突的。
0: 嗯，
1: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行人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行人走人行道，它有优先权，它和车呢也不冲突，车呢也不会造成空等。
0: 好，明白了。其实这件事儿呢，让张先生以及这周围的一些居民比较困惑的就是，红绿灯为什么见了却没有亮起来？那今天我们也通过节目，通过刚才十大队的这个比较完整，也非常了解情况啊，很详细的这个介绍，让我们知道了啊。虽然这个红绿灯立到这里了，但是实际上目前并没有启用的计划。那大家如果无论是开车还是行走，走到这里，都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可能咱们交警同志在这一路段或在这一区域在执勤的过程当中，也要更注意对每一位这个交通参与者的一个疏导才行，保证安全。那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我们也通过节目给更多的库尔勒市民来进行一个介绍。虽然这里立了一个红绿灯，但是目前还并没有打算使用，因为这个使用起来，刚才我们听到需要4-5万块钱，它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那4-5万块钱它就需要一个相应的项目来支撑，才能有钱去完成这个事儿。但是现在还并没有比较对口或者是有必要性的这个项目来支撑它，所以目前也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公开的介绍，也让大家能够更了解现在这个红绿灯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在线上的这个张先生啊，怎么样，对这件事儿的这个前因后果了解清楚了吗？
2: 我就住附近的，我一直住在这5年了。那个交警，他说那地方人很少，那地方人很多，而且他前面安了一个那个什么，安了一个那个就是这个行人走红绿灯那个地方，在前面一个取掉了，他自己，那个
0: 我们看一下，在
2: 我们这边走道路，然后他前面在那安了一个，都已经亮了，然后换到这边来就换了20米，而且没有他说的那种情况，什么那个地方有个广场。
0: 哦。那看来看来对这个信息的这个解释，张先生并不认可，然后有一些信息也并不对称。有没有广场？难道你们俩说的不是一个地方吗？在我们的评论区啊，
2: 地方呀，我就在这住了5年了，而且那地方晚上人很多，这是条主干道团结北路，库尔勒就一个石化大道，一个团结北路，这两条路是连接新城区和老城区的主干道啊，那地方晚上人很多。
0: 好，
2: 怎么会没人呢？对不对？
0: 在我们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库尔勒朋友在参与这件事的讨论啊。黎城的哥说啊，就是个斑马线安了个红绿灯。另外呢，皇冠这位朋友说那个地方真的不需要红绿灯。另外呢，塞利克这位朋友说，我说的这个费用问题是事实。还有呢，皇冠这位朋友说两个红绿灯距离150米。还有呢，这个数码哥说人少可以黄闪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皇冠这位朋友说，这个桥就可以过马路。还有海海的Life 这位朋友也说，交警说的没有错，一点点路没有人过，司机就是空等，会浪费时间的。另外呢，还有这位刘可这位朋友说，那个红绿灯压根就没有启用的必要。也有朋友在质疑说，4-5万很多吗？还有呢，这位朋友说，斑马线
2: 那没有启用的必要，那就关了呗，那就把那地方关了嘛，对不对？
0: 现在就是没在用嘛，但是它已经立好了，你可能要把它拆了，就有点这个，也许后面不断的这个发展会有这个使用的必要。你是这样的啊，张先生，就是现在可能在整个的这个道路运行过程当中，在交警的研判上，可能这个人流量和车流量并没有太多。如果说这个时候架设一个红绿灯，可能会导致车辆的等待。目前来说并没有把它启用起来的必要。但是今后随着城市的发展，或者随着大家在这里通过的更多，那可能这个红绿灯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把它立在那儿，也是花费了相应的这个经费的。那后期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备用。就可以进行一个备用，所以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期还会有一些计划。那这样，十大队，目前这件事儿呢，咱们的居民周围的居民朋友提出了异议，能不能对这件事儿进行一个现场的重新的一个研判？我们能不能把张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直接留给十大队？张先生，您看可以吗？到时候也可以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看看到底是否有启用的必要，进行一个研判。如果确有必要启用它，那么这个红绿灯也可以纳入到就近的项目当中。十大队，您看可以吗？
1: 好的，下来以后我们就把住建部门一块叫上，和张先生见面以后，实地 看一看。
0: 嗯，是。那住建部门就作为这个建设方啊，看看这个项目要不要启用，来好好研判一下。好，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先和张先生以及十大队挂线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也。

0: 期待朋友们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991-2501-961。朋友们，再会。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2: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1: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同步直播，欢迎您呢通过以上平台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稍后呢，我们会为您关注以下话题：事儿没办成，这拖请费能要回吗？贷款给他人借钱遭赖账该怎么办？逃单摔伤反索赔，自力救济显正义，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时该如何分割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海南宣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柴继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以及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四级法官魏雪丽。这个法官呢，是通过视频访谈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解答法律咨询，分享典型案例。2026年的五月呢，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请到了法官律师做客节目，带大家学法明理。那在这里也期待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首先呢，我们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那是来自于听众马女士的一个问题：托人给孩子办入学，事儿没办成，这托请费我还能要回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马女士，好，那请导播对这部热线进行一个调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马女士的问题，说2024年呢，马女士的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在这个相关的平台呢帮孩子找学校，那就有人加了他的微信，承诺说交上4万块钱呢就能够保证他的孩子在一家学校入学，结果这事儿没办成，只退回来了2万块钱，剩下的2万块钱啊，这个公安机关说这个是经济纠纷，你到法院去起诉吧。但是呢，因为呢这个马女士呢只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真实身份信息那也不掌握，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所以呢请 在这里呢请教我们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此刻呢马女士在线上，我们来接通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4: 哎，你好。
3: 好，马女士，您现在这个事儿呢是托人给孩子找学校，这个学最终是没有上成，但是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4万块钱的托请费只退回来了2万，剩下的2万，这个受托人他是一直都不给您退，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对。
3: 嗯，好，那公安机关给您的答复说这个是经济纠纷，让您到法院去起诉。
4: 啊，对对对，他说这不算是诈骗。嗯，
3: 不是诈骗，是经济纠纷。那么你到法院去民事立案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
4: 遇到就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住址，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说法院说的我没有办法去这个送，就是可能要起诉状的话可能要通知他吧，可能不知道往哪。
3: 嗯，
4: 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说的对对对。
3: 好，其实呢就是你搞不清楚被告是谁，那么这个案子呢他都没法立，因为他属不属于这个法院管辖范围。那么现在您在调取这个托请人，就这个受托人的这个身份信息的时候，公安机关他给的这个答复是什么？
4: 他说这个人没有犯法，我们不能随便去调取他个人的信息去告诉你。
3: 嗯，
4: 我们要告诉你的话我们也是犯法的。
3: 好，那这样您就是到公安机关想以诈骗来进行报案，那么公安机关答复说这不是诈骗，这是经济纠纷。那么想要起诉呢，因为又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信息，也没有办法起诉，那您问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剩下的2万块钱您想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4: 啊，对对对。他现在是目前是把我拉黑了，
3: 也不接听电话是吗？
4: 啊，微信也拉黑了，电话也拉黑了，所以他一看是我们快乐电话，他就
3: 好。我们已经清楚这个情况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听一听律师和法官对您这个事儿是怎么答复的，您看好吗？
4: 哎，好好好。
3: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柴律师。柴律师，您看啊，本案当中公安机关说马女士遭遇的她这个不是诈骗，是一个经济纠纷，这个有法律依据吗？您听完他这个事儿，您觉得是经济纠纷还是诈骗呢？
5: 从我听完这个马女士的陈述呀，我认为呢，他可能是一种经济纠纷，并不构成这个诈骗罪。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
5: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区分一个刑事责任，它还是一种民事责任呢，要看法律的具体规定。你比如说，按照我们国家的刑法关于这个诈骗罪的这个规定，那么他首先需要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这个隐瞒真相，或者是有这个引人误引起这个误解的这种的方式，骗取公司财物的这种行为啊。那么从本案当中来看呢，这个马女士交的这个钱是通过这个网络认识的这个某人来交，那么这个人呢，在没有给他办成事之后呀，给他退了2万块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则上这个作为这个受托的这个一方啊，没有完成这个受托的事务，而把这个剩余的款项退给他，他就是一个民事法律上的委托法律关系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他不构成我们所说的这个刑事犯罪。如果说这个他委托的这个人拿取了他的这个4万块钱以后压根儿没办事儿，直接把这个马女士拉黑啊，不接电话，那么从这个表现形式来看呢，这个收款人就有可能涉嫌这个诈骗罪。所以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呀，我个人认为呢，它也是一种民事纠纷。
3: 嗯，好，那目前呢，马女士呢只有这个受托人的身份证号码，公安机关呢对查找这个受托人的身份信息表示了拒绝，说如果给他查，这个也是违法，因为对方呢也没有涉及这个刑事犯罪啊，你不能到我这来调这个信息。那么我想问一下，公安机关对马女士的这个答复，它是依法行政吗？
5: 公安机关的这个答复呀，它肯定是一种依法行政。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呀，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作为公安机关呢，你作为一个执法的单位，或者作为一个公民信息的一个管理单位，更要严格的遵守这个国家法律的规定。
3: 嗯，好，马女士也给您沟通一下，公安机关对您这个纠纷的处理，它是依法行政，没有问题，这方面您听明白了吗？
4: 嗯，听明白了。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您想要问的，您现在是需要到法院打官司，您要想要回这2万块钱的托请费，但是您得提供这个被告的身份信息，这样才能够确定您该到哪儿去起诉管辖法院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按照这个受托的这种类似于合同的这种履行地，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管辖范围呢？那这方面的情况呢，其实呢我们也需要请教律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问一问现场的律师和法官，您的这个事儿该如何做才能够成功的来诉讼，您看好吗，马女士？
4: 哎，好的。
3: 嗯，好。柴律师，您看，您说公安机关是依法行政，但是他要去民事诉讼的话，他得提供被告的身份信息，这个他怎么做到呢？
5: 这个呀，其实呢，我们说作为律师来说呀，可能经常呢在司法实践中呢会也有这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在法院要求这个原告提供被告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那么有时候这个原告呢他提供不了。你比如说像马女士说，只知道这个对方的身份证号
3: 嘛，
5: 因为这个身份证号的这个前几位啊，我们可以通过网上能查出来他在哪个区域啊。你比如说他是乌鲁木齐天山区的，还是这个甘肃省兰州市的啊，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他是能确定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要确定到具体的这个被告住所地啊，这个需要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呀，律师持这个律所的介绍信、律师证啊，以及这个当事人的委托书，可以向有关机关和个人调取这个相应的资料啊。但是呢，这个规定呀，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律师法的一个规定，但是它并不具有这种强制性啊。因此呢，我们经常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公安机关去调这些信息的时候呢，都会被婉转的拒绝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它有一个关于立案是否需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证信息的这一个答复呢，只要这个当事人提供的这个身份证号能够区分于其他当事人的，人民法院呢就应当受理。所以从这个依据上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呢现在在这个实践中呢，去到法院，如果说是这个律师接受委托以后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律师调查令啊，律师呢持律师调查令啊，然后到公安机关呢去调取相应的公民的这个信息。
3: 嗯，好，那听柴律师的这个意思呢，似乎是他去立案的时候，我们法院的这个答复呢说不能够立案或什么这个情况有点草率了。那接下来呢，马女士，您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立案庭的法官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请教一下法官，您看好吗？
4: 哎，好的。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王法官，您看啊，接下来这个马女士呢，她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立案，她只有这个受托人的身份证号码。刚才呢律师说，如果她去立案，立完案以后申请一个调查令，那再找到律师，律师就可以帮她调查了。那她这个案子到咱们法院依法该如何立案，能不能立上案，您给她答复一下好吗？
6: 嗯，好呢。正常来说呢，刚才像柴律师讲到的，如果对方的信息不全备，可以申请调查令，这个法院都可以正常开具。而且依照咱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个有明确被告的这个刑事要件，其实身份证号就非常能够直观的对应到区别于其他人的一个信息了。其次呢，就是这个除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也就是马女士的住址，它也是可以作为管辖依据的。因为咱们正常诉讼按照咱们民事诉讼法的这个管辖篇章，它有专门关于案件管辖的这个地址，除了被告的住所地，就是按照柴律师讲的，我们按照身份证号的前几位来区分这个被告的实际住址之外，原告马女士按照咱们这个经常居住地，就是在某地居住达一年以上的，那么也可以作为咱们的案件管辖地址。
3: 嗯
6: 嗯。其次呢，就是马女士准备好相应的这个固定的证据来法院立案，按照咱们现在最高院要求的起诉状的这个类状式的模板、表格式的这个诉状，在咱们最高院的官网都有这个免费可以下载的，下载好之后准备全备，就可以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了。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马女士沟通一下啊。马女士您好。您听明白了吧？这个呢您是可以去立案的，就是哪怕在您的这个辖区也是可以立案的。但是呢您这个案子立完之后能不能够全额追回这个托请费，那接下来的时间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会对您这个诉讼风险进行一个评估。那刚才立案的这个环节您是否听明白了？
4: 嗯嗯，明白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柴律师您看啊，托请人呢是我们这个请别人啊，自己的孩子考不上高中，那请他办一个孩子的入学，那么这个最终呢入学没办成，但是这个托请费呢有2万块钱没有追回，那现在他打算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回这2万块钱，您给他评估一下这起民事诉讼他的这个诉讼风险是怎样的，他一定能要回吗？
5: 嗯，好的。那么根据这个主持人介绍这个案情呀，我们说呢他大概的大范围呢就是说能够这个要回他的这个本金啊，比如说2万块钱，但是呢如果想要主张利息呢会非常的难啊。同时呢我们也说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案件从审理到执行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个执行难的一个问题。另外呢也有司法实践对这个你的这个本金呢会酌减啊，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种请托行为啊，包括类似于我们以前可能承办过的这类的案件，那么这个受托人他在为了完成这个受托事务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花费或者直接的这个支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说他客观是存

0: 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司法实践来看呢，人民法院呀会认为你们两个都明知这种的行为不合法而为之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呢会对这个本金酌减呀做出这种的这个判决。这个理由呢，我们大概这个归纳了一下，就是说呢，你花钱去托关系办这个入学呀，其实扰乱的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秩序，损害了这个公平竞争的这个公序良俗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呀，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啊，所以说这点呢，才是这个案件里头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你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无效它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就是返还。
1: 是不是返还，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请出嘉宾来进行一个探讨。这方面的情况呢，我想问一下马女士，马女士您有听明白吗？关于您去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打官司要回这20000块钱，他的诉讼风险，当然律师是发表了他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法官按照以往的这个判例给您做一个点评，您看好吗？
2: 嗯，好的。
1: 好，我们关注到了2020年5月28号，咱们现在正在适用的一个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它正式颁布了。2026年5月呢，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那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也包括马女士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那刚才呢，马女士呢就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她托请他人为孩子办入学，结果被骗了20000块钱的这个托请费，迟迟要不回来。那么这一纠纷它孰是孰非，究竟诉讼的风险有多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下王法官对这个纠纷的看法。那么民法典对于这类纠纷它是如何规定的呢？这20000块钱它能不能够主张要回呢？好，我们请出王法官。王法官，
3: 因为咱们这个教育公平是咱们社会公共秩序的一个核心了，如果通过咱们金钱走捷径，肯定是破坏教育资源的分配规则的。在咱们民法典的第153条里是明确规定的，就是违反咱们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咱们马女士跟这个案外人的委托合同它肯定是自始无效。那么在这个民法典第157条也明确规定，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呢，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所以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说，合同无效之后，咱们这个请托人收取的这个40000元没有合法的依据，应当退还。但是关于马女士认为这个钱能不能如何的返还，还是要看一下被告的这个执行情况，被告名下的财产状况等等。也建议马女士到时候在诉讼成功之后呢，可以申请一个这个诉讼保全，来确定这个咱们这个请托人到底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情况。
1: 好，我们非常感谢王法官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这个观点啊。同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提示，您的这个嘉宾话筒呢要距离一个拳头，您一直在扑话筒，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柴律师。对于托请人要求办事人来退还托请费这个事儿，那我们看到其实呢依据民法典它是似乎是有法律依据啊，但是这个事儿您也说了，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破坏这个正常的这个升学啊就学的这个秩序。那么最新的司法解释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是如何界定的呢？究竟这个钱呢就是应该按照你合同的相对性你办不成这个事儿就该退，还是你这个因为它确实是破坏了社会的这个公平秩序，它是有一点问题的，有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这个进行一个界定呢？柴律师。
0: 好的。其实啊，我们国家呢目前来说呀，就司法解释对于这个请托的这个费用如何退回呢，目前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在我们民法典里头，就正如刚才王法官所介绍的这个法律规定已经非常明确。你比如说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这个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三个规定呢，那就是这个民事法律行为一旦无效呢，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呀应当予以返还这个在我们民法典里头已经规范的比较清楚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如果是这个

0: 调解这个，比如说很多法院他对这类案件的一个判决情况，您看好吗？
1: 哎，好的。
0: 好，王法官，对于托请人要求办事人退还托请费的诉讼，目前法院受理和判决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盘点梳理一下好吗？
2: 托人呢要求办事人退还请托费用的诉讼呢，就是属于咱们平等民事主体间的一个财产争议，只要满足这个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这个起诉条件，那么法院皆会按照管辖范围依法受理立案。那么本案中呢，如果马女士能够提供咱们相应的这个被告身份证号直接锁定主体，其次手中呢必须要有一个咱们相应的转账记录，包括退费记录，还有关于咱们双方委托情况的一些材料，例如咱们这个受托人明确告知马女士这个钱的这个转账的目的，比如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够正常的入学，能够证明委托事项成立，就更利于咱们的这个案件审理。那么虽然这个案子因为违反公序良俗，合同无效，那么法院也会依照民法典157条的规定来判决呢咱们这个托请人返还剩余的20000元。同时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既然马女士的付款行为公安机关已经定性为激进纠纷，也就证明这个托请人呢可能涉中的群体不是很多，所以肯定是要优先按照咱们民事纠纷正常的处理，只要马女士的证据材料全备，正常的得到胜诉判决没有什么难的。
0: 好，那为了孩子美好的明天，父母呢是不惜花钱托请他人为孩子来拼未来。那这种做法我们刚刚也说了，它是破坏社会公平秩序。有，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我们也请过很多的这个法官律师来做客节目，来解析过这类案件啊。当然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个是违法的，有可能呢您去诉讼也不能够得到一个主张。但是今天呢，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呢是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要回。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是有一定诉讼风险的。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给马女士做一个提示。那您的这个遭遇呢，我们很同情，但是您的这个做法如果是换成别人，你可能会认为他破坏社会公平秩序，是搞这种没有说是不正当竞争吧，但也类似于是不正之风，是破坏社会公平的一种行为。但是这个事儿轮到自个儿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心存侥幸，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幸运的那一个。但是呢，这个事儿没办成，接下来这个诉讼该怎么打，就是您正常的到法院去立案，请律师要求这个调查令来调查我们被告的身份信息。当然对于您这个纠纷啊，其实呢我还是想说一下，对于这种破坏社会公平秩序的事儿，咱们还是少干，因为呢您去诉讼这个是有诉讼风险的，您可以理解吗马律师？啊，您可以理解吗马女士？
1: 可以。
0: 那您看您还有没有其他要咨询的？
1: 没有了。
0: 那我们这个线先接到这儿，我们也希望您的这个事儿能够妥善得到一个解决，抓紧时间去办。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拖得太久了，您的相关的这个凭证啊，各方面的这个信息都有灭失的这种风险，咱们抓紧时间去维权，有了最新的消息，那也可以和法治进行时节目进行一个沟通交流，我们后续也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您看好吗？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好，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正在通过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视频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将您的法律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如果有法律问题，欢迎各位呢通过 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两位说法嘉宾：海南宣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柴继光。

0: 目前是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为大家答疑解惑以案说法。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汤先生的一个问题。汤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是他向银行贷款给他人借钱，结果遭遇赖账，作为债权人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汤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1: 我表堂哥他以我的名义给他贷了些款，贷款后他刚开始说用一个月就给我还上，后面他说干脆让我用一年吧，然后每个月给我清利息。前几个月他按时跟还利息呢。你自己也没有钱给他借，到银行去给他贷款借的是吗？嗯，对。怎么贷出来这个钱呢？
2: 24年的时候，他中了一些地，他通过一些就一些合同呀，那些抵押那些东西贷出来这个钱。借钱是以我的名义借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地，地不多，他给我给了一些合同和一些发票，让我给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至于怎么审批的，我就不太清楚。
1: 贷完之后，他用了一个月之后，他给你还了没？
2: 用了一个月之后没有还，他跟我说，该是我用了一年，我干12月底之前，我把所有的本金利息全部还掉，期间产生的
1: 利息由他支付，他给你写字据了没有？
2: 写了。
1: 这个约定还款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2: 2026年12月5号。
1: 现在还没到期啊？
2: 没到期，这个每个月的利息他先按时还不上，由我再支付。
1: 约定的这个利息是谁还？
2: 还是他还？他给我，我去还。
1: 他从哪个月开始给不上这个利息了？
2: 4月份，4月份也是我垫付的，5月份也是我垫付的。
1: 你跟他沟通，他怎么答复的？
2: 现在他联系不上。他是你的啥？是我的堂哥。
1: 找亲属帮忙联系了没？
2: 还是联系不上？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汤先生的问题啊。2025年的12月5号呢，他给他的一个亲戚借了13万，这13万不是他的自有资金，是他的亲戚呢到银行以他的名义去申请，最终呢说就让他过去办，说短期呢就能还，一个月就能还，但是一个月之后还不了，然后就转为这个长期的一个借款了，就这个利息本金呢都是由这个亲戚偿还的，就是因为从银行的贷款嘛，利息呢就是每个月由这个亲戚打给这个汤先生，汤先生再给银行还，但是呢从4月份开始啊，这个亲戚呢就打不上来这个钱了，那这个钱呢现在4月5月的钱 都是由汤先生自己在还这个利息，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借条他的到期日呢其实是2026年的12月份，就还没有到，但他现在要主张这个还款啊，但是对方呢电话不接，找亲戚去帮忙找也找不到这个当事人，他问该如何维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柴律师来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汤先生的这个借款是从银行借来的，目前呢他的亲戚 不还啊，就是他借来有借给他的亲戚了。那么这个汤先生他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呢？因为是打着他的名义去借的，他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呢？而且昨天晚间的时候呢，他很着急，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是这样说的：说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件事儿，他的媳妇儿天天和他吵架，最初办理贷款的时候呢，银行业务员要求递交的申请贷款资料有户口本、有结婚证、有身份证、有购房合同，还有私家车的行车证等等。如果每月利息没有办法按时还，或者是到期无法来还贷款，银行催收要让汤先生来还贷款，他也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务，银行起诉了他，该怎么办？ 其实银行起诉了你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呢，还是回到了原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你很委屈，你这个钱也不是你借的，是用你的名义给你的亲戚借的，但是写的是你的名字。咱们都知道，这个法律它依据这个合同的相对性，它肯定是不是会对你进行一个追责？我们先请柴律师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柴律师，
3: 好的，根据这个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说呢，他和银行之间存在这个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呢，那银行只能向这个听众朋友去主张权利，不可能向这个他的这个堂哥去主张权利。那么从这个他介绍的这个情况来看，你比如说你提供过你的这个房产证了、结婚证了，
0: 还有车的行车证，
3: 一系列的这个
0: 相当于抵押的这种性质了。
3: 所以说呢，具体的呢，他可能还也没有搞清楚，你要跟银行去核对一下，你跟他签订的这个合同
1: 啊，是你一个人借款，还是这个夫妻共同借款，还是存在有抵押的借款啊？但是呢，不论是什么样形式的一个借款，从目前的这个你陈述的内容来看，银行按照合同相对性向你主张权利没有错误。
0: 嗯，就起诉了该怎么办？那就该起诉你呀，是不是？这个话很不好听，但实际上你去帮人贷款，你去和银行签这样的一个贷款协议的时候，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那您不能说是签完了这个合同，然后呢又不想担这个责，那这个这个银行他不会听你这么多借口。也就是如果您不还的话，您拿出亲戚给你打的这个借条给银行，你看这并不是我不是实际的借款人，是我的亲戚他是实际的借款人，让银行向你的亲戚去追讨，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可以把这个债权转让吗？
1: 这种我们说呀，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这个叫不叫债权转让啊，叫应该属于债务承担啊。如果说银行同意这个将这个汤先生的这个还款义务转到他的这个堂哥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种的债权承担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作为银行来说，一般不会干这种的事儿啊。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明明我对一个有偿还能力的人不去主张，我非要去对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进行主张。那么从这个实践中来看呢，也就是银行不会凭你一张这个你和你堂哥的借条直接去追加你堂哥为本案的这个被告。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银行和你堂哥之间并没有这个任何法律关系啊，所以说呢跟你之间呀才存在这个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呢，银行只会向你来主张这个权利，不会因为你和你亲戚的借条而直接向你的亲戚去主张权利。
0: 嗯，如果你的亲戚能够直接向银行借钱，他干嘛还要通过你来借这个钱？那既然他不能够直接从银行贷款，现在呢，你又拿出这样一个借条，让不具有贷款能力的人来承担这笔借款，那银行他不会答应的，他肯定会像你这样有相应的这个房产还有车辆的这种担保物的这个债务人来主张。所以呢，您要把这个债务进行一个转让，这个银行是不会同意的。如果同意的话，在贷款这个环节直接就给您的亲戚贷了，就不用再绕到您这儿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个话题，这是不是骗贷？就明明不是你借钱，你也知道那他为什么借不了钱，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儿？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明明就知道他没有能力从这里面借，你还要去帮他去干这个事儿？那现在出现了这个风险，你找到了我们，您也说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呢都是您的亲戚借您的名字一手办的，那这种行为他违不违法？这种借贷一旦达成，作为汤先生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其实刚才柴律师也说得很明晰，就是银行不管你那么多，你只要履行了这些法定的手续，签的是您自个儿的名字，您就要承担这个借款责任，是这个吗？
1: 其实呀，我们说呢，如果说是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站在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立场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分两块来说啊。那么第一块呢，就是说从正常的这个情况来说，如果银行对这个跟你借款和跟你的亲戚之间这个借款到底是谁实际作为借款人，谁是名义借款人，他对这个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那么作为银行只能向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去这个主张权利啊，这个包括通过诉讼呀，通过保全呀，来这个实现他的这个借贷的本息啊、罚息或者还有一些违约金啊，有可能呢还会对这个听众朋友呀去上一些征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呀，我们说从司法实践的这个经验来看呀，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在问的这问题没有问清楚，也就是说你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是你的亲戚拿上你的资料去找银行贷的钱，还是这个你收集了资料自己去向银行贷的钱？你比如说这个 如果是他的亲戚拿着他的所有的资料到银行去借了这笔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银行对实际借款人和名义借款人是知情的，而且是明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根据我

0: 们这个查阅的一些司法的判例啊，那么可能在这个人民法院呀，对这类的案子可能有两种判法，一种呢就是这个作为汤先生呢，作为这个名义借款人呀，不承担责任，由这个实际借款人来承担责任。也有呢，其他的法院呢也有做出这个不同的这个判决，就是判决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这个责任，判决这个名义借款人呢承担连带责任啊。所以说这是两种这个不同的方向，关键呢我们说要看在借款之初银行是否明知。
1: 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汤先生就是委屈巴巴地说，这个骗贷不是他骗的，就等于说是他的亲戚有一些地拿了一些相关的票据到银行去跑的这个事儿。那么究竟银行对于您和您的亲戚来借这个钱，而且都是堂哥嘛，姓都是一样的，来借这个钱，究竟知不知情？还是您的堂哥自己的这个名义根本就办不下来这个贷款，那只有您自己心里最清楚。因为汤先生此刻呢正在上班，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跟我们直接连线。但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汤先生可以通过听回放的这种方式来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判断。自己没有钱给对方借，那向银行去借款，然后给他人借钱。那么，汤先生和他亲戚之间，这个构不构成民间借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合议能不能达成呢？我们也看了有这个借条，第一个借条呢是借一个月的借条，第二个借条呢是借整个要借到这个贷款日期到期为止，然后全额还款的这样的一个借条。但是民间借贷是你的自有资金啊，但是这不是汤先生的自有资金，他是从银行拿出来的这个钱，那这个事儿怎么评价呢？柴律师。
0: 其实啊，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他和他这个堂哥之间呀，会形成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从银行把钱贷到了以后呀，我们说作为金钱啊，它属于一般等价物啊。如果进入到这个汤先生的账户以后呀，这个钱的所有权就应当归汤先生所有啊。那么汤先生呢，再将这个钱借给他的这个堂哥，他和他堂哥之间呢，就会形成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他已经有了一张这个借条。其实呢，我们说呢，为了完善这种借贷的关系呢，可能还需要一个转账的记录、转账凭证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有借条、有交付的行为，他这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成立了。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转账记录，接下来我们就又有的说了，就是汤先生呢，他这笔借款，他其实并没有直接转给他的亲戚，而是转给一个叫海军的人，然后呢，他就问我们了，如果就是他堂哥现在还不上，那么他能不能够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海军这个人也进行一个追究，让他也承担一定的还款义务呢？柴律师。
0: 其实呀，在这个律师的这个工作中呀，往往呢，我们在这个处理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加更多的被告是最好的
1: 但
0: 啊，
1: 实际上，这个能不能加
0: 这个
1: 呢？
0: 里头呢，其实我们从一个诉讼的策略来说呀，它是可以加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介绍到一个细节，他从银行贷了这个钱以后，他转给了这个案外人，
1: 嗯，
0: 由这个案外人呢再
1: 转
0: 转
1: 给
0: 给
1: 了
0: 他
1: 他
0: 的
1: 的，
0: 亲戚
1: 对。
0: 啊。这个里头呢，他可能是缺了一个环节，这块证据呢，如果去到法庭上去举证呀，也会比较麻烦啊。所以说呢，从律师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可能
1: 您的意思，他
0: 将他
1: 要
0: 的
1: 主
0: 亲
1: 张，
0: 戚，将他的这个案外人姓雷的这个先生一块儿作为被告，你去诉上去。但是呢，我们需要给这个听众朋友明确的是什么呢？法院不会判这个第三人中间这个雷先生承担责任，
1: 这个叫海军的，
0: 对，他仅仅是帮你这个过了一下手啊，
1: 好。
0: 而且呢，在这个过手的过程中，他也没有获什么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最终可能还是由你的亲戚来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1: 好，我明白柴律师的意思了啊，我给汤先生来解析一下，为什么您在诉讼的时候既要诉讼您的亲戚，还要诉讼这个案外人，就是您把钱转给他，因为呢，你并没有直接把钱借给您亲戚的这个凭证，您除了有借条，你不能说拿一个借条你就来主张啊，你还得有凭证，你这个凭证呢是把钱给了海军，那海军又给了您的亲戚，这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您可以在起诉的时候这么起诉，但实际上呢，对于汤先生的

0: 和他的亲戚之间的这个借款构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这个啊，我是持并不是很赞同柴律师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并不是他的自有资金啊。当然，这都是我们的一方观点，最终呢，到法院，法院如何认定这个事儿？那今天呢，也有法官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来听一下，王娟法官的观点。您觉得就是通过贷款或者是信用卡的这种方式刷出来钱，又转给了案外人，再转给我们的这个借，就这个债务人，那这种构不构成民间借贷？
1: 正常来说，其实我们法院受理的这种案件呢，非常的多。就咱们因为信用卡比较超前，其实涉及的类型呢，也涵盖三种。第一种呢，就像咱们本案的这个，咱们这位呢，汤先生，他呢是以自己的名义借款，然后替人背贷，就是自己名义跟银行或者网贷平台签订借款合同，到账之后呢，最终进到这个诉讼流程。但是我们法院最终的裁量依据是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不管钱实际是谁用的，你们私下有没有签协议，只要你本人呢跟银行或者是跟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签字了，那么一般金融机构都会直接找到借款人，这个也叫咱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0: 那么这个是金融机构和汤先生之间的纠纷，那么汤先生和实际借款人这个纠纷，他该如何主张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比如说，民间借贷关系能成立吗？虽然你有借条，但这不是你的自有资金啊。因为以前我们就做过这样的判例，那法院不认可这是民间借贷，但是也是不当得利，是可以主张返还的。但是你要主张利息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你要是民间借贷，你就是可以主张利息，但如果你这个无法构成民间借贷，您要利息，这个就不合适了。那这方面，王法官，您是怎样的一个观点呢？
1: 像咱们本案的汤先生，通过套取咱们金融机构的这个款项，再进行转贷，咱们民间借贷这个司法解释的第13条的第一项也是规定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它呢属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这种呢是一律无效的。就是你之前签订的借条里，即便约定了利息，甚至违约金，包括律师条款，它都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在酌情支持中，仅支持就是从汤先生到法院起诉那一天起，到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咱们同期的 LPR 计息。咱们现在的 LPR 是年息3%，就是10000块钱是300块钱的利息，都不能按照咱们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4倍 LPR 去主张。
0: 好，这是自己没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通过信用卡也好，通过银行贷款也好，给他人借钱，我们要承担的一个法律风险啊。我们之所以说的这么细，也是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所警示。另外啊，对汤先生他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他已经找不到他堂哥了，他要起诉他堂哥，起诉这个案外人，把这个海军也起诉上。另外呢，他还想把这个他堂哥的媳妇儿一起起诉上，说这是他们的婚内的共同债务，这个成立吗？柴律师，
2: 如果说呀，这个他这个堂哥夫妻共同向这个当事人呢来打了这个借条啊，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呢也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将这个出借款呢支付到了夫妻任何一方的名下，那么我们认为他这个夫妻啊，堂哥的这个夫妻两人就要对这笔债务呢承担连带责任。
0: 而且在这个借条上其实也有显示，就是他们夫妻俩共同举债的，有这么一个证据
2: 啊。另外呀，我们说呢，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呢，他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呀，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有没有夫妻共债共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共同认为是共同借款啊。第二一个呢，有没有这个用于家庭的共同的这个生产生活。
0: 好，那说到共债共签，咱们在节目前看到他前后打了两个借条，后面那张借条上就有这个债务人和债务人配偶的这个名字，那
2: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共债共签。
0: 对
2: 啊，另外还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是这个男方签字签了一张借条，但是在事后呢，这个债权人去追偿的时候呢，事后呢他的这个配偶呀又这个同意这个偿还啊，或者是呢这个追认了这个共同借款的这种的事实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认为他是一种夫妻共同债务。
0: 好，那对于更多的风险提示，我们会在节目之外进行一个广播节目的录制，在以后的周六周日节目当中为更多的网友和听友来普及这方面的法律常识。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说法嘉宾，海南宣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柴继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感谢两位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为各位网友普及法律常识，以后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你们经常来做客，好吗？好，各位网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河南东路辅路西往东方向河南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河滩北路辅路北往南方向河南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假期将近，想带娃出门又怕折腾，想找个离乌鲁木齐近还能玩点不一样的地方。最近位于昌吉六宫镇的杜氏生态度假区全新升级，这里不仅有亲子水寨、海底王国 cosplay， 还有年轻人最爱的水上电音节、 NPC 沉浸式互动，主打亲子遛娃和年轻潮玩双重体验，距离乌鲁木齐仅40分钟车程。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杜氏生态度假区的董事长杜娟，来和我们做分享。杜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子祥，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连线。
1: 杜总，这一次咱们杜氏生态度假区都进行了哪些改造和升级，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呢，我呢是今年从欧洲回来，带着年轻的团队，我们从新疆的第一家传统景区现在转型成为生态艺术度假区。那我们今年做了几个比较大的动作。首先呢，我们取消了我们沿袭将近30年的门票制度，让大家呢都能够来到杜氏来体验我们精心打造了40年的非常好的生态啊。然后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硬件升级，还投入了大量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活动啊，非常有NPC 二次元，然后有我们的泡沫水站等一系列的活动。
1: 好，谢谢杜总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已经提供到了相关的一些攻略啊。那今年推出的这个西域泡泡岛和水上电音节听起来特热闹哈，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去能够体验到什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就是我们呢有泡泡水站，我们都是有新疆最大的水上乐园。那这个呢，首先大家我们在硬件上今年做了升级，在体验感上也做了升级，从大家的休息区到我们的整个的硬件的体验还有呢，就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会做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有10几名的 NPC 演员，那他们会跟我们的小朋友也好，那大人也好，会进行互动。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DJ 我们的水上电音节，这个在新疆应该是可能是唯一一家。
1: 这个水上电音节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嗨啊，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和时下最新潮最嗨的方式做到一个接轨，确实是一种不错的体验。杜总，其实很多家长啊带孩子出去玩最关心的安不安全，省不省心，能不能和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在亲子区和活动上做了哪些具体的安排，怎么让大人放心啊，让孩子也能够玩得尽兴呢？
2: 首先呢，我们今年增加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和我们的安全员。那在就是在我们 照顾小朋友、照顾家庭上，我们会从更多的会从顾客的角度啊，还有呢，我们从就是基础的建设上，包括啊非常简单的像更衣室的这个升级改造这些一系列的动作，我们都有在做。还有呢，我们今年也有自助的露营区啊。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个大家能来吃住行餐饮啊。还有呢，我们今年引进了十几家在我们全章的一线的快餐品牌，包括就是抱抱您，包括我们的米粉镇，包括我们就是新疆，让大家呢吃的放心，而且我们要求所有的商户是跟市区平价，让大家也不花冤枉钱，能够改善就是说对我们一些可能新疆传统景区的曾经的一些不太好的体验。
1: 是。那在我们交流的最后，我们也想请杜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广大的听众网友还有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份来自杜氏的邀约好吗？
2: 好的，希望在节日临近呢，实际上我们都是已经全面做好了准备啊。今天是我们的现场推介，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的游客能够重新来都市再玩一次。我们呢全员会做好我们的服务工作，期待大家的到临。
1: 好，谢谢。那我们这个假期在都市相见了，拜拜，杜总。
2: 拜拜，谢谢大家，再见。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市，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26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的嘉宾来自新疆非遗馆新疆非遗保护中心保护研究部的王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场非遗集市。我们下面来请出王旭老师。王旭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子翔老师您好。
1: 首先啊，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我们本届非遗集市呢，了解到是以四级非遗全覆盖为核心亮点，和大家赶紧介绍一下吧，这个四级非遗项目在这一次的集市当中怎么安排。

0: 哎，怎么体现，也跟我们说一说最具代表性的展品或者技艺都有哪些呢？
1: 哎，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所谓四级非遗呢，我们在非遗中常是指国家级、自区级、地州市级、县市级四个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们呢共同构成了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在本次非遗集市中，我们以四级非遗全覆盖为核心定位，是非遗系统性保护实践的集中体现，也是我馆对见人见物见生活保护的理念的具体落实。在整体安排上呢，集市设置于新疆非遗馆主楼正前广场，以筑牢中华民族体共同民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设置18个标准展位，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伊犁州、哈密市、喀什地区共设置10个展位，新疆艺术学院文创展位1个，本土文创企业展位5个。我们以南疆、北疆、东疆各级代表性项目得以同台亮相，让观众可以一站式领略天山南北非遗的丰富底蕴。
0: 嗯，王老师，刚才您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关注到有一个点，比如说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还有伊犁州、哈密市，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等多地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特色展位。那这个特色展位里面到底有什么啊？包括具体有这个展示的核心的非遗技艺和特色展品又是什么？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各地区在本次集市中呢，他们都均依托本地非遗资源，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参展，可以说是每个展位都是一个区域非遗的微缩窗口。具体我们来看，乌鲁木齐市的展区呢，它重点呈现出刺绣、结绳艺术、葫芦雕刻等传统手工技艺，集中展现首府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工艺特色。昌吉州展位呢，则带来九碗三巷子、大漆艺术、哈萨克族刺绣、哈萨克族骨雕、剪纸等项目。伊犁州展位汇聚了哈萨克族服饰、锡伯族刺绣、乳制品加工技艺等项目，多角度展示伊犁河谷的人文风情。哈密市展位主推葫芦雕刻与维吾尔族刺绣。维吾尔族刺绣呢，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融合了维吾尔族传统纹样与中原刺绣针法，尽显各民族文化交融之美。喀什地区展位则重点展出维吾尔族铜器制作技艺、磨制法土陶烧制技艺、磨戳印花布织染技艺等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展现传统手工艺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在上述的展位中呢，他们都邀请到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开技艺的展演，让观众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传承人的精湛工艺，感受非遗的历史温度与匠心之美。
0: 嗯，王旭老师，刚刚我们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感受到了这次非遗集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哈，不光是有看的，然后工艺品，还有一些技艺，当然我也了解到，其实是还有好吃的哈，新疌非遗馆本身呢，就设有8个展位，涵盖了塔塔尔族的糕点、皮雕、石刻彩绘等多元的一些项目，当然还配套了馕咖啡和学生作品。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设置，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或者考量？那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怎么样去平衡传统非遗展示和年轻创新活力的这种结合呢？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新疆非遗馆呢，作为本届集市的承办单位，共同配套设置了8个特色展位。这8个展位呢，涵盖塔塔尔族传统糕点制作技艺、皮雕、石刻彩绘等多元的非遗项目，并引入了国家级代表性项目馕制作技艺的特色业态和新疆艺术学院学生的原创作品。这样的设置呢，我们主要出于3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呢，是兼顾门类的多样性，体现非遗保护的均衡性。8个展位的覆盖呢，它包含了传统饮食、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多个门类。第二呢，是传统和创新的双线表达，激发非遗的当代生命力。一方面呢，皮雕、石刻彩绘等项目体现非遗的历史厚度与技艺底蕴， 另一方面，囊咖啡呢，它是依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囊制

0: 作记忆与现代消费业态的一次创新的尝试，是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让传统记忆以更亲近的方式走入我们的生活中。第三呢，是激活年轻群体的参与，夯实活态传承的 根基，像新疆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呢，是我们推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的延展。年轻人是非遗活态传承中不可缺失的力量，呈现他们的原创设计，让观众可以看到非遗在当下语境的再生性，也是非遗传承注入新生代的审美与创意， 关注传统与创新的平衡。我们的思路呢，也是传承传承传统的根脉，提供创新视角。二者呢，并不是简单的并置，而是有形的对话。守正方能创新，创新方能传承，让非遗在创新中实现活态的延续。
1: 好，谢谢王老师给我们做的介绍哈。那这一次集市免费开放，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哈。也跟我们的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来详细的说明一下咱们的预约方式，包括入馆需要注意的，好吗？
0: 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本届集市呢也是免费向观众开放的，并且我们馆也是一直免费向观众开放的，但是出于参观秩序的考量，我们是需要观众提前完成线上预约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新疆非遗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参观预约入口，完成实名制认证之后即可预约。
1: 好。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呢已经启幕了，我们更关注后续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哈，也想请王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后续咱们非遗馆还会推出哪些非遗展演、体验或者惠民活动呢？
0: 好的，子祥老师，第二届中国民间艺术季的启幕呢，也标志着我馆全年非遗惠民工程进行到一个集中的呈现期。我们围绕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让民众共享保护成果这一核心目标，我馆持续推动非遗保护成果的常态化、惠民化呈现。目前来说，我馆已经推出了 非遗管理学非遗、非遗管理化非遗、非遗管理赏非遗三大品牌活动，分别对应公共教育、展示展演、传承人讲座三个板块，构建起了体验、观赏、交流的多层次惠民服务体系。在马上到来的文化遗产日期间，也就是6月13号， 我们馆呢会推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展、非遗管理化非遗学术讲座、非遗管理学非遗公共教育活动、非遗管理赏非遗喀什地区专场演出，以及非遗集市。可以说是呢，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群体的观众，大家都可以在家门口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让大家真正的触摸非遗、 感受非遗、享受非遗。在此也借着子祥老师给我们的这次机会，我们也诚邀广大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新疆非遗馆的公众号，并将其设为新标。我们馆呢也会通过公众号第一时间向大家发布活动预告以及每月的主题安排，还有节庆专场演出的资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踊跃参与。再次感谢
1: 子祥老师给我们的机会，还有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好，谢谢王旭老师啊，不说感谢，我们的义务就是要把咱们新疆的好东西和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做到分享。当然，26号的这个非遗集市呢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还要抓紧着小尾巴赶紧去，逛一逛，看一看，去感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当然，刚刚王旭老师跟大家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后续还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别忘了关注新疆非遗馆的公众号，要加 新标。好嘞，谢谢王旭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跟您挂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市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跟大家来了解这里面呢具体都有哪些特色的非遗和大家见面，还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自治区级新疆汉族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美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请出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这一次非遗集市您都带来了哪些作品和大家见面呢？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首先我带来的有装饰画的一件精品，其余的呢，我就带了一些文创旅游的包包呀，还有我们的手机挂件呀，包括胸针、冰箱贴，还有那个箱包，还有我们的手机挂件等等都有。
1: 好嘞，就是把我们的刺绣作品和时下当下大家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装饰品也都做到了一个结合哈。
2: 对。
1: 那这些作品当中，这两天下来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是什么呢？
2: 比较欢迎的就是我们一些小的作品，大的作品嘛，他都说哇好贵呀、就是这样说的。他们都认为呢，哇好贵呀、就是这种概念。因为非遗的产品呢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所以它是慢生活慢艺术的，因为它的工产程期呢也比较长，所以它的价格呢肯定要上来一点，就是这个样子。同时呢，我认为快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在200块钱以内的产品比较好的销售。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是近年来呢，您也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一线当中哈，来和大家去科普介绍推广。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您作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您觉得当下大家对于非遗态度上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
2: 通过我感觉的国家的一个大的战略方向吧，同时呢，我觉得大家通过疫情这几年的一个过来以后嘛，我这是我的认知哈，我感觉到大家通过这几天的4-5天的一个展览哈，在这个非遗自治区非遗馆，我看大家的认知度呀、眼界啊、审美都有所不同，要比以前哈我觉得认知度要高一点。他们说啊，非遗的就是好漂亮，这么的。有的呢，我看好多呢都带着孩子来去体验，体验一下呢，有的体验1个小时，有的半个小时，也有的体验1-2个小时，甚至有的孩子，我就听到家长就说的，那你明天下次还来不来？来，那个小孩就说啊，妈妈，我还要再来学习法律，太好了，说的太好了，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体验过以后呢，带着自己亲自体验的一些小小的成果，他们很开心很快乐他们充满了自信，他们就觉得哇，这是我做出来的， 特别的，他就觉得他自己特别的棒，就是那种感觉。
1: 嗯、是，
2: 哎，我这是从小朋友身上，我感受到的他们那种的，喜悦吧。
1: 嗯嗯，
2: 对这个公益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1: 嗯，
2: 是这样的。
1: 那接下来您还有哪些让咱们的非遗火起来的计划和想法，和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呢是通过今年呢，又到内地去呢，也2016年的这个情况下，我到内地也去考察了。考察完以后呢，包括到西安、咸阳，到我又回来以后呢，又到了喀什，包括阿都什呀等等，咱们南疆的这个板块，还有呢，我也到内地也去了嘛，到广州呀、深圳这边我也去了。考察完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一个呢，一定要把传统的这个图案呢和创新的，还有地域特色的一定要融合起来，创造一些小的文创产品，

0: 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呢，他们就绣不完，知道吧？啊，然后只是一个小小的图案呢，就能代表了我们新疆的第一是民族特色，第二是一定让顾客呢创作出来以后呢，他自己感觉到哇，太棒了，我这次到新疆旅游没有白来。
1: 嗯，
0: 哎，他是这样一个，同时呢，也可以呢把这个小小的东西绣好以后呢，就像冰箱贴一样，粘画一样，然后直接贴到你的衣服上，或者包包上，或者是手机上，哎，他们就带上走了，哎，就这样子。
1: 嗯，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同时昨天呢，还有铁道部那个职业技师学院的学生呢，昨天有几个大学生过来过以后呢，他们就也是搞非遗这个板块的，他是做绒花的。
1: 嗯
0: 啊，他把他的绒花呢拿到我这儿来，我就给他讲，从他的设计的理念，他做的一些都是传统的，但是没有带我们新疆，民族特色的元素。
1: 嗯，
0: 我就给他讲，这几个大学生就讲到了，他也是搞非遗研学的嘛，啊，我就给他讲到了。讲完以后呢，我从他的造型，从他的特点，啊，特色，从造型到图案到做工，我都给他讲到了。但是他们今天呢，他要邀请，把我邀请到他们那个职业学院去讲课。
1: 嗯
0: 啊，同时呢，他等一会儿他们团队要来，啊，现在等一会儿他们团队就要过来，赶12点钟了。哎，他们团队过来呢，他说：“钱老师，你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讲一下？”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呢，技术毫无保留。”啊，我说：“我就是新疆的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
1: ”是，尤其是在我们传承非遗上面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我们的群众都愿意去了解，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钱老师先交流到这儿。如果说想要感受一下我们钱老师的这个刺绣的作品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新疆非遗馆，来这个去找到我们的钱老师啊。好的，那我们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您，钱老师，跟您挂线了，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0: 陆冰健是新疆墨湖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他深耕本土文化沃土，打造独具特色的系列文创产品，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文明动起来，用文创产品讲好新疆故事，浸润万千心田。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一点呢，给它压一压，如果确实使不上劲儿，你用手指头给它往两边压。
0: 近日，在乌鲁木齐市红山主题邮局，40名小朋友参与了墨湖营非遗研习社组织的体验活动，亲手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摩戳印花布技艺的独特魅力。小朋友们用选好的摩戳蘸取印泥中的黑色染液，在布上压印花纹，再用填色摩戳或毛笔毛刷蘸各色染液妥涂，制成绚丽多彩的印花布。这一体验项目是新疆墨湖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25年全新推出的。公司创始人陆冰健告诉记者，
2: 我们做这个研习社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些非遗的这一块的内容可以转化成商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非遗传承的好玩之处、有趣之处，或者是为什么它是非遗传承的。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陆冰健2007年从新疆大学设计专业毕业后，便深耕设计相关领域。2012年，他开启创业之路，承接各类设计订单。凭借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与专业敏锐度，2015年，陆冰健精准捕捉到新疆文创市场的巨大潜力。
2: 看到故宫呀，还有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他们做的文创产品都很优秀。我们新疆这也是需要一些文创产品，我们旅游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一块的话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新疆文创做得更好一些，也是为了宣传我们新疆的一些本土文化。
0: 陆冰健的公司命名为墨湖营，这一名称源自唐代吐鲁番高昌故城内的一处集市，自带浓厚的新疆历史文化印记。公司开发的第一批文创产品便以吐鲁番高昌故城为核心主题，涵盖笔记本、印章、手绘本等多个品类，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新疆礼物。为了挖掘更多文化灵感，打造更高质量的文创产品，陆冰健不仅购置了大量历史文化及文物介绍类书籍潜心研读，还会在冬闲时节带领团队深入吐鲁番、和田等地的遗址采风，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探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化内涵与文创产品深度融合，相互成就。
2: 去介绍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创产品本身的一些历史文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文创人就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五星出东方，你能看到的它只是一个刺绣或者一块布、一个护臂，但是它真正的历史文化的含义还是要在考古老师的采访呀，或者是他的一些作品中，我们才能找到好玩有趣的一些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创造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的话，就更有意思了。
0: 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陆冰健的设计才华与新疆深厚的文化底蕴碰撞交融，结出了丰硕成果。他带领团队先后与吐鲁番博物馆、和田博物馆、新疆博物馆等多家机构达成合作，通过打造文创店铺、非遗文创街区、开发特色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推出了高昌智慧、五星之锦、丝绸之路等多个系列的文创产品。其中2022年推出的时间盲盒堪称新疆文化特色与创意巧思完美融合的典范，在当年双十一期间销量突破万单。这款时间盲盒里既有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细沙，沙中埋藏着虎纹金牌、草原石人、双鱼玉佩、楼兰美女雕像等复刻文物摆件，还搭配了土陶罐、棉花籽和空沙漏瓶。
2: 它里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沙漏，沙漏代表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时间啊。棉花籽的话就是未来，你要陪伴它6个月去看着棉花的生长，所以我们就起名字叫时间盲盒。
0: 陆冰健始终坚信文化是文创产品的根与魂，近年来他将发展重点聚焦于非遗的商业化转化上。2024年，公司与新疆非遗面塑传承人纳鼎浩合作推出的囊书系列产品，就凭借新颖设计广受市场欢迎。
2: 我们拿到了它的授权之后呢，我们重新设计，

0: 加入了很多互动的元素，批量生产市场化，让这个飞一老师的这个作品更加的好玩有趣。2026年的话，我们会去更多的往这个方向去靠吧，借助一些非遗的一些传统的手工的制作方式和方法，让它结合到我们的工业化的产品里面去，或者是去寻找它的一些元素纹样啊，能应用到我们的这些批量生产的文创产品中去。
1: 如今，新疆墨湖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构建起完善的销售网络，线上布局10家店铺，覆盖淘宝、小红书、京东等平台，线下开设10家直营店，遍及大巴扎、和田二街及库木塔格沙漠、土峪沟等知名景区，汇集各类文创产品1500余款，成为展示新疆文创魅力、传播新疆文化的重要窗口。谈及2026年的发展规划，陆冰健表示，为降低生产与时间成本，公司计划构建本土生产体系。
0: 我们计划是一些简单的容易操作的文创产品，我们自己可以在本土去生产制作。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刺绣的一些产品，陶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简单印刷的一些产品，它都可以在新疆本土完成。
2: 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从今天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3: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米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4: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3: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5: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了。

0: 合作成果，真正实现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1: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2: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1: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3: 刚来之后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1: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4: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20几个贫困户，有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1: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5: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1: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6: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1: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7: 宋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闽宁镇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1: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宁镇视察时，看到闽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闽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闽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

0: 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助教。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2: 在新疆博尔塔拉这片青色的大草原上，有一种白色，它不仅是生命的底色，更是流淌在牧民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它源自草原的馈赠，经由勤劳的双手化作千般形态，万般风味。乳制品加工这一传统的技艺，更是一种对自然虔诚的信仰。它是舌尖上的草原。时间是食物的挚友，它在清风与阳光里默默阐释着食物转化的深层逻辑。牛奶，洁净的白色液体，以鲜为贵，而时间则借转化之力，赋予了它种种可能。牛奶入锅，温度渐高，随着不断搅拌翻扬，水分迅速蒸发，乳脂肪与蛋白质凝结，诱人的浅黄色慢慢浮现，薄薄一层拥有海绵的质地，奶皮子口感酥松绵软，乳香四溢。优质的食材要用真诚与劳动交换，最珍贵的味道永远诞生于人与自然的耐心对话。
3: 看这边正在做传统的奶制品，那今天都有什么好吃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快来快来啊，尝一下，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刚收的奶疙瘩。
3: 这是才收的？
4: 对，今天你有口福了。
3: 啊，阿姨你看我这样捏是对的吗？
5: 对对的，对，
3: 就这样对的。
5: 然后就这样子捏，
3: 轻轻的压，
5: 轻轻的压，
3: 还不能太狠哈。然后让它有一点点炸，我看都是有一点点炸口。
4: 没事，那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5: 可以，
4: 还不错，第一次尝试还可以。
3: 我觉得我一下又有了动力。
4: 看着很简单，但是它其实是对每一步发酵也好，对温度也好，各种细节的一个把控。包括现在的这一步也好。
3: 其实这个就是说，简单的食材，我们用心的来烹饪。是吧？
4: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通过最简单的食材做好每一步，然后让我们身边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客人能够吃到最放心的奶制品。
3: 哇，特别棒！我也是通过今天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制作过程，我才知道其实每一步真的都很不容易，都要花很多的心思。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体验一下咱们做这个奶制品的过程。然后同时呢，也来尝一尝我们的奶制品。
2: 牛奶发酵一夜，乳酸菌将乳糖分解成乳酸，酪蛋白聚沉，形成固态的凝乳。撇去乳清，只保留团状的凝乳块，放入模具进一步定型，与农业文明下的豆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奶豆腐的由来。酸奶经过熬煮，加入事先做好的酵头，经过搅拌，二者充分融合。8到10小时的发酵后，再装入粗布口袋静置过滤，时间将乳清慢慢抽离，留下胶质凝块，再经过压制，形成各种形状的赭褐色奶块。阴晾风干后就是酸奶疙瘩。初尝时，酸涩在齿间爆裂，而后渗出淡淡的奶香，这是独属于草原的味道，里面藏着凉风与阳光，过往和远方。
3: 我刚这一进来啊，就觉得这个奶香味特别的足，跟我们来说一说，这都是些什么好吃的呀？
6: 都是奶疙瘩。
3: 像我们面前的这些酸奶疙瘩，我们怎么来辨别它的这个酸度呢？能不能跟大家来教一下？
6: 这个那是数年的，是酸的，这个是就是模子打的啊，甜味的，
3: 就比较甜一些。
6: 对，
3: 现在就是口味比较丰富，适合更多的人，
6: 对，
3: 然后去品尝咱们家的这个奶制品，是吧？
2: 草原沉浸在暮色里，将当日的乳制品浸入砖茶， 乳白色块融入茶汤，泛起琥珀色的时光涟漪。在电动搅拌机取代传统木桶的今天，年轻一代开始用手机直播售卖奶制品，但那些凝结在器皿表面的油脂依然复刻着时间流动的轨迹。但当你咬开酸奶疙瘩的瞬间，依然能听见蒙古包顶掠过的清风，看见晨光中老阿妈接取奶皮的身影，尝到草原将永恒凝结在舌尖的滋味。牛奶的味道在历史长河中流淌，千百年来草原变迁，时代更迭，但乳香从未断绝。2012年，亳州乳制品加工技艺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过往到现在再到未来，在一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
4: 我希望更多的我们周边一点，就算有一点点想法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也好，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我们一块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先把这个传统里面的一些细的问题去扣好，然后靠我们这个所有年轻人的力量吧，然后同时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整体的去做好。
2: 这来自青色草原的信仰，源于对自然的敬畏，成于勤劳的双手，存于舌尖的记忆，最终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魂魄。它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有些最纯粹、最本真的味道，将永远在牧歌中飘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向您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南往北方向，从六道湾路到龙腾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中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思思。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那上周天气多变，那这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哈密市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2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东疆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巴州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27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克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呢，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断续会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和东疆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会有不利的影响，会做好防范工作嘛。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还有泥石流。

滑坡等地质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只有23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今天乌鲁木齐还要穿个小外套啊。您的家乡那里天气怎么样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啊，最新的资讯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另外呢，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很多的抖音账号，哎，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一下新疆新闻广播，无论是视频号、快手号还是抖音号，大家路过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点个赞，加一波关注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沙漠里养小龙虾的事儿啊。其实现在新疆水产卷的也比较厉害，稍后我们和大家也一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本届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今天是开幕了，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前方记者唐学前，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展会的一些情况。中午好，学前。
5: 中午好，思思。
4: 今年展会的一些基本情况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那现在呢，我正在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的现场。那么这届博览会呢，是从今天5月25号到2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一届的展会呢，也是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为主题，紧扣新疆机械强农树农融合的一个发展主线。其实从它的一个主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智慧那也是今年主打的一个系列。那么展会的规划面积呢，是达到了7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700余家企业的一个参展，展出的有农机产品呢超过11000件台，涵盖了10个境外国家和国内27个省区市的农机龙头，像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迪尔啊、艾科呀、中国依托，还有这个柴维雷沃等这些国内外的知名的品牌呢，在现场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呢是6大展区的一个全新升级，首次专门是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的一个展区，同时呢也设置有智慧农业的特色农业农机自贸试验区的一个机械产业链林果畜牧专用装备等等这样的一些专区，覆盖的有新疆的棉、粮、林果、畜牧、设施农业全领域。这个展会呢，也是西北地区目前规模最大，而且影响力最强的一个农机专业的一个盛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25届，
4: 是这25届是一届比一届办的热闹，一届比一届办的要出彩。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很多从事农业相关这个领域的朋友可能也想去现场看一看。那我们说新疆是全国的棉花主产区，包括这个机械化水平也是全国领先的。那这一届农机，农机展对于咱们这个新疆的特色农业，尤其是像棉花呀，包括一些粮食呀，有没有一些比较智能的、有一些实用的农机新装备？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5: 说到这里呢，其实在今年的三号馆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棉花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一个采收啊，这些机械设备呢展的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年呢也有一些新的新品刚刚展出。像这届展会当中呢，就是根据我们新疆的一些农业生产的需求，尤其是围绕这个棉花全程智能化粮食的一个高效种植，包括林果畜牧机械化三大方向进行了一个升级。像这个棉花领域呢，重点展示了国产智能的打包采棉机、无人化的播种机、精准的水肥药一体化的一个设备。对应的新疆正在推进的棉田无人化作业的技术攻关采精率、作业率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在这个粮食产区呢，也推出了大马力的智能拖拉机、联合整地机、高效收获机，适配北疆规模化种植。同时呢，专门展出的有这个核桃捡拾机、果园植保无人机畜牧养殖智能化的一个设备，补齐了新疆的林果畜牧机械化的一个短板。那其实对于农户来讲呢，一方面高端的一个智能农机纳入了新疆的优机优补的一个政策，购机的补贴倾斜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呢，展会呢同期也是开展了一个政策的解读，包括技术的培训，还有供需的一个对接。农户呢现场可以对接厂家，一站式的采购适配本地的一个农机，直接助力棉粮的一个提质，林果畜牧的结本增效
4: 啊，听得我热血沸腾的。关键是咱们新疆作为向西开放前沿，这次农机展还有很多就是要和我们其他的一些国家有一些合作，是吧？在农机出海方面也会有一些布局。那现在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那本届的展会呢，也是发挥了咱们新疆连接中亚、辐射欧亚的一个区别优势，专门打造了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机械产业链展区，集中展示了像这个农机零部件外贸配套的一个服务，配套自贸试验区政策的一个解读，搭建了我们国内农机企业对接中亚市场的一个贸易平台。像这个展会呢，也汇聚了很多中亚多个国家的一个采购商，推动国产智能农机包括新能源的农机出口中亚，也助力我们新疆打造全国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熟化应用的一个先行区。从长远来看呢，这一次展会呢，它不仅能够持续的提升我们新疆农作物的一个综合机械化水平，巩固棉花机采率达到 92.95% 的一个全国领先的优势，还能推动我们新疆农业产业的升级，打造立足新疆、辐射西北、连通中亚的农机产业高地，为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新疆乡村振兴也提供了一个硬核装备的支撑。其实这一届的农机展会呢，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到现场来看一看，也有很多一些先进的机器人的一些植保机，包括这个打顶啊、除草呀，都是填补了我们新疆之前智能化所没有的一些那个空白。所以呢，这些展会呢，大家呢也可以带着孩子来看一看我们新疆现代农业究竟发展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4: 是的，也特别感谢学前跟我们的介绍啊。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已经结束了，但是可以通过我们思路视听来观看回放，也可以通过我们思路视听的一些短视频搜索关键词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找到我们学前在现场的一些报道的情况。那后续会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跟我们继续分享好吗？
5: 好的，
4: 好，再见。
5: 好的，
4: 大家现在就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思路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这一届的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是5月25号到27号，就是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位置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您是从事农业方面的这个专家，或者说是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啊，棉粮林果畜牧设施农业全领域可能都会在这儿找到一些惊喜或者是合作的一些机会，希望大家可以前去关注一下。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
2: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最近呢，我们丝路视听发布了一条视频，大家点赞非常的集中啊，就是和田地区洛浦县的小龙虾大量上市了，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在说，大漠戈壁旁的水能养殖小龙虾吗？养出来的这个小龙虾口感到底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解疑答惑。我们认识一位新朋友吧，和田地区洛浦县的养殖户蒋少林。他呢一直潜心摸索养殖技术，而且成功的攻克了养殖难题，可以说是闯出了特色增收的好路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你好蒋大哥，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8: 你好主持人。
7: 最近这几天是在忙什么呀？这个小龙虾是已经大批量的上市了吗？
8: 对，我们从四月中期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捕捞了。
7: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从事小龙虾养殖有多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在和田洛浦县这个地方来养殖？因为大家都会想着我要去找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或者说水产已经发展的还不错的地方，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养殖故事好不好？
8: 可以可以。我们是从2023年来到和田的，然后迄今为止已经第四个年头了。
7: 第四个年头，这四年的时间主要是摸索，还是说在这之前已经做过一些功课了？
8: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定的技术，然后到新疆来想发展我们的这个小龙虾，所以我们来到和田这个地方，也算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踩过很多很多的坑，然后最后选择在我们这个洛浦最终这个地方，才算是在这里弄到春暖花开吧。
7: 在这之前你有从事过小龙虾的养殖工作吗？
8: 之前并没有，只是我和我的朋友，然后就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包括我们他是这个专业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考察研究之后，才决定在新疆搞这个水产方面小龙虾。 这个行业。
7: 朋友是有经验的，您是新手是吧？
8: 对，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后期的学习摸索，不断的积累嘛。
7: 在新疆也有很多地方都在养殖小龙虾，这几年其实卷得还挺厉害的，是吧？这你朋友当时带着你去考察了哪些地方呢？
8: 基本上包括阿克苏啊、和田呀、基本上都有去过。
7: 这些个地方里，最终怎么选择了这个洛浦镇的布拉克曲凯村呢？在洛浦县就定下来了呢？
8: 因为我们在新疆养殖水产这个行业吧，说实话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水源的问题。因为新疆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在这边就是考察了几个月，观察到这个地方它可以持续性的供水，对于我们养殖行业来说是个天然的优势。
7: 这个水是怎么样的一个优势，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吗？就是它对水温包括水质的一些含量是不是有要求，有哪些指标？
8: 对，因为我们来这里观察之后，我们不是说它是短暂性的供水，而是我们是需要提供一个长期的供水，包括我们的就是换水包括加水必须要保证我们就是经常用的情况下，它必须要经常有，这样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环境，包括它的水质，我们现场也进行实际的检测，它的 pH 值、硬度、氨氮亚盐也都符合我们养殖小龙虾的要求。
7: 在这个水库当中，就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水库，它是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这几天咱们的天气温度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8: 近期的这个
7: 稍等一下，您得调整一下您的声音，听不太到了。
8: 好的。
7: 现在好了。
8: 近期的这个温度，因为这个和田它的夏季的温度普遍是在35度以上，然后这几天可能风沙有点大，对于和田这个地方来说就是一个常态化，它的温度好，对于我们这个虾蟹的生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的环境周围基本上都是湿地，和水源，就证明它的水它是可以保住的，不至于去渗水。
7: 就我很难想象，就是你在这个边上，因为大家想到和田想到洛浦就觉得塔克拉玛干边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块水源，然后你们这个塘是直接挖的还是说那儿现成的就有，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感兴趣。
8: 这个地方是它本身就有，这里也存在于其他的养殖户，他们养的基本上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一些鱼类，包括他们今年在这个地方他们也种的有那个莲藕，所以我们就打算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这边开始进行养殖，就是取决于它这边的水源的环境特别优越。
7: 他们主要是养的四大家鱼是吧？
8: 对，四大家鱼就是我们市场上老百姓市场上常见的鱼类。
7: 那你养殖的这个虾是啥品类的？
8: 我们养殖的这个虾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就普通的小龙虾，它的专业名称叫克氏圆鳌虾。
7: 鳌虾就是带钳子的那种小虾吗？
8: 对。
7: 这个虾苗是你们从哪儿进来的吗？还是说自己可以培育？
8: 这个虾苗起初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依靠引进，但是也是我们通过就是全新疆的一些养殖户陆陆续续搜集过来的。然后后期就是完全只能靠自己繁育，如果你想要很大的体量的话，你只能去做到自繁自养自给自足的一种状态。
7: 就是这个虾苗也是我们新疆本地的这些养殖户他们自主培育的，不是说从江外的其他省市运过来的，对吧？
8: 对。
7: 是因为成本太高，而且会有比较大的损耗，对不对？
8: 是因为这个虾苗，如果你从像你说的那种方式的话， 它无法适应本地的气候和水质。
7: 嗯，因为以前我们有知道新疆的一些养殖户，他们会从江苏或者说湖北去进一些这样的虾苗回来去养，也有养成功的，后来都开始自主培育了。我想可能也是和你说的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那像过去的这几年你投放了多少尾虾苗，这个自主培育的这个虾苗它的成活率怎么样呢？
8: 起初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也尝试过从江苏啊或者是湖北啊这些地方去引进，但是它基本上都无法适应本地的这个水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办法去繁育，死亡率特别高，基本上就是养到最后一无所获。
7: 那对
8: 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说是通过本地的养殖户这边收集，因为它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水质，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7: 嗯，
8: 因为本身新疆的水质跟那边的水质完全都不一样。
7: 是的，这个小龙虾对水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包括我们的这个水温啊，还有就是这个养殖的模式，它都是不一样的。那都说这个小龙虾不干净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有的小龙虾它生活的环境可能就像我们很多网友朋友说的那样，有一点这个食品的这种焦虑啊。但是其实真正好的小龙虾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好的。您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小龙虾它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里，它吃什么，怎么长大的？
8: 其实在新疆养殖这个小龙虾难度相当高，它不亚于养一个孩子，很精细的。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它是采用套养的方式，然后但是我们在新疆我们是采用精养的方式，不论是塘口的环境还是我们的水质，要求都是极高的，而且它就是感觉在新疆这边就是很脆弱，稍微有点不舒服可能就会出现死亡，就会出现减产。
7: 这个小龙虾它有几个生长阶段，你大概带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8: 小龙虾它主要从幼虾长到纯虾，就是我们可以上市的规格，一般要经历5个月。它幼虾的时候大小大概是芝麻那么大。在那个阶段它吃的是豆浆，可以说是就是我们人平时吃的那个豆浆
7: 啊，
8: 很精细的。到中期小青的一种规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它投喂高蛋白的黄豆，而且这个黄豆的要求我们还必须是32个蛋白以上的黄豆，然后还有我们专用的那种虾饲料进行投喂。到后期的时候也是虾饲料，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冻鱼，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虾子那个黄豆，它吃的东西都是很精细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个东西很干净呢？因为我们是精养，我们的水体我们的池塘的环境都要保证很干净，这样才能养出高产，才能保证它的保证一个存活率。
7: 你们平时要保证这个池塘的水的清洁，会定期的去除一除草，或者说是去捕捞一些东西吗？就有的它是要让这个水草去，反而是要保护一下这个小龙虾，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平时要管理这个水草吗？

0: 小龙虾不进食，然后但是你有水草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发现，水草里面的温度比周围的温度，比周围没有草的这个温度的水体要低于3到5度。所以，而且还有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冬季时间其实比较长的，而且比较冷，像这边的冬天冰封下的那个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20公分左右。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水草的情况下，它也能提高你整个水体的这个温度。这样小龙虾冬天在里面的时候不至于去冻死。
1: 哇，这个水草也太神奇了，可以说起到了一个冬暖夏凉，就是水中空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
0: 对，
1: 那你
0: 很关键这个水草，
1: 你当时是怎么采的这个坑呢？没有人告诉你养虾养蟹是要准备这个水草的是吧？
0: 起初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刚开始来这边是因地制宜，我们想的是咱们采用本地的这个
1: 天然的水草去养殖试一下，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栽种的本地的水草，在夏季的时候它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在进入冬季前，这些水草全部都已经死亡掉了，所以在冬天的那个情况下，整个水体没有这个水草，这个
0: 它没有办法去投喂，而且它也不吃食，在温度特别低的情况下它也不吃食，所以在整个冬天它都是饿着的，它都是饿着肚子的，导致它第二年可能饿死的饿死冻死的冻死，就会导致你开春的时候颗粒无收。
1: 是，那对养殖户来说损失可太大了啊，
0: 因为你浪费的不仅仅是你的精力和时间，
1: 想象到整个的养殖周期当中有多少的困难，就是说干水产是一件特别特别辛苦的事儿。您别说养小龙虾了，就是以前我采访过一些这个渔业的养殖户啊，他们就跟我说养鱼特别费事儿，费时间。你要起来观察，有时候半夜要醒好几次，要做一些记录呀什么的。你们养殖小龙虾肯定也是这样，尤其是你跟着朋友，就是等于从小白一直要成为半个专家，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挺痛苦的？
0: 对，因为我其实投身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个人就跟我说过这句话，就说想破产搞水产。对，这句话也听过。想破产搞水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交了好多年的学费。
1: 这句话也听过。
0: 想破产搞水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交了好多年的学费。这句话也听过。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交了好多年的学费。 其实他说的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连续2年都采了冬天的坑，是要么就是没草，要么就是这边沙地这种塘口渗水的问题，所以它减产的特别厉害。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打算进行一番改造，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入冬前我们会把这个小龙虾搬到我们的那个

0: 蔬菜大棚里面去，我们将那个蔬菜大棚进行了一些改良，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搬进去，看能不能提高我们的产量，或者是让我们新疆这边冬季也能吃上小龙虾。哦，放到这个大棚里的话温度就上来了，但是这个捞虾这个能行吗？就是全部把这个塘里的虾腾到棚里面去？对，这工程量也有点大吧。
1: 但是跟损耗比起来，我觉得值得，这个可以去尝试，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尝试。
0: 嗯，像以前我听说，秋天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把这个塘给它排水排掉，然后要晒塘，要清污，要把那个泥巴给它怎么处理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讲究？
1: 有，因为我们是多个塘口，我们有四五个塘口，我们一般都是。 这个塘口，假如这个塘口用的时间超过1年半，我们必须要进行晒塘，因为这个塘口时间长了，它极易去出现细菌病毒。所以我们在这个到达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会把一个塘口里面的虾给它捕捞干净，然后进行晒塘处理。它是一个流水作业。为什么我们要有很多塘？就是要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至于说是 所有的东西一起作业，然后你一旦晒塘了，你里面的草啊，或者是虾呀，都得玩完。按那个话说，都得玩完。所以我们都是很多塘进行一个流水作业，必须要去晒塘，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工作，因为里面滋生的细菌病毒直接就能导致你的虾死亡，直接就能导致你的减产。
0: 就是以前 大家都会听到说养虾养螃蟹会喂很多的药，就是它很容易生病。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在你们行业内啊，是不是一个比较科学，或者说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现在去买鱼买虾的时候，也都担心说它有没有去喂一些这个药，就是为了咱们
1: 这农户嘛自己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产，保证我们的这个鱼虾它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病期。那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食品安全有一点担心。听您这样说完之后，我感觉心里好像稍微舒服了很多啊。
2: 其实这个东西，它就跟人一样，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状态，就跟这个虾所处的一个水体状态一样。假如我们整天就处在一个空气优越、水源优越，
1: 那这样的地方的人他自然就会长命百岁。它是一个就是还是要取决于一个我们天然环境，就像我们的水体，我们定期的去换水更换整个水体的环境，我们就不需要去用那些像他们所谓的药呀、动保呀这些东西。它取决于它的生长的环境。
0: 就是目前看来咱们洛浦县洛浦镇的这个 布拉克曲凯村这一块水源之地是非常非常优越的，是吧？
2: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想象，除了养小龙虾，它也可以养其他的水产，只要是条件允许，养螃蟹、养甲鱼、养什么桂鱼都是可以实现的。
2: 对，这个是可以实现，但是在新疆最重要的是要去考虑一个水源，第二个就是考虑它的一个越冬的问题。
0: 目前水源找到了，然后越冬这个问题还在慢慢摸索，是吧？
1: 对，因为新疆的冬季大家都知道时间长，比较冷，但是在和田这个地方，它纬度靠南，它的冬季时间稍微会比南那个北疆那边缩短一些。
0: 那在你的这个精心管理下，你们的小龙虾个头现在怎么样？能达到多少克？
1: 我们现在的小龙虾就是沉虾，我们现在基本上能达到的就是他们所谓的泡头的大小，50克，就是鸡蛋的一个重量。
0: 鸡蛋的一个重量，这个您刚刚所谓的这个泡头，它是一个专业术语吗？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就它的个头算比较大的是吧？
1: 对，它是属于小龙虾里面比较大的个头。小龙虾分等级，它就是 进市场前，它要分等级，就小青、中青、大青，然后是泡头。
0: 那意思有4个等级，意思是你们的小龙虾其实已经在市场上算是最高等级了。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小龙虾已经到了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往就是售卖的那种大小也都是泡头大小。嗯，是别人来收还是说你们用车运出去？我们是一直都有自己的一些固定的粉丝和顾客，他们会过来找到我们。嗯，这些客户是市场还是说个人？
0: 嗯，基本上是个人。为啥是个人？就是我很好奇你们的这个渠道是怎么拓宽的，怎么会有人知道你们这儿就养的这么好的小龙虾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是通过做直播呀，拍短视频的方式，嗯，对我们拍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殖呀，包括很透明，就让大家能看到我们是怎么养的，包括我们这个池塘的环境。 所以就有很多那种粉丝啊顾客呀，他就很感兴趣，他会过来看呀，看看你这环境呀，然后人家顺带的就会买一些。他们一旦就是吃过我们养殖的这个小龙虾之后，嗯，基本上如果他们觉得好的情况下，他会客带客，还会摆，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发现，就是嗯，我们的小龙虾基本上是100%的
1: 回购率，哇，这个有点厉害了。它的品质是有的保证的，因为在新疆的这个水体养殖出来的小龙虾，嗯，
0: 它是鲜甜口味，因为本地的这种盐碱水，嗯，它吃起来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我们的小龙虾是可以去清蒸的，不用去用很重的料去压它的味道。
1: 哦，这个就有点厉害了。你看我们平时出去吃，不管是夜市或者是那个龙虾的餐厅，蒜香啊、十三香呀、麻辣呀、香辣呀，它都其实都是上很重的调料。
0: 对，它去为了压它的那个土腥味。
1: 嗯，你们的这个居然是鲜甜的口感哦，肉质怎么样？是比较紧实的那种吗？
0: 对，因为小龙虾它
1: 他们下锅前都是要去炸一下，但是如果你可以吃到那个清蒸的那种口味，它也是紧实的。嗯，好呢，有机会要尝一尝啊。那通过啥途径可以买到你们家的这个小龙虾？我们一般是通过我们的抖音进行宣传，我们有自己的那个抖音号叫江鱼虾蟹，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0: 嗯，是哪四个字儿？方面说一下吗？嗯，江玉虾蟹，新疆的江，嗯，然后领域，地域的域，嗯，虾蟹就是虾兵蟹将，对，虾将，蟹将的这两个。好，
1: 江玉虾蟹，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你们会拍一些养殖过程当中的短视频，然后也会做直播，对吧？
0: 对。
1: 这个直播的时间是固定的吗？下一场直播啥时候？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0: 下一场直播，可能要等这一阵沙尘暴过去了，我们才可以直播。
1: 哎，
0: 因为最近天气确实不太好，
1: 很多变哦。
0: 因为和田这个地方说白了真的下土的时间比较多。嗯，就在这个沙漠边上，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还有这样的好的水域，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说不定你有这样的场景，能吸引更多的网友朋友呢，可能就是你委屈一点要吃点土吃点沙子。就是，
1: 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一两个塘的晒塘，我们也是在组织我们的粉丝和顾客过来体验我们的摸鱼捉虾。哦，摸鱼捉虾这个是你们想做的一种
0: 可能类似于研学这种体验式的一种互动，是吧？其实也都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回馈我们的粉丝和顾客，嗯，让他们过来免费就是下塘体验，下去抓小龙虾呀，抓那个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小鱼呀，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体验。
1: 哦，这个是可以联系到你的吧？像我们和田周围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有口福，然后也有这样子的机会。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0: 嗯，电话吗？
1: 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到你这里。怎么导航呢？
0: 嗯，导航就可以导航到您刚才说的那个水库。哦，水库叫哈拉快利水库是吧？对，我就在这，我刚好是在这个大门口，离大门口可能也就是三四十米的距离。
1: 哦，你这个位置还整得挺好。对，我就专门选的，因为这个水源确实让我很眼红。哦，好的，那我们留一下蒋先生的电话，
2: 177-94-82-911-171-94-82-911，就可以联系到你了，是吧？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和田地区洛浦县的洛浦镇布拉克区凯村哈拉快利水库，哈是哈哈大笑，拉是拉马车的拉，快利是快速，快速的这个快，利是力量的利，这个哈拉快利水库，我们直接去找蒋先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这个小龙虾是怎么样长大的啊，看一看这个水源到底是怎么样的，看看它的成长过程，自己去捉一捉虾，捞一捞虾，这啥时候能结束这一波？大概就是在它那个水排干之前。嗯，一般根据你们的经验是什么时候，几月份的什么时候？嗯，这个不定期，因为我们是轮换的，但是在这个 开始排水之前，我会发我们的动态，就是邀请大家过来体验摸鱼捉虾。好的，那就这样及时关注你们抖音账号发布的动态吧，好不好？对，江玉虾蟹，江是新疆的江，玉是地域的玉，虾蟹是虾兵蟹将的这两个字儿，也特别感谢你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意思的科普啊，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可是有福了，可以去联系一下 蒋先生，蒋先生，那节目的最后你再跟我们讲一讲吧，这个小龙虾买回去怎么做，因为你养它你也吃它，肯定在这方面你也特别特别有经验，跟我们来说一说回去怎么处理怎么做好吗？好的，我们的小龙虾说白了就是它的优势，就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很干净，买回去之后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下冲洗，不用说是拿刷子使劲去刷。
0: 因为我们的优势就是底板很干净，你干净的它的底板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就回去稍微冲吧冲吧，刷了刷，然后咱们就把那个虾的虾线挑掉，把那个虾头和虾腮去掉，做之前最好是拿油去透一下，透一下之后然后咱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进行烹饪。
2: 嗯，好的，这样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是比较有限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近短的时间内学习到，也了解到这个小龙虾的美味。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们有机会在直播间见，好吗？好的，好的，好，再见。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是金土地，也希望大家能够尝到这个来自洛浦县的鲜虾。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如果说您想对这个小龙虾感兴趣啊，想看一看它的养殖环境，可以在思路视听下载相关的短视频，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今天节目里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小龙虾吧啊。说到夏天的夜宵 CV， 真的是红彤彤的小龙虾是最有诱惑力的，啤酒配虾快乐翻倍啊！不管是麻辣蒜香还是十三香，可以把我们夏日的这个烟火气氛围感拉满啊。怎么挑，怎么处理，怎么煮才是比较鲜的啊？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挑选的技巧吧。肯定是选鲜活的了啊！鲜活的就是这个背部红亮的、干净的、腹部绒毛白净的，你用手泡。

弄一下虾尾，哎，它马上缩到一起，说明它活力比较足。那种下壳发暗的，爬着没力气的，就是不新鲜，口感也会差啊。再有就是同等的大小选沉的，肉质会更饱满一些。那再来说一说怎么处理吧，其实很简单啊，用小刷子把它腹部褶皱的这个泥沙刷干净，剪掉我们这个虾头前端的三分之一啊，然后去掉黑色的胃囊和虾鳃就可以了。然后虾尾中间的尾片轻轻拉，可以拉出虾线啊，这个是它的消化道，藏杂质，如果影响口感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啊，而且你会觉得不太卫生，把它去掉就可以了。最后用流动的清水冲上三遍，沥干就可以备用了。再有就是这个煮小龙虾也有讲究的啊，普通的个头煮上8到12分钟，虾尾卷起来，然后这个虾壳通体通红，它就熟透了。个头偏大的，像刚才我们这个蒋先生介绍的这种啊，叫泡头啊，你可以多煮上2到3分钟，别煮太久了，如果煮久了肉质会发老发柴啊。再有就是你没有开封的这种熟虾，冷藏是放1到2天啊，打开吃过的一定要密封冷藏，最好其实是当天吃完的，就是隔夜的这个虾吃之前必须要给它蒸熟啊，蒸透啊，去加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能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小龙虾，它更适合去清蒸啊，清水煮也可以，就是所谓的我们市场上见到的什么麻辣小龙虾呀、十三香小龙虾呀、蒜蓉小龙虾呀，其实都不能凸显出来它的这个优势啊。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姜玉虾蟹，姜是新疆的姜，玉是地狱的玉，虾兵蟹将的这两个字啊，他们会直播，也会跟我们说在哪个地方他们怎么养这些虾兵蟹将的，您可以去搜索一下，联系一下他们啊。如果是和田的朋友，你直接开着车过去就拉走了，还可以现场去体验一下，自己去抓虾哦。所以好朋友们，金土地里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等着各位，如果说您对我们农业感兴趣啊，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两路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那些事儿，我们比您更要关心，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农业的线索啊，可以是你们家乡的这个乡村旅游的线路，也可以是你们家乡好的这种特产，不管是农林牧渔啊，还是我们这个深加工的一些产品，都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咱们新疆的这块金土地的好东西一起给它宣传出去，推介出去。我是思思，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各位，希望您每天都有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红光山路东往西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如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等，将于今年起开始招生。我国自2024年起启动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目前呢，全国高校本科专业总数达到了883种，覆盖13个学科门类、92个专业类。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22届初中生校园篮球联赛在巩留县启幕。作为新疆最高规格的初中生篮球赛事，联赛经历了22年的发展历史，已成为展示校园体育成果、发掘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14个地州市的24支代表队，其中男子组15支，女子组9支，近500名优秀初中毕业生运动员参赛，开启为期6天的激烈角逐。近日乌鲁木齐市第77中学成功获批增设高中部，将于2026年的9月正式迎来高一新生。第77中学坐落于高新区新市区与经开区头屯河区交界的核心区域， 此次高中部的开办呢，将有效地补齐片区高中教育资源的短板，切实解决辖区以及周边学子就近读优质高中的需求，进一步优化城北区域的教育布局。据了解，乌鲁木齐市第77中学始建于1959年，是一所办学底蕴深厚的公办12年一贯制的学校，校园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可容纳2500名在校的学生。2026年秋季学期，学校将开设8个初一教学班，6个高一教学班，其中呢，高中部新增优质学位330个。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3: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4: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库车市临街路小学不只是一所边疆的小学，而是一座矗立在天山北南麓的红色精神坐标，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宫廷通铁意识的基层的实践样本，一方守护边疆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阵地。90年前，临街路烈士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来到库车，创办了这所学校。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什么是各族人民之间的骨肉相亲。临街路小学因烈士而立，因红色而兴。那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到的是库车市临街路小学党总支书记任新平做客节目，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历史，分享他和学校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我们共同请进任老师。任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首先想邀请您为大家回顾一下临街路烈士在库车办学的故事，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所学校成长的历史。
5: 好的好的。90多年前，这个临街路烈士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到库车县任职。当他呢看到很多贫苦的孩子没有学上，就四处募捐，创办了当时的库车县第4国民小学。他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让所有的孩子同堂就学。他一视同仁，体恤困难，他经常拿出自己微薄的一点工资接济孩子。他扎根边疆，精细群众，和各族人民群众同吃同喝同住，情同一家。最后呢，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用他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把革命的火种和民族团结的种子精心深深地播撒到库车大地上。主持人，
4: 那其实经历了90多年的发展啊，学校的今天的面貌已经和90多年前完全不同了啊。那唯一不变的，我觉得就是这份红色的底蕴啊。那这份红色底蕴对于学校的发展有哪些深远的意义吗？
5: 对的，这份红色的底蕴呀，是我们库车市临街路小学办学的根与魂，是学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呢，从建校的第一天开始，就确立了为各族孩子办教育，为各族人民谋福利的这个初心，指引着我们全校的老师嘛，

0: 中坚守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方向，这份红色底色呢，让全体师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凝聚了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成为我们扎根边疆、办好人民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不竭动力。主持人。
1: 刚才您提到了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学校办学的灵魂与根本啊。那结合学校的办学实践，您是如何去理解这句话的？
0: 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边疆办学，这更是我们办学的灵魂和根本。 我们始终呢把这项工作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引导全部全校的师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1: 生死与共、生命、育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边疆的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主持人，
0: 当然学校也顺势提出了更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的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啊。那这一套育人模式的核心逻辑和设计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当时提出这个理念呢，
0: 初衷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接好凝聚路烈士的接力棒，让他播下的民族革命的火种、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代代相传。这套育人模式呀，它的核心是红色铸魂，筑牢信仰根基，引导各族孩子们成为有国家情怀、
1: 有责任担当、自觉践行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华儿女。那咱们林基路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包括红色育人工作当中最大的特色或者是最核心的优势，您觉得是什么？我们林基路小学，我认为最大的特色是自带红色资源，贴近孩子的日常。
0: 这个林基路小学的核心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复制的林基路烈士本土的红色资源。我们不讲空乏的理论，而是把林基路烈士的故事、红色的精神、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融入孩子每一天的学习生活，做到有形有感有效、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教育。
1: 让红色基因和团结意识真正的进入心田，扎根成长。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在您看来，这个红色历史记忆如何转化成咱们师生骨子里的这种精神基因和行动的自觉呢？我们坚持这个沉浸式、体验式和浸润式的教育，不让孩子死记硬背这些历史。
1: 而是让孩子通过讲红色的故事，走这个红色的研学，悟红色的精神，在这个读、讲、编、演、悟中接受红色故事的熏陶，感悟红色的使命。孩子们呀，在这个参与中感动，在感动中内化，在行动中升华，
0: 将这个红色精神慢慢融入血脉，刻进骨子里，自然呢就转化成爱党、爱国、团结互助、践行民族团结的自觉行动。主持人，
1: 其实，在前期的采访当中啊，我们的记者也告诉我说，学校也打造了传承馆、红色社团、全域校园的红色文化等等等等很多的立体化的育人场景啊。
0: 那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如何把这些红色的教育、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融入到课堂，融入到平时我们课后的活动当中去的呢？我们是严格落实咱们教育部发的这个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

0: 进步教育提纲指要，这个呢坚持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把红色教育和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呢融入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以及校园文化全过程。课堂上呀，把这个林济路的故事还有民族团结的故事融入各学科。语文课呢讲红色的诗文，道德法治课呢讲民族团结奋斗史。课后呢依托红星讲解团、红色研学、石榴子班级结对以及红色的剪纸、红色的合唱等这些丰富的活动载体，引导各族师生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增进感情，达到共识。
1: 那在常态化的这种红色文化的浸润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当中，学生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师队伍在思想认识包括团结互助家国情怀上发生了哪些这比较直观的一些变化吗？
0: 哦，就是经过这个持续的浸润教育，师生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生身上呀，家国情怀更加的浓厚，各族学生相处得更加亲密融洽，主动当民族团结进步小宣传员的孩子是越来越多，老师队伍嘛更加的团结奋进，各族老师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认识得特别深刻，育人的责任感自觉性就显著的增强了，形成了团结向上、同心同向的良好氛围。
1: 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师生团结互助成长的这种小故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两个？
0: 这个在我们学校呀，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呀不是口号，而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真情流露，暖心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有一次研学当中呢，一位老师崴了脚，另外一位老师呀就一路背着他走完了全程，那么说了一句最朴实的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你的脚不好我就是你的脚。在日常工作中呢，我们各族老师啊互帮互学，携手共进，还有老师们帮各族学生们辅导国家通用语言，各族学生呀也像老师在我们学校每天都在上演，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民族互助最鲜活、最生动的写照。
1: 其实，刚才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这个咱们立足于咱们红色基因啊，开展了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些研学也好，介绍了这么多经验啊，最终我相信最受益最大的主体还是咱们学生哈。
0: 是的。
1: 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同学？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今天也来到我们采访现场的这个小小讲解员穆尼赛。
1: 穆尼赛
0: 这个小朋友呢，他当时在进入社团的时候呀，性格比较腼腆内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呢也说的不是很流畅。为了讲好这林济路的故事，他每天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一字一句的纠正发音打磨，坚持了一个月，如今的他呀自信大方，饱含深情，讲述的故事都能打动无数的听众，成为我们学校一名优秀的红星讲解员。他的蜕变呀正是一个这个红色教育的滋养、民族团结的这个熏陶，这是一个新时代边疆少年成长最生动的一个范例。主持人，
1: 穆尼赛同学现在就在您身边是吗？
0: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邀请他来讲一下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班级？
0: 好的。
1: 好，穆尼赛同学您好。喂。
2: 好。
1: 你好。你是作为学校的红星讲解社团的一员啊。相信你也经常为大家讲述这个林济路烈士的故事啊，那在一次次的这种宣讲故事中，讲故事的过程中，你个人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
2: 就一开始加入社团，我只是觉得能站在人前 讲故事很光荣，很自豪。
1: 嗯嗯。
2: 然后讲的多了，了解深了，我才真正读懂了林基路爷爷的初心大爱。他从远方来到库车，为各族孩子求学，为各族人民幸福付出了一切，乃至是生命。每讲一次，我对他的敬爱就多了一分，对祖国的热爱就深了一分。
1: 嗯，
2: 也更加明白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份收获让我坚定当好红星讲解员，传递精神，传承大爱。
1: 嗯嗯。当然说到这个林基路小学啊，校园里处处都是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的氛围很浓啊。那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你对于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有了怎样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认识呢？
2: 我们校园里雕像、墙绘、走廊文化，然后社团活动处处都是有红色印记，民族团结的进步氛围。每天走在校园里，我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大家同根同源，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嗯，哎，那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啊，你和同学们相处的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位你觉得自己最好的朋友？
2: 我们班的同学们就是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学习，玩耍，一起成长，相处的特别融洽，心如兄弟姐妹。大家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遇到困难一起扛，开心快乐就一起分享。我最好的朋友是浙江宁波的绝对伙伴，孙思琪。我们每天线上联系，无话不谈。我教他跳秋瓷舞蹈，讲家乡故事，他帮我辅导功课，分享城市风景。我们每天都共同进步，共同成长，还计划好了要考取同一所大学。
1: 嗯，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在同一所大学，两个朋友能够真正的面对面，好吗？当然今天借助教育在线的节目，想请您代表林基路小学的同学们，再为全江各地的小朋友们再讲一次林基路烈士的故事，好不好？
2: 亲爱的全江各地小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林基路爷爷的故事。当年林基路爷爷来到库车办学，看到贫苦小朋友因为家里穷而交不起学费，哭着说不能上学了。林基路爷爷不仅免了他的学费，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文具、买饭吃，把各族孩子们都放在了心上，疼在心里，用生命爱着库车各族人民。今天我们永远铭记他，致敬他，争做团结一心、热爱祖国、向上向善的好孩子。
1: 谢谢穆尼塞给我们做的分享。任老师，相信您听过许多许多的小朋友讲过这个革命先烈的故事啊，也不止一次的听到咱们林基路小学的同学们去讲林基路烈士的这个故事啊。那您每次听完的感受有啥不一样吗？
0: 我们每次听过孩子们讲林基路烈士或者是其他的革命烈士的故事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动和新的欣慰。第一次听呢，更多的是感慨孩子们的认真、稚嫩、真诚。听得越多呀，就越能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和蜕变。从一开始的拿着稿子背诵，到后面带着真情讲述，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孩子们把对烈士的敬仰、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团结的进步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讲解之中。这说明呀，这红色基因真正地走进了孩子们心里，扎根孩子们的血脉，是传承最好的样子，更是教育最珍贵的成果。主持人，
1: 也希望这样的这个红色文化、红色基因能够深深烙进每个孩子的身上和心里啊。当然，您作为老师又是学校的负责人啊，那您最想留给孩子们的寄语是什么？
0: 我想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永远铭记林基路爷爷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愿你们心中心怀家国，志存高远，好好学习， 锤炼品格，练就本领，成长为为家乡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未来呢，希望学校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更多的孩子带着红色基因走得更远。更希望我们传承零记录烈士初心的这个信念永远不变，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红色底色永远不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办学根魂永远不变。主持人，
1: 嗯，谢谢任老师给我们做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次邀请您和更多的同学们做客节目，分享在零记录小学成长的故事，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谢谢任老师，也再次感谢穆尼赛同学，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哎，再见。
1: 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库车市零记录小学，任新平老师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啊，在。这所小学孩子们都传承了红色的基因，我们也希望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好，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我们一起来了解认知科学与 AI 世界的互动。
7: 今天由我带给大家认知科学与 AI 世界的邀约，认知推理。大家从前期讲的讲义里面已经学习到了一些感知相关的内容，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从感知到认知有什么区别。那这里我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和现象。那第一个例子，请大家思考，假如说现在给你一瓶啤酒或者是一个需要备开的饮料，大家需要寻找一个开瓶器，从身边的物体中去寻找，大家能想到哪些？给大家几秒钟思考。我们理解一个物体能否用来完成某个工作，并不是取决于它日常的标签，而是取决于它能提供的物理、功能性等等这些性质。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榔头来砸这个核桃，他从这么多物体里面选了一个东西，这个金属的榔头来砸这个核桃。看了这一个例子以后，这个就类比小星星在很小的时候看大猩猩使用工具，那我们作为 AI 也希望能教会机器人实现工具的使用。那在测试的时候，我们也是给 AI 算法这么一张图，我们的目标还是去砸这个核桃。现在这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物体都不一样了，而且跟之前的这个物体差很多。如何从这个场景里面选一个物体来砸核桃？那很有可能大家会选这个桌子腿，这个因为比较硬，而且好像用起来比较趁手。那事实上这个人也是会这么选择， 那么我们也希望赋予 AI 类似的能力，它能否从这么多的物体中选出一个当做工具来砸核桃。那小星星也是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习得这一能力，这也证明了这一能力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希望能赋予 AI 这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第二个例子，我们就看看什么是一把椅子。那可以看到，这是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面有各种各样可以坐的位置，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椅子，我们认为可以当椅子的椅子。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坐在地上，但是从舒适度来说，每个人看完这个图都会有一个排序，可能 DEF 这三个椅子相对比较舒服，因为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有坐垫靠背啊，都比较软。那相比而言 A 和 B 这个座椅看上去会比较硬，那当然最不舒服的就是坐在地上，因为地面很硬。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就已经对什么是椅子以及哪里是一把好的椅子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推断，这也是从感知到认知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那具体来说，我们如何让 AI 来知道哪里能坐，哪里能当成一把椅子？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呢，或者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能从视频中看这些人坐在这个椅子上它的力的分布是怎样，这个就是我们 AI 获取的信息。观察一个人坐在各种各样的椅子上，我能把这个人的受力给推断出来。在推理的过程中，给一个新的场景，我就能把学到的这个力的分布放进去来推测 OK 这个新的场景里面哪里比较舒服，哪里能用来当椅子。到这里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几个例子，希望大家能有一个从感知到认知的感性理解。那赋予 AI 从感知到认知飞跃的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那我们其实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今天在这个 AI 微课中，我就向大家重点讲解一些发展心理学中关注于认知相关的一些现象与实验，希望激发大家对认知推理相关研究的兴趣。我们会介绍一下如何理解婴儿，以及这个领域内的方法论。我们需要理解婴儿，因为如果说我们就看一个婴儿在这里做实验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婴儿到底想做什么。他不会语言，他也不会沟通，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盯着你看。所以做婴儿的实验是非常辛苦与困难的。那么科学家们如何理解婴儿呢？他们设计了一套基于观测的方法，叫违反预期法。有一个成人，他可以是这个父母，也可以是实验者，抱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大概不到一岁的样子。你想这个时候小朋友也不会说话，也不会沟通，他就只能去看测试的这个环境。那这前面就展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环境，就是一个黑白相间的这个板。这个板子一开始这个小朋友从来没见过，你可以想象在一岁的时候基本也不出家门，就没有怎么见过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一开始他关注这个新物体的时间非常长，比如说我们说他是60秒，像幼兔这样看60秒他就没有意思了，他就看别的地方，是吧？你把这个刺激绑住再给他看一遍，小朋友一看又来了一个，是吧？他没见过，又看60秒。每次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的平均水平都是基于60秒左右，你不断的重复这一过程。但是到某一时刻，这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无聊了，他就几乎不再看是怎么定义从60秒变到了30秒左右，大概一半的时间。你给他一个同样的东西，他看一眼觉得没意思了，他就不再看了。这个过程我们叫习惯化，他逐渐适应了一个模式，这就叫习惯化。但是如果说你给他观看的东西再一次变化为另外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他认为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他这个观测的时间就会又恢复到之前60秒的水平，这个就是去习惯化。那么科学家们就利用这一套方法来研究哪些东西对于婴儿来说他是习惯的不习惯的，哪些东西他知道的不知道的，哪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奇怪的与不奇怪，进而知道这个很小的小朋友们对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认知。那我们再看一组例子，这个例子是做物体的跟踪，或者更具体一点，假如说我现在有个盒子，这个盒子你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盒子，这时候我放一个球进去，一个球，这小朋友看着我把一个球放进去，那这时候我问小朋友你要不要从里面拿一个球，你愿不愿意拿，他就会去拿，因为他看见你放进去了一个，他就拿一个出来，这时候里面应该剩几个，应该是空的了，尽管你没有看到，但是里面应该是空的了。那小朋友知不知道这个概念呢？就1减1等于0这个概念他知不知道呢？ 这时候你再问这个小朋友，他已经拿着了

你放的这个过程。所以你问这个小朋友，你要不要从里面拿一个，他会拿一个，跟刚才一样。那你这时候二减一等于几，是等于一，对不对？里面还应该有一个球。你再问这个小朋友，你要不要再拿一个，他真的还会再去拿。所以他对二这个概念也是理解的。你再问他，当他拿到两个球以后，你再问他，你要不要从里面再拿，他这时候就不会拿。这个实验可以不断的继续下去，一二三，那什么时候是个头？科学家要发现小朋友到四这个数字以后几乎就没有了这个能力，所以他最多只能跟踪几个物体，三个，一部分能跟踪到四个，四以上呢就跟踪不了。这也是认知科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叫数感，对数字的感。大家就认为三以上的这个数字啊是后天习得的，零到三这个数字区间是先天就有的能力。介绍完动态的物体以后，我们进一步来了解物理认知。物理认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特征编码走到了物理理解。这个事情怎么来讲，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些例子和现象。第一个例子，大家上下对比来看，从左往右上下对比，最左边的这一组图上下两个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两个物块放到了一起，紧接着实验者在中间插入了一块板子，紧接着实验者尝试去拉右边这个物块。在这个状态下，大家觉得这两个物体是会被拉开还是一起会走？上面是只有右边的物块走，也就意味着这两个物体被拉开了，下面这个状况是两个物块一起走，大家觉得是 A 正常，上面这个是正常的还是 B 正常，下面这个正常？那大家想一想，那显然应该是上面的这组是比较正常的。为什么？因为在中间这个过程，实验者插入了一块板子，这就意味着什么？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分隔关系，就这两个物体并没有连接在一起，所以当实验者去拉这个物体的时候，这两个物体应该被拉开。相反的，如果这两个物体一起运动，那这个板子究竟是如何插进去呢？这就变成魔术了。所以小朋友就会对底下的这个情况表示惊讶，违反了他的预期。类似一个对照实验，大家在高中初中都接触过生物的对照实验，这个对照实验怎么做呢？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个实验者没有把板子插入到这两个物块之间，而是插入到了旁边。这样你再去拉右边这个物块的时候，大家觉得应该是一起走呢，还是分开走？是不是都有可能？所以做这个实验的结果也是，婴儿对这两个结果都没有一个显著的区分。有些人会觉得是一起走，有些人觉得是分开走。刚才的这一组实验可以说是关于特征的一组实验。为什么？这两个物体之间有没有一起走，可以通过一个板子作为一个特征来告诉我。那下一组实验非常确定的是物理的推理，大家来仔细看一下，在这个场景里有两个物体，一个长方体，长方体上好像长着一个物体，反正就是两个物体。看中间这个图，也是一个实验者尝试去拉长方体上的另外一个物体，大家觉得在拉的过程中，这个东西会被拉下来，还是这个长方体会跟着这个被拉的物体一起走？我们可以做个投票，同学们觉得上面这个是正常的，也就是一拉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会断开的，举个手。大家觉得下面这个正常的，再举个手。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下面的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一开始像左图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意味着这个东西是长在或者是挂在了这个长方体上，它不会自己掉下来。如果它俩之间没有这个连接关系怎么样，它就会掉下来，对不对？由于重力的原因。所以当你去拉这个物体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应该还存在这个连接关系，所以它不应该被拉开。它如果拉开了，那一开始这个东西就应该掉下来，对不对？所以说小朋友在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上面这一组实验他会觉得非常奇怪，看到下面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正常。类似我们也需要一组控制实验，这个控制实验把这个东西放到了跟地面接触的这个位置上，那这时候这个物体有可能跟这个正方体连接起来，有可能怎么样？没有，它就是放在了地上而已，只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着好像是它俩连接起来。那这时候再去拉这个物体怎么样？它有可能被拉开，也有可能没有拉开，它俩是一起的，所以这两个都有可能。那小朋友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实验的结果也是有一部分人会选这个，有一部分人会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以上的这些物理理解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前几章也讲了计算机视觉的一些相关知识，这里面我们就举一个认知推理在计算机视觉里面的应用。怎么讲？假如说我现在用一个 3D 的传感器
宠。

0: 近了当前的房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3D 的房间，有这个沙发，有这个椅子。左边的这个就是完全的 3D 重建，我甚至把这个物体割出来。右边的这个就会有一些例子，为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面这个图，这几个物体的摆放。那如果说密度是均匀的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场景是稳定的吗？是不稳定的，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会倒，会掉下来。所以当你假设这个场景是静止的，是稳定的情况下，那一个分割算法应该怎么去分割这个场景？这两个物体跟刚才一样是吧，应该是连接起来的，否则这个物体就会倒。大家可以看左边这个图，如果这个物体的分割是以每个体速为单位，那这个场景里面这么多体速怎么样，它就会分崩离析。你如果放到这个物理引擎里，它就会分崩离析，哗一下所有的这个体速就跟漏刀积木一样就散了一桌。当你有一个差不多的分割算法，你把一些体速按照一些规则把它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形成物体的部件。这个部件并不是这个物体，所以说你放到这个物体引擎里，当你打开这个重力以后，这个部件还会散落一桌，尽管没有左边这个图，左边这个视频散落的这么多，但也会散落一桌。只有当你一个正确的分割，把物体的部件也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再放到物理引擎打开重力，它就不会再散落一桌了，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像右边这个视频一样。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里面也是先重建了一个 3D 场景，但是这个场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物体。我们希望理解这几个物体哪些是比较危险的，人在这个场景里活动容易碰到造成一些危险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在这里我们首先随机采样一些人的运动的轨迹，不论是人姿态的这个轨迹还是运动的轨迹，我们就可以随机采样。采样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人在场景里活动的一个分布。通过人在场景里分布，我们就能推测出 OK 这个场景里面哪些物体容易被人碰到。在这个图里面就是红色的物体就是比较危险，容易被人碰到，绿色的物体相对比较安全。我们继续回到认知科学里面的经典实验，那下一个实验探究的就是物体的存迹性。什么叫物体的存迹性呢？用平白朴实的话来讲，就是物体不会凭空消失。这是为什么大家平时看魔术的时候会觉得惊讶，因为魔术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物体凭空消失，比如说大变活人这种东西，物体凭空消失了，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小朋友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来看这么一组实验，我们先看左上角这个图，小朋友们在习惯化的这个过程中就看到一个板子从前往后这么翻，翻到最后因为后面没有任何物体挡住，它就会掉到这个桌子上，就翻掉，它就一直看这个东西，一直看展示，直到它习惯化。大家还记得之前讲的习惯化从60秒到30秒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时间是可能会变的，大概到习惯化时间的一半，就不断的看这个刺激。那这时候我在后面再放一个小的物体在这里，这时候我就问你，当这个板子逐渐升起的时候，这里放了一个小块，当这个板子逐渐升起的时候，在升起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这个物块就会被挡住，就跟这个图三一样，这个物体视野上就会被挡住，其实你看不到这个物体到底存不存在，就是你视野中你看不到的。但这个物体会不会凭空消失呢？这就是我们要探究的问题。如果这个物体没有凭空消失，那这个挡板在翻转的这个过程怎么样，就会被这个物块所挡住，它最后就不会躺平是吧，就会被这个物块挡住，就跟右上角这个图一样。但如果说这个物体凭空消失了，这个挡板就会怎样，跟之前习惯化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就应该躺平，完成这个180度的翻转。那通过对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实验可以发现，小朋友对这个物体凭空消失这件事情非常的惊讶，很小大概六个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离奇。我们再看一组当时珍贵的录像，对这个小朋友做实验，这个就是很早的时候最先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米奇的玩具，这个运动的过程被一个东西挡住了，但这个物体怎么样，应该不会凭空消失，所以它从另一端出现了。小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都流口水，看得没意思。 但是当他看另外一个展示的时候，那这个米奇从一端进去，另一端又出来，那中间是怎样？中间是空的，所以小朋友就理解不了，你一个这个物体怎么就进去，它另一端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出来的？物体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了。那其实这个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你有两个米奇，但是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并不能理解这个过程。由此可见，我们在不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科学家。当你看到这个东西违反你的预期了，你就开始做实验了，而且会根据你看到的现象的不同设计不同的实验。所以在学界里面，至少在认知科学这个学界里面，一直都认为小朋友就是年轻科学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科学家的心。以上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物理认知的相关知识。那在这一讲最后，我们讲一些跟社会认知相关的东西。社会认知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探究什么是一个有生命的质能体。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所有东西，这些物体它都是没有生命。这个小车我们不碰它，它就不会动，除非受重力影响。假如说我不是这个重力或者惯性，我只要不碰这个物体，它就不会走。所以我们认为它就是没有生命。那什么是有生命呢？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就是这个物体会自己走，它有内驱力。我们来看一组实验。第一个实验是非常经典的，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叫 Heder-Simon 实验。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会提前告诉所有参与实验的被试这么一条规则：你在即将看到的视频里只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形状，只有形状，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是告诉被试的一条规则。这个视频长怎么样？只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大家可以抱着鲜艳知识来一起来看这个视频。一开始确实只有这几个形状，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三角，一个蓝色的三角，还有一个粉色的球。在实验开始之前，我告诉了被试大家看到了只有各种形状。那么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实验者就问所有参与实验的被试：你们刚才看到的是？所有的被试几乎都不约而同的会说：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形状，我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英雄在解救一个被恶霸欺凌的一个弱小的群众。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回答到这么一个故事，尽管在一开始他们所有人都被告知了这里面只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社会行为的涌现不依赖于复杂的视觉特征，简单的形状也能涌现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交互、社会行为。那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智能体，带有社交性质的智能体？这里面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度量。如何区分物体和智能体？它不仅仅是依赖于，或者说完全不依赖于它是否有视觉的特征，它是不是长得像一个人，它是不是长得像一个机器人，它不依赖于这个，而是依赖于它能否自驱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实验还是用违反预期法这个范式。假如说我前面有一个像小车一样的东西，我这么一拍，这个小车怎么样？它就应该往前走，对不对？这前面有个挡板，这后面有个墙，这个小车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撞到这个墙弹回来，这是我的预期。中间这个图是我的预期，它应该碰到这个墙弹回来。所以如果说它碰到这个墙以后再弹回来，我们就认为怎么样？它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它没有，这个小车是我碰了以后它才往前走的，走了以后撞了些墙回来的。但是如果说我碰了以后这个小车没有撞到墙，在中间又半途折返，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小车有一些自己的行为，有自主的意识，因为它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它不应该这样，对不对？就因为一开始静止的，我碰了它才动，它理论上应该就应该碰到墙才回来。如果它半途就自己回来了，说明它有自己的内驱力。人在看这种视频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小车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再看另一组实验，这个实验叫离心原理。我们看左边这个展示，一个黄色的球跳过了这个障碍物，到达了左边，就是红球的这个位置。如果我们给小朋友看长这样，一个黄球跳过了这个障碍物，到了左边变成了红球这样。我们再给小朋友看两组不同的展示，右上的这个展示是模仿了轨迹，完全模仿这个轨迹， 但是中间没有这个障碍物。另一组它是模仿的这个意图，比如我要往左走，当没有障碍物的时候，我不会模仿这个轨迹，我就是走直接往左走，最短路径。大家会觉得小朋友看上面这组奇观还是下面这组奇观，最后基本小朋友都会看上面这组奇观，尽管上一组是精准的复刻了你左边这个实验的轨迹，但是小朋友还是觉得奇怪，因为你明显有个更短的路径，所以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理性原理了。如果这个事情不能理解，它就不是对的，一定得符合你的目的意图，而不是模仿你的轨迹。另一篇实验也是登上了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这篇实验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也是一组对照实验。这组对照实验左图是实验一，实验一里面这个实验者的双手是被怎么样，是被束缚住的，对不对？你看不到手，这个手是包到了这个衣服里。那这个时候这个实验者拿头去撞了这个灯，这个灯亮了，就是双手被束缚的情况下，我拿头去撞了灯，灯亮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灯放到这个小朋友跟前，让这个小朋友去开这个灯。那他是模仿这个意图还是模仿这个轨迹？模仿轨迹他会怎样？他也会拿头去撞这个灯，对不对？模仿意图会怎样？哎，小朋友这个双手他没有被束缚住，他就应该直接用手去拍，这个明显要更简单一点。那小朋友是用头还是用手？当然是用手，就跟刚才这个是一样的，对吧？因为他知道你之前的用头去撞灯，大概率是因为你手被束缚住了，所以你只能用头去撞。你的目的，他就是把灯撞一下，碰一下，它就能亮，这是你的目的。所以当小朋友双手没有被束缚住的时候，他就用手去碰这个灯，这个灯亮了。这是实验一。实验二这就更惊艳一些。这个实验二干了个什么事？这个实验者的双手没有被束缚住，相反呢，实验者的双手是放到了桌子上，意味着什么？他可以用手去碰这个灯，但他选择没有用手。那这时候他在用头撞这个灯，灯亮了，小朋友会怎么去做呢？我把这个灯给小朋友，小朋友也会用头去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实验者本来可以用双手去碰这个灯，他选择了用头去碰，那他的意图是怎样？只有用头碰这个灯，这个灯才会亮，你用手去碰这个灯大概率是不会亮的，他要推测这个意图。所以小朋友在拿到这个灯以后，他们也会拿头去撞这个灯，而不是用手去开这个灯。所以这一实验也更加证明了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是理解意图，而不是纯粹的模仿。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心智理论相关的东西。心智理论是社会关系理解里面比较复杂的一个理论，我们这里面只会讲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这个实验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个实验需要我们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别人会怎么去做，而不依赖于物理世界实际的情况。这个实验是非常难通过的，小朋友基本上是在四岁以后才能通过。这个实验也作为自闭症等各种社交障碍小朋友的一个诊断手段。如果你在四岁以后还不能通过这个测试，很多人都会有自闭症等社交困难。小朋友们不仅能够理解他人的意图，并且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同时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利他行为。就是我们在理解他人的意图的时候，我们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说花费额外的力气帮助他人。这是近期登上科学杂志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验者假装拿着很重的东西不断的去撞击这个书架或者是一个柜子。小朋友理解了他这个意图，他怎么样？他就希望能够提供帮助。注意啊，这个帮助对于小朋友来说没有任何利益，他不会拿到一颗糖，真的是没有任何利益，但是他愿意去提供帮助。在第二个实验里面是假装在晾衣服，这个夹子掉到地上了，假装又够不着，小朋友怎么样？理解你的意图，他就会提供帮助。在第三个实验也是非常类似的，你看一开始看着所有东西都放得很整齐，所以他理解你的目标是把这个物体再落上去，要落得相对整齐，但是你每次都落到外面，对吧？小朋友看着就觉得你可能能力上有点困难，一次两次三次他真的开始怀疑你，这个表情也逐渐僵硬了。第四个实验是你这个东西掉到一个小孔里了，他知道这个箱子有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他就从另外一个地方拿出这个物体来帮助你。 以上就是今天认知科学与 AI 世界的邀约，认知推理这一讲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1: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5: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三叉神经痛，有人把它叫做天下第一痛，痛起来呀像电击、刀割、火烧，发作时候连饭都吃不下去，话都说不完整，很多患者以为是牙痛，拔了几颗牙以后才发现这根子在神经上。今天节目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赵博熙和我们来聊一聊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嘉晨的采访录音。
5: 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科室主任赵博熙。三叉神经痛呢，面部的这个反复发作的剧烈的疼痛，疼痛性质呢是刀割样、火烧样、电击样的疼痛，疼痛呢非常剧烈，所以又叫天下第一痛。因为疼痛的位置在都在脸部，所以又叫脸痛啊。有时候它疼痛和牙痛容易这个混淆，疼痛的位置容易混淆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三叉神经痛被误认为牙痛，可能还是比较常见的。
6: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哈，这类疾病它都有哪些分类呢？
5: 三叉神经痛如果要按照这个疼痛的部位，因为三叉神经分三支啊。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疼痛的部位大多数都在下颌支啊，就是这个下颌这个部位，其次呢就是在上颌部也比较多见，眼支这个区域呢比较少见，要位置上面来分的话，我们就分为这个上颌支、下颌支啊的一些疼痛啊，
6: 三叉神经痛是否会对我们的听力、视力或者其他的感觉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5: 三叉神经痛本身呢，对听力和视力都没有影响啊。有一种三叉神经痛叫继发性三叉神经痛，比如这个三叉神经这个区域长肿瘤以后，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啊，或者三叉神经鞘瘤，这地方长肿瘤以后压迫到那三叉神经，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啊， 表现呢也是一样。这种疼痛呢往往是肿瘤引起的，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听力，比如听神经瘤往往都是听力减退，这个是有影响的。但原发性的就是血管压迫引起的三叉神经痛，对听力和视力都是没有影响的。
6: 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是否与神经损伤或其他的疾病有关系？
5: 这个疾病应该90%以上都是血管动脉硬化以后压迫到了这个三叉神经引起的啊，所以动脉硬化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危险因素。当然引起动脉硬化的因素我们大家都知道，要高血压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年龄高龄啊还有吸烟呀、这些都会引起动脉硬化的啊。但动脉本来三叉神经和这些血管都是半行的啊，随着动脉硬化以后，这个血管就压到这个神经上去，引起了三叉神经痛啊。压迫三叉神经以后会引起神经脱髓鞘啊，这个改变就会导致三叉神经痛啊。
6: 这类疾病能不能通过饮食或者运动的方式实现自愈呢？
5: 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自愈的啊。这早期呢可能发作次数是比较少的，可以这个吃药啊缓解，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病一般都会越来越严重，发作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啊。
6: 哪些人是这类疾病的高发人群呢？它是否具有家族遗传的特征？
5: 高发人群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啊，有50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岁的都多见一些啊。这因为年龄随着年龄增大，动脉硬化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重啊。遗传方面目前来讲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的啊。
6: 那它的疼痛的特点是什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它和牙痛有的时候会被人们所混淆，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和其他颌面部的疼痛做区分呢？
5: 三叉神经痛一般来讲疼痛性质呢非常剧烈，就是火烧样、刀割样、电击样的疼痛。但是它发作的这个次数多，但是它的时间，每一次发作的时候疼痛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大多数一般都是2-3分钟它就不疼了啊。但是后面我们经常说是有一个扳机点，就是大多数都是在口角或者鼻翼这个地方，碰到它以后就会诱发疼痛，
6: 像个开关一样，
5: 就像开关一样，我们这个点，我们诱发疼痛这个点，我们叫扳机点，这是它的特点。所以有的人洗脸的时候碰到这地方引起疼痛了，刷牙的时候碰到这地方引起疼痛了，最后病人就不洗脸不刷牙，甚至后面就发展到吃饭的时候肌肉一运动，这个地方疼痛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就吃饭也会受影响啊。
6: 相对来说其实还是能够自我做区分的哈。
5: 对对对，
6: 如果说接触到自己的这个颌面部，尤其是下颌口腔的部位出现了这样的疼痛，那您要考虑是否是牙痛之外的另一种神经痛了。这个时候还是建议您到我们的神经专科找到专家做一个这个核磁影像来更进一步的做诊断，如果是三叉神经痛，那么我们及早的治疗。如果说在家中出现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该如何快速有效的缓解呢？痛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考虑及时就医？
5: 如果出现这种短暂的反复发作的剧烈的这个脸部的疼痛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是三叉神经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吃药早期的话可以吃药物来治疗吃这个卡马西平苯妥英钠等等这些抗癫痫的药，本身是抗癫痫的药，但是它对三叉神经痛也是有效的可以吃这些药物来缓解如果吃药这个不能缓解，或者说是这个疼痛的次数或者病程一般2-3年以后或者疼痛的次数一般来讲一天都发作好多次，这就是我们叫顽固性的三叉神经痛了。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吃药可能就不能起作用 所以我们要采取别的手术的办法来去解决。
6: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也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女性比男性要更容易得这类疾病，那原因是什么呢？
5: 女性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女性和男性相比较，就是她的寿命是要长一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动脉硬化这种情况，女性相对要多一些啊，这个就容易出现在女性。
6: 还是和它的危险因素相关了。
5: 危险因素相关。
6: 目前临床上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方式方法都有哪些呢？这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哪些患者？
5: 药物治疗呢，就是早期发病的患者，或者发作不是很频繁的，可以吃药物来控制缓解症状，但是药物解决不了它根本问题啊，这个病的病程呢也会它的发展过程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啊，所以这个最终还是通过药物不能根本上去缓解这个疾病啊。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刚我说过的就是微血管减压手术，就是如果我们通过核磁的检查发现这个血管压到神经了啊，那这种我们首选还是做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来讲是个微创手术，虽然是开颅的手术，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对脑组织基本上没有损伤啊。这个手术过程呢对周围血管神经没有损伤，它只是把血管和神经进行分离，然后中间垫一个托弗隆棉片，就分开了，它不去损伤神经啊，所以这个病人手术以后，他的感觉、面部的感觉啊，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这个不适的感觉啊。除了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之外，剩下的手术的办法都是针对破坏神经的这些办法，把神经一破坏，这样的话他的感觉会出现麻木减退，但是他的疼痛也会减轻啊，比如针对三叉神经半月结的损毁的手术，比如这个球囊压迫然后射频消融，还有无水酒精注射啊，这些呢就是通过一个这个局麻下可以通过一个针然后穿刺到这个三叉神经半月结这个部位，然后用球囊压迫或者打无水酒精或者通电，通过这个射频消融的办法来损毁三叉神经半月结，然后引起呢这个神经的损伤，就感觉神经受损以后然后疼痛会减轻，但是他面部会出现麻木有时候这麻木病人也是很难受的啊。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伽马刀。伽马刀呢，通过射线，然后把这个射线聚焦在一点上，就是聚焦在三叉神经半月结这个地方，然后通过这个射线来损毁三叉神经半月结，然后引起这个神经的损伤，也是一样，这些办法都是损伤神经，损伤神经以后疼痛会减轻，但是面部会麻木啊，有时候病人也是很难受的。再一个呢，这个损毁以后，一个神经呢有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这个损毁的神经自我修复以后这个疼痛又回来了所以这个不能完全根治这个办法
6: 微血管减压术的先决条件吗？有什么样的要求？
5: 微血管减压手术因为它是一个全麻下的这个开颅的一个手术所以首先这个病人的心肺功能要能够满足全麻的这个需求，所以术前我们一定要做个心肺功能的评估要跟麻醉师要商量这个病人能不能耐受全麻如果能够耐受全麻这个剩下的呢这个手术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微创的，所以对病人损伤也相对比较小
6: 很多人呢认为说这是一类不能够根治的疾病，如何才能够预防它的复发？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种治疗的方式，在治疗过后哪一种术式或者说方式方法它的复发率是相对来说较低的呢？
5: 微血管减压手术是真正从这个神经根上或者除病根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目前来讲是根据针对它的病因啊，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个最主要的病因来去对症对病根来进行治疗的，所以一个是首选的一个手术办法。这个手术呢来讲，术后复发率也是最低的。因为它这个分离以后，如果把责任血管，就是压迫神经的血管，找得比较全面啊，一般来讲术后即刻疼痛会缓解但是也有个别的，就是一般复发率也就1%啊，2-3%的样子病人呢也会2-3年以后或者几年以后会复发。这个复发的原因呢，有的认为说是这个中间垫的垫片掉了啊，这个神经又被血管压着了。还有呢，就是周围其他的血管又压到这个神经了。不管怎么样来讲，这个手术也如果复发了，还可以再次手术啊，继续再做这个手术啊，完全也可以缓解的啊。其他的这个针对神经损毁的手术来讲，一般来说本身它就是一个损毁神经的减轻疼痛的啊，它不能根治，随着神经的修复它会复发。在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方面呢，我们现在除了用显微镜这个做这个手术之外，我们同时呢还利用内镜技术。就是有些这个三叉神经的背面我们通过显微镜有时候看不清楚看不到，有视角的盲区，这时候我们通过内镜然后深入到这个神经的背面，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还有没有血管压到神经。所以在内镜辅助下做这个三叉神经痛，可以更加减少这种术后这个漏就是减少这种术后这个责任血管漏发现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我们减压充不充分也可以通过内镜去观察，这个提高了这个疗效。
6: 那么在前期的节目预告的当中呢，我们也有微信的网友向我们后台发来了消息，在今天呢正好啊来问到赵主任。听雨就是风，他说到呢，我大概半个月前呀，感觉脸部的右侧有麻木感，没有在意，2-3天之后啊就恢复了。但是现在呀，这个右侧脸的麻木感又重新出现了，而且伴随着左手的麻木，感觉四肢也没有力气。但是我今年只有24周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说中风逐渐年轻化了，想知道我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中风吗？赵主任。
5: 这个网友呢，首先要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血脂肥不肥胖，这些基础疾病基础性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是一个。如果这些情况如果有或者没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核磁的检查。
6: 没错，
5: 头的核磁的检查。做这个核磁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检查脑梗塞的一个这个项，就我们叫 DWI 项，一定要包含到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一个核磁以后，看看脑组织有没有出现缺血的或者身子梗塞的情况，这一看我们就清楚了。如果有，那就按照脑梗塞治疗；如果没有，那要我们找其他的原因。
6: 其实说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出现这个四肢的麻木，那么就需要来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了，就不要再拖着，不要再等着了。
5: 没错，
6: 对，宁可我们说排除了这个风险，排除了这个因素，也不要说给这个脑中风可乘之机。接下来呢，也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到的是笑笑，偏方康复修复神经链，说这样的说法有依据吗？赵主任，
5: 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依据。神经的这个修复来讲， 目前还没有好的这个药物来进行这个修复。我们治疗脑卒中，就是缺血性脑卒中，是治疗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是吧，这个缺血，医学叫缺血半胺带，挽救这些脑组织，就是增加这个周围血管呢给它的供血，来挽救这些脑组织。真正坏死的脑组织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挽救的。
7: 我们往往啊说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刚才我跟张主任也聊到了，说有的时候啊真的它的发病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有的时候可能啊就真的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
5: 没错，
7: 哎，有的时候可能就差那么一分钟半分钟，这个病人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用在脑血管意外方面的急救上是非常合适的。赵主任，对于脑卒中而言，您能否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大概在多长时间内我们急救这个病人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来挽回损失，挽救他的生命呢？
5: 嗯，但对这个卒中的患者来讲，如果能够发现或者说自我觉得识别，我已经可能出现了脑卒中，应该是尽早的，越早越好。因为在我们专业上来讲，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7: 没错，
5: 时间就是大脑。
7: 嗯，
5: 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来讲，你发病4.5个小时之内，4.5个小时是黄金的救治大脑的时间，4.5个小时之内能够到医院及时的通过这个溶栓药物或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办法取栓，就把这个血栓取出来，然后让脑血管疏通脑血管，这样子的话大脑可以挽救，甚至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7: 嗯，
5: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间4.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不能去溶栓了特别是前循环的，就后循环的嘛，我们可以放宽到12小时，但是应该说是越早到医院里面就诊越好。对于出血性的脑卒中的患者来讲，因为出血有可能是在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出，所以你感觉到当时感觉到这个病不是很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越来越重，所以要一定也是要及早的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做监测。如果说做了 CT 发现出血量少，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还要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因为我们这个病一定是动态变化的。有可能出血止住了，也可能还没止住，没止住的话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有可能前面不需要做手术的，我们就要需要及时的复查 CT， 血肿量到了或者是影响到了这个生命的话，那就立刻要去做手术这样子的话来挽救生命，挽救它的功能。所以得了脑卒中的患者应该尽早的到能够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赶快及时的去就诊，这是非常必要的
7: 也就是说是越快越好，
5: 越快越好。
7: 哎，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啊微信后台的网友枫叶，他说到了今年呢50周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这个腔隙性的脑梗，非常的担心，因为啊这个体检单上写的最后的结果是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想问一下赵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5: 这个影像学上的所报告的所谓的腔隙性脑梗死，和我们普通所说的脑梗死还不太一样。
7: 有什么区别吗？
5: 我们所说的脑梗死一般都是血管大一点的血管堵塞以后出现了这个面积相对比较大的脑组织出现缺血坏死。这种情况我们是常说的是这种。那腔隙脑梗死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影像学上面看到很小的这个缺血灶或者说梗死灶这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特别细小的，就是直径大概是2微米左右的血管动脉硬化然后完了闭塞了，它供应的这片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 这往往这种一般来讲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对，这实际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示啊。
7: 嗯，
5: 当然反复的腔隙脑梗死可以引起我们这个认知的障碍呀、等等的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最主要是还是要回归到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如果有基础性疾病，就要去做预防；如果没有基础性疾病，那这个腔隙脑梗死一般来讲，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不用太担心。对，
7: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比如说，是不是也会像我们有些朋友说的，说这个记不住事儿了，爱忘事儿啊，有这样的情况吗？
5: 要反复多次的出现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7: 嗯，
5: 记忆力减退啊，或者甚至出现认知的方面的障碍啊。在我们影像学上也可以出现脑萎缩的情况啊。
7: 那么患上脑中风、脑卒中之后能够治愈吗？确实是可以治疗的，但是它会有很大的概率留下这个相较为比较严重的这个后遗症。
5: 如果说是缺血性脑卒中，就脑梗死、脑梗塞，有这个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也有栓塞的，比如说这个心脏里面血栓掉了，栓塞的。如果说是及时到医院里面，部分病人如果通过取栓，甚至通过溶栓，甚至这些治疗以后，有的病人就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
7: 嗯，
5: 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还做了一个病人，他就是50多岁，在刚做完心脏的瓣膜手术，瓣膜手术做完以后呢，他吃的抗凝的药就是华法令，吃的剂量不太够，然后呢在瓣膜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开关的过程中，这个血液凝固了，
7: 堵塞了，
5: 形成血栓了。
7: 嗯，
5: 这个血栓脱落以后，堵塞了我们的大脑中动脉，就大血管堵了，然后这个病人出现了偏瘫，立马就到我们医院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通过 CTA 发现，他是个大血管堵塞，及时的上手术，通过这个支架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在手术前，这个病人是偏瘫的，胳膊腿都动不了，但是我们做完取栓，血管一疏通以后，他立马胳膊腿就能动了啊，所以这个病人3天以后就完全恢复到正常。
7: 这个还很快的。
5: 这个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病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来进行救治啊。大血管堵塞一定是要通过取栓的办法把血栓取出来啊。现在有很多办法，用支架取栓，也可以用抽吸导管把这个血栓吸出来。不管怎么样，把血管开通血管以后，这个脑组织恢复血流，它的功能就会得到挽救啊。
7: 也就是说，还是说这个，就像赵主任提到的，时间就是生命。对于您的科室来说，
5: 时间就是大脑。
7: 对，所以说啊，如果有这样问题的朋友，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动态情况。一旦出现身体上的不适、头部的不适，要及时的就医。此刻呢，还看到我们微信后台的网友，他问到了说，赵主任，刚才您提到了脑血管意外存在着致残率，那想问一下常见的后遗症都有哪些呢？
5: 如果说是这个大脑半球的，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大脑深部，我们叫内囊区，这个地方出现梗塞也好，或者说是出现这个出血也好，就是脑中风以后最常见的，我们叫三偏综合症，就是偏瘫、偏感觉障碍，就是麻木，偏侧身体出现麻木啊，然后偏盲，就是眼睛看东西呢一边看不到，一边可以看到，两个眼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叫三偏综合症。特别就是遗留最严重的就是偏瘫，这种往往来讲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啊，要通过长时间的康复啊，即便就是恢复了，有的人可能这个还遗留走路，还出现 跛行，
7: 对
5: 啊，是指我们的手即便就康复了，它的功能都不能恢复到以前啊。
7: 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脑的不同的区域里面，它有分别控制着我们这个语言呀，这个
5: 运动啊，
7: 哎，我们的这个感觉呀，运动啊，它的这个神经，如果说你恰好这个脑部出血或者缺血的位置损伤到了这些神经，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赵主任？
5: 没错没错，比如我们的小脑，就是后脑勺这个小脑出现了这个病变以后，
7: 嗯，
5: 它容易出现这个走路不稳，
7: 哦，
5: 就像我们喝醉酒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小脑呢，出现病变的时候，往往第一个表现头晕啊，所以头晕的病人有一部分人有小脑梗塞或者小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头晕之外，就是走路不稳，
7: 嗯，
5: 走路晃晃悠悠的，站不稳等等，这就是小脑的一些症状啊。当然，有的人如果脑干出现问题呢，那就出现喝水呛咳啊，喝水呛啊，伸舌头偏的啊，这些有可能出现脑干症状，或者声音说话的声音哑了，声音嘶哑了啊，这些可能是脑干出问题了啊，这些也都是我们不同的脑子，因为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它就会出现它功能方面的一些影响。
7: 出现这样的头晕头痛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这个脑卒中中风的一个征兆。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有过头晕头痛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就是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头痛头晕的，我们需要来引起注意，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呢？
5: 嗯，头晕啊，这种情况有好几种情况。
7: 嗯，
5: 一种呢就是跟头的位置变动有关的啊，天旋地转的这种晕，我们叫眩晕，就是我们的头的位置一变动，比如说躺下去，头偏一侧，哎，就天旋地转了，哎，回过来又正常了。
7: 嗯，
5: 这种情况的头晕往往是耳源性的，就是内耳的问题。
7: 哦，
5: 我们最常见的叫良性位置性眩晕，或者老百姓叫耳石症啊，这是最多见的一种头晕啊，我们小脑的头晕呢，一般来讲，眩晕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就是说啊，昏昏沉沉的啊，如果出现或者经常有病人描述，就说我像戴个帽子一样，脑子老是不清醒。
7: 嗯，
5: 这种情况代表着我们可能大脑是供血不够了啊，这可能有动脉硬化，有没有血管的匣子、动脉硬化、供血不够的这种情况啊，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去做血管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这种
7: 缺血性的这个脑中风的问题，
5: 有这种血管匣子的情况，
7: 嗯
5: 啊，缺血的情况啊，
7: 嗯，所以说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具体的进行一个
5: 分析。
7: 哎，如果说本身就上了年纪了，处于这个中老年的一个时期了，那么再出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这样的头晕头痛的情况或者病症，就像刚才赵主任提到，有些患者可能就会说到说，感觉头啊像是被戴了一个帽子一样，你给我这个勒住了，一个禁锢住了，有可能啊就出现了这个缺血性的一个问题和情况，这个时候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一步的做检查了。那么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赵主任，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也不能说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发现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网上渠道有些患者说到，得过脑中风的患者很容易再次复发，就是说很容易二次中风，真的是这样吗？
5: 对的，脑中风的这个患者呢，往往高复发率，
7: 嗯，
5: 高致残率啊，当然还有这个出血的病人是高致死率，还有呢就是高社会负担，就是花钱多，如果出现偏瘫以后，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护理呀，康复呀等等，这是它的特点。说到复发呢，就是这个脑血管，特别是脑梗死，容易出现多次梗死啊，脑出血也可以引起多次。所以控制的原发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缺血性的卒中，如果一旦发生缺血，脑梗死以后，我们一定除了控制原发的疾病之外，我们还要。

0: 措施呢？
1: 采取预防措施呢来讲，首先还是要看看我们这个父母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这些基础疾病。如果有，我们要及时的要去做检查，自己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脂啊？这个基础疾病先发现，如果有，还通过体育锻炼，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些办法，能不能恢复到正常？如果恢复不到正常，那要及时的吃药物来进行控制，这是控制基础疾病是最主要的啊。其次呢，就是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慢慢的戒烟，因为吸烟对脑血管也好、心血管也好，没有好处。还有呢，饮酒呢要少量，要适量，不能这个酗酒啊，不能喝大酒。再一个呢，就是说生活相对要规律啊，不要熬夜啊，还有呢，不要太焦虑，情绪、心情要愉悦啊，这样的话都是一种预防这种脑血管、心脑血管的一些比较好的办法。

0: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英。

0: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怎么办，离癌症还有多远。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甲状腺结节究竟是何方神圣，需要立即宣战还是可以和平共处？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结节这个词儿听起来有些吓人，其本质就是甲状腺里长出来的小疙瘩。这些疙瘩可能是实心的，也可能是液体，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良性的。我们的甲状腺位于脖子前方，形状像一只蝴蝶，虽然只有20到30克重，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气体，负责生产甲状腺激素，调节新陈代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查出甲状腺结节？这与体检技术的进步直接相关。过去医生只能通过手触摸发现1厘米以上的结节，而现在高分辨率的 B 超可以轻松发现2到3毫米的微小结节。查出结节需要立即切除吗？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是温和派，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也无需治疗。只有当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才会建议干预。结节较大，一般超过4厘米，压迫气管或食道，引起呼吸困难、吞咽困难或声音嘶哑。结节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怀疑或确诊为恶性结节。对于多数良性小结节，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无需特殊治疗。医生通常建议6到12个月复查一次甲状腺 B 超，观察结节大小、形态有无变化。那对于什么样的结节需要穿刺？根据国际和国内指南，以下几种情况的结节建议考虑穿刺：直径大于1厘米且 B 超显示提示有恶性特征的结节，或者直径小于1厘米但 B 超高度怀疑恶性，或有甲状腺癌的家族史，或颈部有放射线暴露史。不论大小，伴有颈部淋巴结异常发现的结节。再有呢，就是患者有心理压力，强烈要求明确诊断的结节。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解放南路北往南方向，人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红光山路东往西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啊，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说起惠家时代，绝对是咱们新疆老百姓日常购物离不开的本土老牌商超，陪伴大家走过了多年的时光，口碑啊更是深入人心。今天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惠家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潘景海先生，一起来聊聊惠家时代是如何打破传统经营模式，靠科技来解锁发展新赛道，为本土消费市场开拓全新的增长空间。如今啊，企业更是玩转了跨界新玩法，把无人机科技融入到了消费新场景，用低空经济赋能线下商业。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对话潘总。
6: 潘总您好，作为新疆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惠家时代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与新疆的现代化、城市化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惠家时代各业态的运营情况，目前的业绩如何？
7: 惠家时代成立了是2000年啊，2016年呢，在上周五上市。啊，目前呢就市值呢就啊50亿左右，那就是说我们惠家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有12个购物中心，其中有几个百货，那么整个超市有23个啊超市啊，那么现在这个自由面积是有那个100多万平米的，是这样的啊。那惠家时代现在来讲，就是按今天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年啊，就是一个，就是说新疆的龙头企业，我们的业绩规模从今年1到9月份，业绩就近20亿吧，啊，它的利润呢，就是我们今年的利润是到1到9月份是8000多万，那同时是其实讲也是双增长的，就是说营业、销售业绩和这个净利润。是双增长的，但这个企业目前确实也不是说很多啊，也是在全国商业来讲也是排在前面的双增长的企业啊。那么所以今年呢，我们的业绩是很好的，但所以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目前的就业啊，提供就业岗位我们有14000，啊，这个就提供就业岗位很多，但是我们自己的员工就近4000人啊。那么今年的上税的利税。就是关税，我们今年是1.35亿。
6: 供应链可以说是零售的生命线。那么惠家时代在生鲜直采、物流仓储建设以及覆盖区域等方面有哪些的经验和探索？
7: 这个供应链这块呢，是一个企业就是最大的 竞争优势啊。那么这工艺在我们目前就是说最工艺品这一块呢，那我们基本上在70%全部是厂家直采的，那剩下来的就是说有30%这边是在新疆的地产的商品，也是算是直采的。那么生鲜的直采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是绝大部分全部是基地采的，我们就采购一定要到田头了，到田里边去采去了。所以说呢，就我们现在的就是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进口的商品，还有一部分我们会是在那个在郑州还是在高碑店这边，在国内还有广州国内这种大型的市场去采啊。那基本上就是采购的供应链是完全打造出来，是有最目前是一种最优的供应链啊，已经打得好。那同时呢，我们自己呢也在建立了完全的配送中心，日用品这一块我们就打造了25000平米的就是说配送中心。那么生鲜这一块冷冻这一块我们一共打造了就是说是5000已经投入使用了，有15000明年投入使用，同时在15000里头我们也有10000平米的中央厨房大概在后年投入使用。所以我们整体的就是说这个企业对超市的就是这一块的竞争力全系统的已经在打造，或者已经有的已经打造好了，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才敢就是说往下一步如何去对新疆市场的发展。那么新疆市场的发展就跟说我们会在线上线下完了都是同步去发展了。只有建立在供应链的基础上才能有明显的优势，有优势了才能会企业才能去发展。新疆的是有地理优势，就是我们线上销售能不能就是包邮到家嘛。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在供应链打造好的基础上今年已经开始做这个线上了，把这块商品由我们来包邮到家，就这个是线上业务我们已经开通了，明年会全面开通。我希望明年我们做新疆人民都能包邮的产品能到家。另外呢，就我们也是一种就是说一种区域的优势，那么就是说我们准备做跨境电商。那跨境电商呢，就是说我们正好是我们在中亚五国是我们就是说接壤我们最近的只有300公里，所以说呢就我们准备明年全面开启跨境电商，也是把新疆的农副产品，把新疆的特优产品，把国内的产品全部得那个销售到这个中亚五国。
6: 作为一家零售企业，惠家时代切入低空物流这个领域确实是有些出乎意料。那么公司为什么要将低空物流提升到企业第二价值曲线这样一个高度？在您看来，低空物流业务与传统零售业务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否谈一谈背后的深层次考量？
7: 首先是新疆地大物博，需要低空来作为物流，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啊。那么为啥会有优势呢？这个地方大，那么人口少，那么它的销量就少，它平时不能用整车去拉，成本太高了。所以如果说无人机去做，它速度又快，完了以后成本又低。就是我们就是说惠家在新疆的龙头企业，那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这块优势继续把它做出来。这样子就是说是低空加物流，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惠家是最需要的，也是新疆这个地方最需要的最有优势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旅游，旅游的优势，第一我们惠家本身自己有全疆就有200多万的会员，再加上我们内地这些就是说同行的企业很多，每年都会旅游也会很多。如果是说正常的来旅游，他的旅游就是说需要半个月，只能游新疆的一半。那么现在半个月，如果是有低空的话，本来15天要游半个新疆，现在15天全部可以旅游完，同时就节省了时间，同时对我们低空的这个对新疆的美景 就是更美了。有我们的客户的资源，再加上我们每个地州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购物中心，那么我们也有这个就是说接待的能力，还有这个把的服务的能力都会做得更好。所以说呢，我们是说是旅游加地库，正符合我们这个惠家。那么第三点是农业加就是说地库，国家提出来了农业现代化是2035年，但只有10年时间了。那么10年时间以后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实现农业现代化，那新疆也是绝对的优势，因为它这个地大，特别是兵团，就是说原来几师几团的土地资源很丰富很大，那现在呢就是说土地大了以后，我们种东西要种成一样，这样子低空的作业才能降低成本。那么如果不大地的话，它无法用我们的就是无人机去作业。所以说我们惠家也是我们自己的优势，因为我们能下农业订单，我们同时也提供这个低空的服务，降低了整个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竞争力。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农业加低空，这是也是一个绝对是个优势的，成本就比人家成本低，竞争力就强。如果我们这么去做，就能打出品牌来了，因为规模经济才能打出品牌来。如果你才中了这个量不够，它一定是打不出来的。如果说不这么去做，就成本也下不去，同时呢就量也上不去，最后面就说这个品牌也打不出去，最后我们新疆这个农业发展也好，或者可能也会慢一点，就没有竞争力也弱了。大家都是非常支持这些，就是两家合作，它大概就是政策上也好，它都会倾斜，两家联手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这样的。
6: 您认为“十五五”惠家时代最大的增长点可能在哪里？对公司的系统性重塑有哪些的思考和规划？
7: 今年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判改，那我们就是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是这样的啊，那么就我们有潘东来帮助我们。首先要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就是说学潘东来的文化理念啊，和有文化理念先学会。那文化理念学会，那么就是说这里边讲的就有几点。那么就第一点，他可能就会就讲到就是说是要员工要幸福啊，那么就是说让我们顾客的满意，那么同时呢让还有一个就是说让供应商要共赢，他是这样要达到这三点，那么再就是他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这样要达到。那好了，那么就是说从员工幸福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就说第一条就得增加收入，但是正好也符合了你看人民收入要增长，那么就是说潘东来的工资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是他的一半，我们的店长也已经拿了3万，只有管4000平米以下的，3000的也有，他就能拿到就是说3万是起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级呢，我们的就是说主经理级，那我们就拿到了12000，在我们员工级至少是拿4500到5000是拿到手的，包括这个就是说不包括养老啊金各种东西，不包括也不是他个人，他拿到手必须是4500以上，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些调改件大概也拿到了，都是5000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收入高了，第一个就幸福了，他幸福了才能让我们的把他顾客才能满意，你是这样。那顾客满意了，那我们这个就是价值就有了，因为我们想的就让顾客满意嘛，就顾客满意达到的价值就是让员工先幸福啊，是这样。那么同时供应商共赢，我们也有叫做完整的一个管理体系，让供应商是共赢的，大家一块做才能做好，才能把这事情做得很完美，才能做好。按潘东来团队来讲的，他们就说潘改只有三个零售的本质叫啥，第一个环境品质，第二个商品品质，第三个是服务品质，这个就是零售的本质。把这个本质做好了，就是我们业绩就好了，就简单来说这个业绩就 就能提升，价值就能体现出来，它是这样，也是正符合15/5就说要拉动内需，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内需，按照我们今年所报告来说，它内需是提高的，它不是老百姓没消费，那我们的水平，不，老百姓的水平是不断在提高的。目前作为我们零售服务业来讲，我们是没有跟上这个社会经济发展这么快，是没跟上的，实际我们是胖改是补了一堂课。为啥补一堂课？那你老百姓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就需要有这个是，就是各种精神上面也好，物质上面也好，健康上面也好，它都需要提高的。但是偏偏我们的这个就是零售没有做好，所以为什么判改大家改都有价值，都有意义。今年我们就把这个调改嘛，就是从8月份我们调了1家，完了后逐步呢，我们也把其他的还有7家我们也调出来了。那么明年呢，就是我们把所有店20多家店全部把它调完，就是这样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说

说到那个新疆的其他地州，我们这个还是要继续去把这个就把店开出来。那我们准备就是说，我们会在哈第一个阿拉木图准备开辟我们的惠家超市，就是我们要把这我们要走出去。那我们把新疆的还是把国内的商品带到这带去，在阿拉木图开店，这是我们要出去，我们的发展就出去发展去了，就是这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网友白日梦想家的留言，他提到，请问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范围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让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各位解答。
1: 大家好呀，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就业困难人员是指自治区行政区域及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进行失业登记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一、大龄人员。城镇区域内女满45周岁、男满55周岁及以上人员。二、低保人员。城镇区域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三、残疾人员。经残疾评定机构评定为残疾的城镇区域内人员。四、失地农民。因地方政府依法组织实施征地，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五、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全国防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登记备案人员。六、退役军人。城镇区域内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失业六个月及以上的退役军人。七、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人员。城镇区域内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人员。八、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泡椒酸笋的留言，他提到，请问职称评审没有取得初级能不能直接评审中级呢？那如果可以，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让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各位解答。
1: 大家好呀，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自治区有关职称政策的通知规定，凡未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下列条件，可按照各系列专业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直接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一、取得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本科毕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或先参加工作后取得本科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七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二、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大专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七年以上，或先参加工作后取得大专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九年以上者。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网友常安宁的留言，他提到，以前在多个地方缴纳过养老保险，现在要退休了，在哪里可以领取养老金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各位解答。
1: 近年来跨省就业现象普遍存在，人员流动频繁，很多人在多个地方都缴过养老保险，您不用着急将各个地方的养老保险合并到一起，每个地方的社会保险机构都会为您保留您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等您快退休时，如果参保地与户籍地一致，您就在户籍地领养老金；参保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在养老保险缴费满十年以上的地方领养老金；在多个地方缴过养老保险且缴费都没有超过十年的，在户籍地领养老金。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人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同时啊也可以拨打0991-2501-961-2581-961。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当然了，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的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用电动牙刷会让牙龈牙齿变薄，牙龈出血，这是真的吗？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4: 真相是电动牙刷的振动频率稳定，能够更有效去除牙菌斑，相比手动牙刷反而能减少刷牙时的摩擦损伤。而牙齿变薄牙龈出血另有他因，可能是刷牙的方式不对，比如说用力刷牙或者用硬毛刷牙，就会对牙龈造成损伤。也可能是存在牙周疾病，包括牙龈炎、牙周炎等，患上这些疾病后，一些微生物会长期作用于牙龈，导致牙龈出现炎症反应。那么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牙齿，我们要选择合适的牙刷，并搭配正确的刷牙方式。如果使用得当，电动牙刷不仅不会伤牙，还能帮助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消费连连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杨梅，让我们一起来听。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无甜味剂行为。根据调查，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脱氢乙酸钠以及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至2天，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国家标准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据了解，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样品送检。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展开专项突击检查，现场查获违禁品。近日，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示，食用杨梅风险解毒，杨梅属罗果，极易腐败，个别经营者为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违规添加防腐剂、甜蜜素、糖精钠等。甄别要点，久放不烂，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的杨梅需高度警惕。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新鲜杨梅严禁添加甜蜜素、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均属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杨梅中常见小白虫多为果蝇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对人体无害，非寄生虫，成熟变黑后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越易招引果蝇，正确清洗可安全去除。杨梅如何科学选购呢？记住一看二嗅三触。看外观，优选果面干燥无水剂，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未熟，暗红黑红不均，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闻气味，新鲜杨梅有天然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发酵变质，切勿购买。摸质地，软硬适中最佳，过酥软为过熟，过硬则偏生酸涩。购买渠道，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杨梅。大家如发现杨梅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保留票据与样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

0: 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放松的心情，
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6: 不经意的美好。
8: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6: 听得见的浪漫，
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6: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

0: 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

0: 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航天工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

0: 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

0: 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0: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3: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4: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5: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6: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7: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5: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8: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4: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1: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8: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4: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

0: 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
0: 江苏省将援疆资金持续向伊犁州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
1: 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及品质提升3年行动。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汇源古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

0: 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期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实务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其中8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共襄文化盛举，共赏艺术盛宴。5月24号晚，以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宣布启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启动活动上，暖场歌舞《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天山上最美的花》、《跟我到新疆来》等烘托出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华大舞台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展示中拉开帷幕，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相济，古蜀天边行融合古朴与时尚，赫哲古韵铿锵与悠扬交织，簪花赋婉转柔美，花鼓敲响新时代展现东方芭蕾魅力，阿若巴腔豪放刚劲，美酒喷喷香以歌传情，苗族反排木鼓舞舞步雄浑，莺歌舞气势磅礴，打扁担舞姿灵动，花儿漫出幸福年，唱出塞上江南好风光，雪麦阿勒泰，哈密木卡姆见面舞，冰山母亲，于田女，萨乌尔登盛宴，多浪舞韵，舞马秀等独具特色的新疆民间艺术节目与各省区市带来的精彩表演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本届民间艺术季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将开展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同步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一起来跳新疆舞等活动，开展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融合。启动活动伴随着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结束，全体演艺人员组成方阵，载歌载舞，现场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同志参加启动活动，艾尼瓦尔图尔逊、巴图、组委会成员单位代表、自治区及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界先进代表和各族群众代表等参加。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活动吸引各地民间艺人汇聚一堂，以多元文艺展演搭建交流的桥梁，给各族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2: 开幕式现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文艺队伍齐聚一堂，47个各具特色的节目巧妙编排，1200多名基层民间艺人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文化馆馆长魏玉静：
3: 我们这次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西南鼓吹乐》，以地方的民间音乐、戏曲、曲艺为主要元素，展示了鲁西南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2: 各地特色节目风格迥异，亮点纷呈，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北京的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并济，将汉传灵动姿态与霸王鞭飒爽风姿巧妙融合，广东的莺歌舞气势雄浑，舞者挥锤起舞铿锵有力，将武术与歌舞融为一体，多元艺术风格相互碰撞交融，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元。观众陈兴安：
4: 民间艺术它也做了现代化的编排，是现代元素融合到传统艺术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现代的活力。
2: 演出尾声，奏响活动主题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全体参演人员携手起舞，纵情欢歌，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氛围点燃全场，现场观众纷纷加入。观众萨尼耶·艾尔肯：
5: 我是土生土长新疆人，看到他们跳舞，听到这首歌，这种氛围下就不知不觉就跳起来了，特别开心。
2: 现场观众白云：
6: 各民族同胞同台演绎，艺术之美展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更是体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将援疆资金持续向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7: 在巩留县，江苏援伊苏州张家港援疆工作组先后投资建设104座石榴籽书屋，覆盖全县乡镇社区，打造24小时开放的公共阅读体系，成为城乡居民身边的图书馆。

0: 鼓楼县济阳中学学生玛丽。
1: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可挑选的书籍变多了，我非常喜欢阅读室，让我们开拓了眼界。
0: 江苏援一南京江宁援疆工作组在特克斯县投资3000万元实施历史文化传承项目，涵盖特克斯县新博物馆展陈与演艺中心建设，以进展加动眼模式让当地文脉鲜活延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黄江勇。
2: 让博物馆成为串联景区、承载文化的核心节点，吸引游客停留、深度体验，清晰呈现了援疆成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
0: 在新源县，江苏援一扬州援疆工作组深挖汉代历史，打造主题广场，融合扬州丝绸与草原元素，助推文旅产业发展。扬州援疆工作组交流合作处处长曹浩。
3: 我们这个广场落成以后呢，每年预计会有200多万的游客进行参观游览，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0: 三年来，江苏援一前方指挥部共援建22家公共文化阵地，组织600多位艺术家开展文艺舞进活动，举办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让苏一情谊在文化交流中愈发深厚。
4: 美丽中国情，全年平均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00天，厂区绿化率超过51%，工业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这是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交出的环保成绩单，请听报道。
5: 步入厂区，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草坪修剪整齐，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中。可在过去，这家钢铁企业的用水问题还是个老大难。八钢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西域园污水处理项目，做到一滴废水都不出厂。公司能源环保部环保监察主任管理师蓝海中。
6: 这套生产处理工艺设计日处理能力是6万立方米每天，目前是处理量在这个3万到3万5立方米之间，处理的废水能达到生产用水和绿化用水的标准。
5: 不仅是水，空气的变化也让工人们感受深刻。蓝海中带记者来到烧结脱硫脱硝项目现场，这里曾经是厂区里灰尘最大的地方。
6: 这个项目建成之前呢，可能八钢公司的员工在这个厂区可能3到5天工作服就有明显的电脏，但是这个项目2023年9月底建成以后，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职工的工作服一周以后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5: 2023年，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正式开园，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国家3A级钢铁工业旅游景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八钢，亲眼看看一座钢铁厂怎样变成了花园工厂。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部长赵地。
7: 我们主动接纳了附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废水，现在的八钢已经是产城融合花园式的工厂。
8: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杨天文的报道。
9: 在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家庭医生团队背着助诊包，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炕头。家住北亭镇古城村的马占芳患有高血压多年，依托常态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护。
10: 去医院来去折腾也太费劲了，自从有个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测血压、量血糖，有个疼痛那儿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整个健康送到家门口了。
9: 通过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吉木萨尔县为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由304名基层医护人员组建59支家庭医生团队，为11.29万名群众提供签约健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3.1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表示，当前我区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仍存在智能化水平不高、健康管理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基层医疗服务痛点难点，我区明确阶梯式发展目标，持续以人工智能强基层、惠民生。
11: 现阶段呢，我们首先要保证覆盖 提高满意度，让群众首先有感受，在此的基础上再强化智能辅助，优化结构，真正的让服务升级，依托智能辅助，让个性化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居民清楚自己享受什么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我们将动态监测重点人群的生理指标，用药依从，全民健康体检的结果也自动完成风险的分层分级，提升健康管理指效。
4: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全区建筑业从速度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2: 当前，随着我区住宅建设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住宅工程存在堵漏、裂串等质量方面的常见病、多发病，影响了群众的居住体验。为了回应群众对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此次三年行动方案应运而生。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站长杨磊介绍，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方面，将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
13: 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及门窗渗漏、屋面和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区质量缺陷投诉逐年降低，进一步提升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及居住体验。
12: 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全区各地将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护等七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杨磊，
13: 比如在好材料方面，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用口碑好、通过绿色建材认证的材料和产品，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鼓励选用低碳、环保、节能的材料。好施工方面，建设单位不得随意压缩合理工期，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建造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4: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品质革新，安居暖心。安居是民生之本，住宅品质是衡量城市建设温度与发展质量的标尺。新疆启动住宅品质三年提升行动，摆脱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建设模式，以系统性长效化整治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回应了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民生期待。此次行动摒弃了以往零散整改、事后补救的治理模式，搭建全流程、全维度工程质量管控体系，在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根治质量通病的基础上，依托绿色建材应用、标准化施工、智能建造手段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提升住宅建设品质标准。建筑发展，质量胜于速度。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跳出单一问题整改的局限，既是补齐居住品质短板、惠及民生的暖心工程，更是推动新疆建筑业从规模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以刚性标准筑牢住房安全底线，以创新技术赋能宜居建设，才能不断擦亮群众安居的幸福底色。
4: 近日，129匹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马经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口岸设立以来单批次规模最大的活畜进口业务。请听博州台记者四国会阿拉山口台记者宋玉龙的报道。
0: 当天下午，运载129匹马的跨境货车抵达阿拉山口口岸，阿拉山口海关、边检等部门提前启动进境活畜通关预案，设置专用查验通道，实现马匹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所有马匹在完成现场检疫后，迅速转运至指定隔离场，全程衔接顺畅，安全可控。阿拉山口海关监管5科科长舒俊波：
15: 专门开展了进进活动五疫情全流程演练，在口岸作业上也做了优化衔接，确保做到即到即检，即检即限。这样一来，既能严守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又能全力保障129匹马安全顺利入境。
0: 阿拉山口是我国集铁路、公路、管道于一体的陆路口岸，以获批活畜、肉类、水果、冰鲜水产品等指定口岸资质。
8: 今天上午，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16: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了7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农机超1.1万台件。六大展区覆盖耕种、管收、运住家全环节。今年还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专区，体现了国产农机在绿色动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山东林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秦明景：
17: 我们已经覆盖从200马力到600马力全系列的混动拖拉机，整体的油耗会降低了25%到30%区间，作业效率要提升20%以上。
16: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7号，除了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农机农艺融合赋能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对话会、新疆林果及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发展会议、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交流会暨六行混动打包式采棉机新品发布会等多场高水平会议活动，形成以会促展、以会促产的协同效应。新疆农机行业协会会长高永生：
18: 今年参加博览会的有13个国家，有100多名外宾。在新疆，新能源拖拉机也是这两年刚兴起的，他们最看好的是新疆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新能源产品、其他的农机设备也好，走向海外，给企业搭好平台，做好纽带。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会远古城遗址，是清朝时期的古遗址。会远城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构成，作为连通中原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在清代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9: 会远老城遗址位于霍城县会远镇老城村，是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见证着清代新疆军政体系的初创与发展。如今遗址夯筑层次清晰，依旧能看出当年城池的坚固雄姿。城东户壕遗迹蜿蜒留存，完整还原了清代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霍城县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介绍：
20: 会远城建好以后，它是新疆的第一大城，在文献记载就是古会员市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辐射到中亚的一个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桥头堡。2019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拨专项资金对遗址进行了抢险加固，它是原址原貌的一直保留到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 会远新城坐落于老城以北8公里处，是清代收复伊犁后重建的边疆核心重镇。1881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次年便参照老城规制营建新城。目前，新城城墙、伊犁将军府、钟鼓楼、文庙、沙俄驻会员领事馆等核心建筑保存完好。作为伊犁将军驻地，会远城曾是清代统辖新疆的军政中心，对稳固西北边防、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两座古城兼具极高的历史、军事与文化价值，是新疆境内保存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城址遗存，如今已成为各地游客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河北游客王兴农：
21: 认识伊犁将军府啊，是在中学课本里头，是清政府管理统治新疆的级别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个历史的见证。
8: 近日，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伊州区花园水库、集集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请听哈密台记者尼卢帕尔阿里根、刘培轩的报道。
5: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告诉记者：
1: 本次渔业增值放流核心目的是通过投放滤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结构，恢复水生生物种群。

0: 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1: 2019年以来，哈密市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殖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2: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3: 阿勒泰多云，5到22度，
4: 塔城晴，7到27度，
3: 伊宁晴，12到30度，
4: 伯乐晴，12到28度，
3: 克拉玛依晴，13到27度，
4: 奎屯晴，10到28度，
3: 石河子晴，12到28度，
4: 昌吉晴，10到27度，
3: 哈密多云，10到26度，
4: 吐鲁番晴，18到32度，
3: 库尔勒晴，16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3: 阿图什多云，15到24度，
4: 喀什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
3: 和田小雨，16到24度，
4: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吉顺路南往北方向，九曲街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九曲街北向东，从大湾北路到吉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龙胜街西往东方向，六道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发质像雪景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小明，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好嘞，北京时间的21:03啦，欢迎大家继续的将调频锁定在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啊。此刻为您送出的节目呢是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大家好，我是子祥。不要在我寂寞啊，最近这首歌真的非常的火，也非常的洗脑啊。虽然和我们的这个少儿节目的调调不太搭，但是我相信每个小朋友在刷抖音的时候应该都会刷到吧。其实最近发现身边呢会有很多的变化哈，比如说以前在上节目的时候呢，这个点儿天已经乌漆麻黑的啊，现在呢这个望向窗外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温柔的晚霞，哎，这种幸福的感觉将一直延续到下班。哪怕不按时按点上班和下班，但只要有你们陪伴的每一天啊，都是我的花样童年嘛。好嘞，我们节目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依然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的这个新媒体平台啊，可以在全网继续的来搜索比如说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快手号，来和我们保持及时的互动和交流。当然了，也别忘了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可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姜超哈。前不久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赛后呢数万名观众潮水般退去，身穿校服的学生们却留了下来，他们弯腰捡拾看台上的包装袋纸片，为这场体育盛会献上最动人的文明加时赛。那这些同学们呢，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中学、第58中学、第66中学和第67中学，在 A 区看台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观赛方阵的大本营里比赛时这里是呐喊声最响亮的地方，散场后呢却成为了行动最迅速的清洁区。在 C 区的看台乌鲁木齐市第67中学八年级的学生乃吉曼阿布利兹说这是他第一次走进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观看专业的比赛，原以为记忆点会是某个精彩的进球，但此刻大家一起把看台恢复原样的画面更让他难忘他也说了，他说我们把垃圾带走了，把文明留下了，也是我们能为姜超联赛献出的一份力，让我为他们点赞，向他们学习吧。

0: 其实每个年龄段或者每个时代都有大家自己不同的花样童年。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哈、啊，可能他们的这个校园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最近有比赛这个啦啦操的啊，有运动会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研学的，为孩子们的这个成长可以说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童年的记忆和回忆哈。我觉得健康的心理也是孩子们奔赴美好未来的底气。我们今天要把目光聚焦到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五星校区小学部，他们呢就精心开展了红本润心崇德向阳525心理健康游园会、错觉图体验，还有团队协作游戏，包括生涯兴趣探索等趣味满满的心理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滋养心灵，收获成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次心理游园会的负责老师以及参与活动的同学们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解锁这场特别的心灵盛会。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老师呢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的张君宇老师，我们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张老师。好嘞，张老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525心理健康游园会啊，最初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小学部这一次的525心理游园会，它最初的设计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落实新时代学生的一些心理健康工作要求，践行我校红本崇德睿智笃行的育人理念。我们希望把心理健康教育能从课堂延伸到体验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游戏当中去认识情绪，接纳自我，同时也能够增进师生的情感，带动家长去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凝聚家校的一个共育合力，共同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0: 好，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做的介绍。那我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次的这个游园活动，因为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嘛，那我们是怎么样去结合他们不同年级的心理特点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设计呢？
1: 我们会根据各学段的一个心理发展规律，然后在每个任务的难度引导方式上进行一些分层的适配。低年级呢，我们就更侧重于让孩子们去进行一些感官体验、情绪释放，然后规则简单，我们主要是鼓励大家参与。而中年级呢，适度的加入了思维挑战与团队协作，希望能够培养孩子们的专注力、坚持力与合作意识。到高年级，我们就侧重于对孩子的自我认知、兴趣探索与生涯启蒙，鼓励孩子们能够独立思考、大胆表达。
0: 好，那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和讲解，还有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介绍到有这么多的一些游园活动，感觉挺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应该不容易吧？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筹备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哪些挑战，或者说又遇到过哪些困难，我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1: 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呢覆盖了两个校区，然后参与的学生是特别多的，活动的点位也比较多，流程相对于比较复杂一些。那我们的挑战就是在考虑如何同步推进，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些活动当中去，同时又能保证孩子的这些安全秩序，兼顾教育性和体验感。
0: 好嘞。从老师的视角来观察，那比如说咱们的孩子们参与游园会的时候啊，整体的状态咋样？是不是会有一些惊喜的表现呢？
1: 是啊，我们的孩子特别的给力我们会观察到呢，孩子们全程放松的投入，笑容非常的多，然后情绪舒展，完全卸下了平时在学习当中的一些压力和拘谨。那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也是大胆的去参与挑战，去完成一些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任务。同时呢，我们会发现一些平常很内向的孩子，在这次的活动当中特别乐于去改变自己，主动的融入这些活动当中。
0: 是，所以孩子们在游园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学到了很多与课本 之外的一些知识，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心理啊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升哈。张老师也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您觉得这个趣味游园的这种形式和传统的心理课堂相比，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呢？
1: 是的，我们游园的形式呢，它相对于更加的轻松一些。
0: 嗯，
1: 孩子们能够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把这些心理知识融入到了游戏的当中，孩子更愿意接受这种游戏的形式，而且让他们印象也会更深。
0: 嗯，
1: 在真实的这种互动当中呢，方便于孩子们释放压力、调节情绪，而且也能够习得一些相应的心理技能，真正的做到了玩中学，在乐中悟。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哈，张老师在参与心理活动的时候，呈现出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您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不好？
1: 可以。那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呢，他们更喜欢去做那些比如说在哈哈镜前很快乐的放声大笑，或者说他们更乐于在这个我们的笑脸墙上留下自己最开心的笑容。那这些都体验了低年级孩子活泼外放、情绪直接的这些特点。而中年级的孩子呢，他们更喜欢去挑战时间管理的项目。然后他们可以去挑战这种两人三足，或者说集数用书队这样子的项目。在这里呢，他们可以合作，然后也可以自行的去对自己进行挑战。规则的意识和这种乐于挑战的性格也比较明显一些。那高年级的孩子更加的理性内敛一些，他们更乐于去完成比如说兴趣探索、偶像分享，或者说穿越 A4 纸挑战等等这样的活动。在里面他们会去进行自己观点的表达，也会关注到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成长。
0: 是，这次游园会办得非常的成功哈，那是不是给咱们的学校后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也带来了一些启发呢？张老师。
1: 是的，这次的活动其实让我们每个心理老师呢都深刻地认识到了心理健康教育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知识的讲授，我们要把这种教育呢做到常态化、活动化、分层化，也更加的生活化。要督导孩子们去做那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活动。解放孩子的双手，改善孩子的这种生态环境。
0: 是，张老师，那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类活动帮助孩子们建立怎样的心理品质呢？
1: 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乐观、情绪稳定，然后善于合作、心怀感恩、勇于探索等积极的心理品质。
0: 好嘞。张老师，对于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未来开展，您还有哪些规划和期待？也和我们剧透一下好吗？
1: 好的。未来我们整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小初高呢都将继续完善我们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然后推动心理活动的常态化、课程化和系列化，同时注重去丰富情绪管理、同伴交往、生涯启蒙、生命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坚持以活动、以团服等形式促进师生互动，增强孩子对学校的归属感，引导家长呢也参与到这种心理健康的教育当中，构建这种三位一体的一个心理生态环境，然后助力孩子的成长。
0: 好嘞，谢谢张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不过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还会连线两位同学，听一听他们参加完这一次的心理游园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和感受。谢谢张老师，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来，刚刚张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到的这次心理的游园会，感觉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我们的同学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同学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心理游园会，他们有怎样的感受。首先呢，第一位同学叫做周玉洁，玉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周玉洁，我今年13岁，来自八一中学。
0: 欢迎欢迎周玉洁。还有郭子琪，子琪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嗯，欢迎欢迎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一次的心理游园会，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个人哈，最喜欢呢是哪个摊位活动，也和我们来说一说喜欢的理由好不好。我们先从玉洁开始好不好。玉洁。
1: 好的，这次心理游园会我最喜欢的是错觉图摊位。
0: 嗯，
1: 我第一眼看到的图像与下一眼看到的图像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十分神奇，充满趣味，让我感到很有意思。
0: 嗯，是感觉非常的有趣是吧。
1: 是的。
0: 嗯，子琪呢，子琪喜欢的是哪一个活动呢？
2: 我最喜欢的是估算一分钟这个时长的活动。
0: 哦，
2: 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估算一分钟到底有多长。
0: 嗯，
2: 我自己是用拍手的次数来估算一分钟的，然后亲身的感受到时间的这个流逝，通过这个时间的快慢来帮助我们合理规划时间。
0: 嗯嗯，是。那哎，我刚刚听子琪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是你是通过拍手来估算这个一分钟的这个时间，那有没有比如说很准确的大概掌握好了这个节奏，一分钟拍了几次手呢？
2: 我拍的是两个人一组，我们大约拍了是200下。
0: 哦，200下。嗯，所以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2: 对。
0: 嗯，是。那在参与比如说错觉图体验包括思维游戏的时候，你们俩都有什么样一些新奇的发现呢？我们先请玉洁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我感受到我们有时看到的事物并不是它真实的样子，我们的眼睛也会出现偏差，经常被固有思维误导判断。
0: 嗯，
1: 只有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才可以获得不一样的发现与收获。
0: 嗯，是。子琪呢？
2: 我会发现很多的画面它会骗人，换一个角度看它就是不一样的思维和结果。
0: 嗯，
2: 同样思维游戏它也让我明白了，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它可以换不同的思路来解决。
0: 嗯，是。那两人三组包括极速运输这些团队游戏，你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收获？玉洁。
1: 当然，当我与朋友啊并肩手挽手向前奔跑时，当我与兄弟共同搭起桥梁让小球飞速运输时，我感受到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团体的力量是无限的。
0: 那子琪呢？
2: 我在与我的伙伴一起奔跑快速运球的时候，
0: 嗯，
2: 我收获了在与同学的相处和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只有相互的配合理解和相互的信任，
0: 嗯，
2: 我们的节奏一致，然后
0: 嗯
2: 共同的团结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嗯，好嘞。那包括我知道这次还有这个制作情绪刷屏绘制笑脸墙的时候，哎，你们的心理是不是包括心情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呢？玉洁。
1: 随着沙子的颜色变化以及满墙上的笑脸，我心中的压力与不满似乎慢慢的都消散了。
0: 嗯，
1: 这些活动都使我的神情更加放松。
0: 嗯，好嘞。那子琪呢？
2: 我最开始有一些紧张，然后节奏有点快，但是慢慢沉下心，然后过来创作，将彩色的这个沙子倒入这个透明的玻璃瓶，然后画笑脸中每一笔和每一个色彩都让我觉得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放松。
0: 嗯，
2: 把自己的烦恼都忘掉了，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0: 嗯嗯嗯，是。所以听你们介绍我都感觉这些 活动都好有趣哈、啊。在这个我的偶像与我的活动当中啊，你们分别都分享了哪位偶像？玉洁，你分享的是哪位偶像呢？
1: 我分享的偶像是中国天眼的建造者南仁东。
0: 嗯，
1: 我从南仁东老爷爷身上学习到一心为国、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以身作则的精神，这正是我们小学生的榜样。
0: 嗯，是。子琪呢？
2: 我分享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从他的身上我们要学到要坚持，要不断的努力，要勇敢的面对困难，要做积极向上的人。
0: 嗯，好嘞。参与生涯兴趣星球探索之后，两位小朋友对未来有了哪些新的想法呢？玉洁，
1: 我对未来有了一个规划，然后产生了自己的梦想，并对梦想实现做好了努力，我会继续为了自己的理想学习奋勇向前，让写在心愿卡上的一字一句都付诸实现。
0: 嗯，子琪呢？
2: 我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感兴趣的一些方向，例如说骑行和绘画，我觉得我的未来可以多多尝试，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职业。
0: 是。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孩子们对未来也有了自己的想法。那拥抱老师合影留念的环节，你们对师生关系是不是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呢？玉洁，
1: 我发现往日严厉的老师在私底下也变得温柔和蔼可亲。让我感受到老师的严厉并不是为了打击我们，而是为了我们好。我们必须做好自己，只有成为将来对祖国有用的人，才是对老师最好的礼物。
0: 好嘞。那子琪呢？
2: 我认为是有一些新的感受的，让我觉得老师不仅仅是一个严肃的长辈，他也是很温柔很亲切的，而老师与同学之间也可以像做朋友一样的温暖和亲近。
0: 是。所以我们要摆脱传统的刻板印象哈，让老师和我们的学生能够心与心的交流，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哈。这次游园会，因为听了你们俩刚才介绍的，感觉非常的有趣哈，帮你们释放了学习的压力吗？玉洁和大家说一说，有没有释放到学习的压力啊？
1: 这次游园会中，我确实释放了学习压力。在这个嘻哈进餐位前，我看到小如矮人的我做着搞笑的表情，在乐曲表演中，同学们用各式各样的乐器挑出搞笑奇怪的乐曲，这都让我捧腹大笑，让我的心情非常的舒服。
0: 是。那子琪呢？
2: 我认为是有的。在玩游戏、做团队接力和做手工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用想上课的学习，然后作业和考试。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心情竟然就变好了。那我们生活中的疲惫感和压力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啊、得到了一种释放，是不是？
2: 是。
0: 那参加完心理游园会，两位小同学对于心理健康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玉洁，
1: 我认识到心理健康与学习成绩、身体强壮一样重要。生活中要调节情绪，懂得疏通压力，保持乐观心态，对凡事充满期待，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多彩。
0: 真棒。子琪呢？
2: 我知道了，心理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自我的调节情绪，自我的释放压力。也要学会多和别人沟通交流，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0: 好嘞。如果说下一次举办心理游园会，你们最想增设什么样的活动呢？玉洁，
1: 我觉得可以增添趣味沙盘、自定义手工、心理知识抢答等活动。这样既会让我们充满兴趣，也能让我们学到更多心理小知识。
0: 好。子琪呢？
2: 我更希望增加的是解压的活动、一些心理的小盲盒、趣味的心理的问答，这一类轻松的好玩的游戏，让大家更放松一些。
0: 好嘞。通过你们俩今天跟我们分享到你们的这个游园会啊，心理游园会，让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最大的收获其实是通过游园会，你们对未来对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重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也感谢两位小同学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做的分享，和你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挂线了，再见，拜拜。
2: 好，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上课，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请坐。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请各位同学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题目叫什么呀？你来说。
8: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6: 这堂课的标题是什么？
5: 消解距离的大唐。
6: 非常好，消解距离的大唐。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距离。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首先我想请同学们将这首诗齐声朗读一遍。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预备起。
7: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星。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吾辈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6: 这首诗歌是哪种题材的诗？好的，你来说。
8: 这应该是一首送别诗。
6: 你从诗中哪些地方看出这是送别诗？
8: 首先我们先看标题，标题写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6: 送他去一个地方，是不是？之的意思是什么？你来说。
8: 之的意思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6: 除了标题中能看出送别诗以外，还有哪看出送别诗的特点？你来。
9: 我觉得在与君离别意这块，
6: 尤其哪两个字看出是送别？
9: 从离别。
6: 你也要补充，你来说。
5: 就是儿女共沾巾那一句。
6: 儿女共沾巾为什么看出是送别？
5: 因为共沾巾，其沾巾的意思就是泪沾手巾，泪是眼泪的意思，就能看出这是送别。
6: 好，请坐。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首送别诗王勃真的很悲伤吗？
7: 不悲伤。
6: 哪看出这首诗，尤其哪几个句子看出这首诗好像不是很悲伤？
9: 我觉得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6: 你为什么找到了这两句？
9: 因为他觉得海内还有很多，比如说对很了解自己的人，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即使离开了长安也无所谓。
6: 即使离开长安，即使我们远隔千里万里，远在天涯之间，我们也觉得好像什么一样。什么叫比邻？说明靠得很。即使相隔很远，我们好像也靠得非常的
7: 近，
6: 就像怎么样，不仅是很近哦，挨着一样，对不对？请坐。所以王勃这首诗，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诗的题目不知道，诗的内容不晓得，但是有两句你一定听说过，就是哪两句？海内
7: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0: 他抓住学生的这个反应马上就给出来了，这个很好。
6: 我们在古诗词中其实见过很多带天涯的诗，你能想起哪些带有天涯的诗句？
1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6: 还有没有？你来。
8: 天涯共此时。
6: 好的，不错。我们看看刚才几位同学谈到的天涯，天涯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12: 很远，
6: 很远。我甚至可以说天涯是古诗词中最远的距离，而人与人之间相隔如此之远，心中难免会产生一

0: 涯之远的人，王勃为什么要说咱俩是天涯若比邻？
1: 王勃认为真挚的友情可以克服距离，天涯和比邻指的不是长安和蜀州，是他与他的友人心的距离。
0: 王勃和杜少府之间的距离，不是长安与蜀州之间的距离，而是彼此什么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一联诗，景琏他写出了这首诗中一个重要的距离，心灵距离。我们今天这堂课的标题叫消除距离的大唐，消除的距离仅仅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吗？不只是这样子的，这首诗有四联诗，每一联中都有一个距离。请同学们现在自己再一次阅读这首诗，还有哪些距离在诗中存在着？请你来说。
2: 地点的距离。
0: 你从哪里读出了地点的距离？
2: 第一，他们一个在长安，另一个在蜀州。
0: 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在陕西省，一个在四川省，这中间隔的可老远了。请坐。这么远的距离他试图要干嘛？我现在问你，你觉得望得到吗？
3: 望不到。
0: 如果你是站在长安的街市中，你去望能望见吗？
3: 肯定望不见。
0: 可是这里这首诗中首联中给了一个地点，似乎比你站在街市中好望一点。哪个词儿？城阙。可是我真的问你，你站在城阙上能望到四川吗？有一个办法可以望见，你来说站在哪能望见？
1: 飞机上。
0: 站在飞机上还可以更高一点。
4: 他好厉
0: 害。
1: 用望远镜。
0: 他好厉害，用望远镜望。你别笑，你真别笑，望用望远镜望。好了，用望远镜望就望见了，他不望远镜就望见了。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什么
3: 地方？
0: 你在街道上望望不见，城阙上望望不见，只有在哪儿才能望见？
3: 地图。
0: 从地图的角度才望得见。而且你发现在地图上望，长安和四川之间的距离还远吗？
4: 不远。
0: 不远。所以刚才有位同学说，我觉得这首诗不悲伤。为什么不悲伤？你从地图上看祖国大好河山，你是悲伤的感觉吗？相反，它给你一种怎样的气势？你来说。
5: 我觉得给我带来一种自豪的心情。
0: 自豪的感觉还有没有？给你一种怎样的气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辉煌的气势。
0: 非常好，恢宏，磅礴的气势。所以这首诗从首联开始就不咋悲伤。虽然它是一首什么诗？送别诗。第一个距离，地理上的距离，通过什么解决？抬高你的视线，增强它的气势。现在我们来看颔联，有没有同学从颔联中找到距离的？王勃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现在问你，如果你是杜少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谁送杜少府？
3: 王勃。
0: 我在哪儿送？在长安。你说杜少府是宦游人，能不能理解？可以吧，我从长安飘到四川去了。你王勃是什么宦游人啊？对啊，你不就待在长安吗？所以我们读诗的时候你要注意啊，王勃是留在京城的，他可没飘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找了一些资料，大家好好看一看。少府是对什么的称呼？一起说。
3: 县尉。
0: 名府是对谁的称呼？
3: 县令。
0: 说明这个少府名府这种人哦，在官场上做官，做的那个官阶高不高哦？都是在地方上做什么？做小官的。我现在请问各位，王勃和杜少府之间

0: 第二个距离是什么距离？官职的差距，或者换个说法，阶层的距离。可是王勃在不在乎我们之间官位上或者说这些阶层上的区别？在不在乎？
1: 不在乎。
0: 他交朋友看不看你外在的条件？不看。他，你认为他看重的是什么呢？好，你来说。
1: 看待的是内心的友情。
0: 还有没有？除了友情，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在一起？你来。
2: 觉得是志同道合，
0: 相同的志趣。来，我们想想，有相同志趣，彼此之间有深厚情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我们之间是好朋友。但是在这首诗中有一个词儿比好朋友更好，哪个词？
3: 知己。
0: 对了，知己。真正的知己不在乎那些官位，不在乎那些地理上的差距，而在乎什么？这颗心，这份情。那么现在看到最后一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刚刚有个同学说看到沾巾就觉得是送别诗，好难过。难过吗？
4: 不难过。
0: 不要在歧路上哭啊，别学那些小儿女一到了分别就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啊。歧路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歧路是用了典故的。什么典故？淮南子
1: 啊，
0: 杨子见歧路而哭，谓歧可以南可以北，啥意思呀？这个杨子啊，看到分岔路他哭了。他为什么哭了？
5: 哭因为他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这有什么好哭的呀？你往南走走不通，你往北走嘛。你往北走走不通，你往南走嘛。对呀，你哭什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现实的道路可以走回头路，什么路走过以后就无法回头？
1: 人生的道路。
0: 掌声鼓励一下。所以在杨朱看来，人生路走了就不能回头，人生中有太多的无常，选择一条路就很可能面临这条路上的很多危险和不安。所以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难过、困惑、悲伤。王勃悲不悲伤？他认为需不需要为人生选择过度悲伤？
4: 不需要。
0: 人生选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了这条路以后怎么把这条路好好的走下去。杜少府的路坦率讲已经选择没有，选好没有？选好了去哪儿呢？去蜀州，是不是？你的路已经选好了，还有必要在歧路上哭泣吗？没有了，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走好你未来的人生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人生的精彩。所以最后的一个距离其实是什么距离？人生选择的距离。这么多的距离拉远了我们两人之间，但是古人真的很有意思，会想方设法的选择某些东西把我们拉近。在王勃看来，拉近距离的可能是大唐的气象，可能是心灵的交流，也可能是人生的选择。而今天这堂课之后，也许我和在座各位同学就会要分开，也许将来我们再也无法相见，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湖南来的杨老师给我上了这样一堂不太一样的语文课。也许那会儿我回到了家乡，你们开启了新的生活，但在那个瞬间我们的心一定连在了一起。我和你们的距离看似很远，却走得特别的近。那么最后我想请全班同学带着这一份你心中的理解，我们共同来习读这首王勃的
3: 《作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万古今。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而与共沾巾。
0: 下课，同学们再见。

0: 疲于奔命。
1: 臣深恭巫臣，叩见大王。
2: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1: 大王如何答复？
2: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大王万万不可。
2: 哦，为何？
1: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

0: 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1: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2: 这个申公巫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1: 哼，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2: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1: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2: 如今他申公巫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1: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3: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3: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2: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1: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3: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2: 晋国？谁写来的？
3: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2: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申公巫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他还想报仇呢？
1: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0: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巫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巫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巫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2: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1: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2: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0: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0: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4: 申公巫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

0: 子重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慧明长老摸李渊霸的骨骼，看看李渊霸是不是一个练武的材料啊。用手这么一摸呀，哎呦，把老和尚给惊着了。怎么呢？我活了80多岁了，没有见过这样的奇人呐。这孩子这身上的骨骼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长得是虬筋骈肋。有人呐不懂那个字儿，把那个字念白了，念成了病肋。其实那个字念骈肋。骈肋啥意思呀？就是别人的肋条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而李元霸的肋条骨是一个板儿。说那玩意儿它全是骨头也不是，就你摸着像一个板似的。其实啊，它这肋骨之间那也是肉啊，也是筋也是膜呢，只不过呢它肋骨比较宽，中间这个筋比较硬。那也有人表示怀疑，说这个历史上说骈肋的呀，这都胡说八道，怎么呢？哪有那样的人呢？那不是畸形吗？人的肋骨要是长成一个板儿，它不符合人类力学，它就不如平常人。平常人为什么肋条骨一个一个的呢？这一个一个的，它又起到保护作用，它另外呢，它还可以防震啊，减震。你要是一个平板儿，这玩意不行。你别说这话，怎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人就是畸形啊，他就长着。这肋骨像一个板似的，其实呢也是一条一条肋骨，只不过呢中间的筋骨比较厚，弹性更好啊。中间呢筋呢它更能够减那个力道。而且中国历史上被记载着有骈肋的也好几个人，最有名的就是那位晋文公啊。晋文公就长着骈肋，后来到了曹国，这曹国国君呢听说了，曹国国君呢还很好奇呢，这人能长成那样吗？我得看看。那哪能看呢？人得脱光衣服让你看呢，那多不礼貌啊。有人呢给他出主意，干脆呀、你等着重耳啊、洗澡的时候你偷偷的看呢。晋文公叫重耳，没有登基的时候，重耳走国嘛，到处避难，避到曹国的。曹国国君那么一听，对呀，等他洗澡的时候一脱衣服，我不就能看见了吗？这曹国国君呢，结果就等着重耳洗澡的时候扒着门缝偷看。但是洗澡那热气往上一冒，雾气昭昭的，也看不仔细。结果曹国国君一着急推门进去了，来到了公子重耳那澡盆子近旁。公子，人家都说你是骈肋，能不能让我摸一摸呀？啊，当时可把重耳气坏了，非礼勿视啊，你这还是国君呢，你怎么偷看人家洗澡呢？你还想摸我干嘛呢？要骚扰我呀、猥亵我呀，这还了得？气得公子重耳当时就由打曹国走出去了，后来发誓啊，等我得了势之后，你曹国就倒霉吧。后来果然登基做了晋文公，这重耳发兵就打曹国了。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长着骈肋之人，这只是在史书上见过呀，可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人长成骈肋呀。李元霸就是啊。哎呀，慧明老和尚见多识广，一辈子见过多少人呢，没见过李元霸这样的，而且是虬筋呢。什么虬筋呢？就那筋的一疙瘩一担的，弯弯曲曲，就如同囚笼一般，那个囚筋。说这种筋的弹性更强，蓄力、抗压、减震那都强。据说长成这样的人呢、力大无穷啊，而且是练武的奇才呀、哎呀，阿弥陀佛。慧明老方丈看了看李渊，太原侯，我得恭喜你啊，怎么生此贵子啊？ 李渊一听，哎呦，大师，您别取笑了，这还贵子呢，要是贵子，您搬走吧，怎么我家呀不需要，我家有厨子就行了。哎，要什么厨子呀，什么叫贵子呀，这孩子呀，那不是一般之人呢。哦，那怎么不一般呢？长得虬金骈肋呀，你摸摸这肋骨，那就是板肋呀，一个板啊，这是练武的好苗子呀。是啊，李渊一听乐了，他肋骨长成这样我倒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这练武的好材料啊。既然如此，大师啊，送给您做徒弟，您可不要拒绝哟。啊，好，我说元霸呀，师傅，叫师傅了，留在我这天龙寺给我当个徒弟可好？哎，当徒弟行，但是你别老拿雷打我。你放心，只要你听话，为师不会用开手雷打你的，明白吗？那行，不过我自己在这里没有人跟我玩啊，也有一些小沙弥可以跟你玩，不过呢不许跟人动手，你要是打伤人了，我就用开手雷击你。好，那我想我二哥怎么办呢？李渊说了，这个你放心，我让二郎经常过来陪你玩，看看你。那感情好，我想我奶奶他们也会经常来看你。好，反正是我在家你们都不待见我，在这寺院里我还挺自在，那还不赶紧的跪下磕头。我这不跪着呢吗？老师在上，弟子李渊霸给师傅磕头，棒棒棒。好家伙，三个脑袋磕下去，再看下面磕的那块砖粉粉碎。哎呦，老和尚乐得不必这么实在。哎呀，你看看还把这砖呢、都磕成这样了。李渊说，磕吧，磕碎了我再补。就这么着，把这李渊霸就留在天龙寺，跟着老和尚慧明在这学能耐。爷俩这么亲密的一接触，哎呦，慧明发现呢，李渊霸在练武上面一点不傻呀，一教就通，一学就会呀。教他什么？哎，一会儿功夫就那像样了，无论是抬胳膊踢腿，都是那个架势的，都能做到位达标啊。而且李渊霸力大无穷啊，你都不知道他多的力，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他这力气从哪来的？他双臂一摇，能够举起比自己重百倍的东西呀、这基本是突破人类极限呢。科学家认为这不科学，但是特殊性、个别性，这也叫科学呀。这李渊霸他就有这么大的力气，解释不清楚。老和尚一看，就根据李渊霸的特点，老和尚说：“孩儿啊，我看呢，教你练锤吧。怎么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使棍的、使锤的，那都有一把子力气。让你使棍吧，你这小孩啊，手太小，要是把这棍加大分量，那这棍必然得粗，那么你攥着棍呢，攥不好。干脆教你锤吧，锤柄可以做细点，锤头可以做大点。你别看是短兵器，但这玩意儿更容易使力，你爱练出

北本爱恋，我打小就喜欢捂那小锤儿，好，就给你打造一对锤呀。开始，老和尚给李元霸打造了一对锤，重58斤。李元霸练了没有半年啊，当啷往地上一扔，哎，这慧明说："元霸怎么不练了呢？"哎，师傅，这锤太轻了。这在手里跟什么都没抓似的，没劲儿，练着不爽。哦，锤青，好，我再命人呢给你加重分量，又找工匠再给李元霸打造一对锤，这对锤呀加重分量72斤，拎了半年，当啷又扔了，哎，怎么又不练了呢？还轻，再造，又找工匠啊，再打造锤，这一次加到96斤，再给李元霸捂了不到3月扔了，还轻。哎呀，老和尚说："我得给你打造多大的锤才不轻啊？"再造，这一次给你打造160斤。我弄个极限，你要拎不动，行了，我再往下减，这一点一点往上加，这玩意儿，光弄这一头不行，两头堵吧，160斤大锤，捂了没俩月，当啷扔了，太轻了，再加点，再打248斤，248斤呢，抡了半年扔了，这轻轻。慧明长老一看，我的天哪，这孩子是天生神力呀，又惊又喜，再给我加，连那铁匠啊都撇嘴了，我的天哪，这再加呀，那锤得多大个，甭管多大个，给我加，这加多少啊，这么着吧，左手锤给我加到320斤，右手锤给我加到360斤啊，给我打造。哎，这工匠啊又铸造了一对锤，再交给李元霸，这对锤呀加起来是680斤。李元霸这小孩把这柄锤抄起来，你都看不到这孩子了，怎么那锤太大个了，好家伙，你想想，600多斤的锤呀，那得占多的体积，但是在手里这么一舞动，这下趁手了，舞动了有半年多，不嫌轻了。行啊，慧明长老一看，既然如此，那就按照这个分量给我精心打造一对锤。之前呢，那是试验品，那是看看它的重量，啊，就跟举重似的。之前呢是往上加铁饼的，现在既然知道这孩子有这么大力气，那就得精打细铸了，给我铸一对锤，重达680斤，锤的图纸在这里。老和尚啊就给这些铁匠图纸，铁匠一看，哎呦，这就像大号鼓锤似的，这要是完全用铁来铸，这得多大个呀。老和尚乐了，这不用铁铸，怎么的，用钢和金整个的混合，这个金它重量大呀，重量大体积小，哎，但是呢金它软，你得跟其他的东西混合，才能又硬又重。于是呢就打造了一对金锤，由于这对锤特别像鼓，就前面那个锤头啊就跟两个小鼓似的，那个鼓头，哎，又像一个擂鼓的锤似的，另外这锤太大个了，又像个小瓮似的，所以老和尚就把这对锤命名为擂鼓瓮金锤，一共680斤，给李元霸了，作为生日礼物。李元霸生日礼物啊，李元霸12岁的生日礼物给他了。哎呦，李元霸乐的呀，爱不释手啊，他用手拎了拎，哎，师傅，这多沉呢，他自己拎不出来，没概念啊。慧明长老告诉他，你这两柄锤呀一共800斤，
左右各400斤呐、啊！哎哎呀，我能够舞起八百斤的锤！哈、啊，我记住了。老和尚为什么骗他呀？老和尚心说680，680跟800有什么区别呀？普通人用眼睛你根本的看不出来呀，你不像1斤和8斤的区别呀。既然能够舞动起680斤，那别人一定相信他能舞动起800斤的。那何不妄上虚报啊？这叫做兵不厌诈。未来在两军阵前临敌，我这徒弟告诉人家，我这两柄锤重达800斤，就这一句话就得把对方敌将吓晕了。不用动手啊，谁敢动手？谁敢跟使800斤的锤打呀？比640斤更有气魄。说打造这锤的钱，李渊付，这都属于学杂费里头的。你得给呀！李渊一听，什么？我儿能够使动800斤的锤？当然了！哎呀，李渊心中也高兴啊，多谢大师调教啊！要是能够把他调成一员有用之将，我们老李家全家感谢大师啊！不必客套，这孩子本来就是个人才呀。生活在人世间的人呐，没有一个是庸才的。他必然有其用处啊！你要多加发掘，是。不过呢，还是不敢带回家去。每次给他的假期回家吧，他都得惹点事儿，还不如留在天龙寺呢。就这么着，李元霸一直留在天龙寺，这都5年了。今年李元霸眼看着13岁了，但是平常依然住在天龙寺的后院，所以天龙寺跟着太原留守府，他是这么一个关系。慧明和尚跟着李渊，那就等于这干亲家的关系。你想啊，孩子跟人家学习，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天龙寺又是李渊送给慧明长老的。那么这一次要拆寺院，哪个寺出现什么阻碍都想过了，唯独没考虑过天龙寺啊。而且这天龙寺又是太原最大的寺院之一，里面的那些材料太好了，必须得拆呀。所以李渊呢，亲笔写封信。由于公务繁忙，这李渊今天都没来。李渊觉得，我只要这封亲笔信到那里，慧明长老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他一定会组织满寺僧众赶紧的收拾行囊，然后我让刘文静啊给他们找比较好的地方先住着。等到这个风波过去之后，我再重修天龙寺。在这书信里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李渊告诉说呀，我现在呀，忙得很厉害，为了迎接陛下过来嘛，所以暂时这两天呢不能到寺院去。您呢先听着刘大人的，过这两天我必然登门道谢。写得非常非常卑微，非常非常客气。这封信让刘文静拿着给慧明长老，没想到怎么就打起来了呢？没想到慧明长老怎么这边就不拆这座寺呢？李世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呀。李世民跟慧明长老的关系也非常好，因为李世民经常的来天龙寺看望自己的兄弟，跟慧明长老也经常聊天，慧明长老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年轻人。不然的话，你想想他怎么会收留像柴少那样的人在他寺庙里呢？他是个非常喜欢有才的年轻人的。跟李世民相谈，哎呦，慧明长老说呀，我如沐春风啊，没想到当时还有这么有见识的年轻人呐。所以俩人也是忘年交。所以无论如何，李世民弄不明白为什么慧明长老他偏偏会阻止不同意我们拆庙。赶紧快马加鞭来到天龙寺，到天龙寺门口一看，哎呦，李世民就预感到事态严重了。怎么呢？就见天龙寺外面呢，已然被着太原的兵全给围住了。马三宝、殷开山、刘洪基、段志玄，这李渊四大家将全部到位，弓上弦，箭出鞘，严阵以待呀。有人说，二郎来了，二郎来了，哗，大家赶紧往这一看，迎了过来呀。李世民甩的离鞍下了马，
怎么回事？哎，段志轩说：“二郎啊，你可来了，赶紧看看去吧。这也不知从哪来个野人呐，在这里大撒野呀，把留的人，把十多个差役，还有负责过来组织拆迁的那些民夫，全都给抓了。就在大雄宝殿前呢，他声称啊，谁敢上前一步，就要大开杀戒，就要杀死赵人呐。”啊，李世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有知情的没有？”有知情的，赶紧的叫来一个差役。这差役啊，是跟着刘仁静的，叫过来李世民一问，到底怎么回事？这差役都吓傻了都啊，赶紧把刚才的事情给李世民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啊？刘仁静啊，拿着李渊的亲笔信来到天龙寺，来见慧明长老。刘仁静跟慧明啊关系也不错，经常陪李世民一起来呀，所以都老熟人了，老朋友了。他也没想到今天会出现意外，见到慧明长老，刘兆仁说话也非常的客套，就简单的把现在太原局势给慧明长老说了一遍，实在没有辙，二郎啊出这么一主意，让我们呢先拆庙，您呢赶紧的把这庙里僧众暂时挪一挪，住的地方我已然安排好了。太原侯啊说了，过这两天忙完了，必然登门道谢，登门致歉。另外也说了，回头一定再造天龙寺。这是李侯爷的亲笔信，请您过目。把这封信呢呈给慧明长老了。慧明长老接过信，打开一看，阿弥陀佛。哎呀，老和尚啊，苍眉紧锁呀。找人呐、啊。按说嘛，太原侯给我这封信，我应该不折不扣的遵命才是。可是啊，现在不同往日了。刘文静当时没明白啊，大师啊，怎么叫不同往日了？哎呀，老衲呀，已然把这天龙寺给卖了啊。刘文静没闹明白，卖了，卖给谁了？这不是由打南边来了个富商啊，姓邱，邱先生，来到我这天龙寺，他看中了呀，说我这里风水太好了，他想收过去当他的家庙。开始我当然呢，也不同意，但是啊，他真有钱呢，出的那个价格，你想象不了啊。好家伙，别说买我这座天龙寺，就算把整个太原城都买下来，那也绰绰有余呀、啊。老衲当时也是一时财迷心窍，我心说话，如果拿这笔钱，我到外面再选址，重建一座寺院，别说一座寺院了，就算盖十座，那也有富裕。所以当时啊，我就答应了。就把这座天龙寺卖给人家了，现在地契都在人家手里，所以拆不拆天龙寺你跟我谈没有用啊，我现在只不过暂住于此，您呢得问问邱先生。刚说这里，就听里面有人说话了，问我呀，不行，这座天龙寺谁也不许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刘文静，天龙寺狱卒，要拆天龙寺啊，拆不了了。老方丈慧明挺不好意思的，吞吞吐吐给刘文静说了，说现在这座天龙寺啊，我说了不算，我已经把天龙寺给转让出去了，卖给他人了。南方一个富商姓邱啊，邱先生到这里就看中了天龙寺，给了那一笔钱天文数字啊，我呀就把天龙寺卖给人家了，房契地契都在人家手里，只不过呢人家说了，暂时不撵我，等到我在其他地方盖完寺院之后我再走都行，所以我是暂时留西天龙寺，我在这里挂单了，我不是这里的主人了，所以您要拆不拆呀，您得问邱先生啊。刘文静一听，长老啊，您怎么把天龙寺给卖了呀？天龙寺那不是我的私人财产吗？太原侯当年也说了，就给我了，我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留给我的佛子佛孙也行，或者是啊转给别人也行，他都不过问呢。那我卖给别人了，有什么问题吗？这刘文静心说是没问题，但是哪有说一个和尚卖庙的呀？哎呀，慧明摆摆手啊，找人呐，刘大人，我呀越活算是越明白了，什么佛呀什么法呀，那都是啊虚无缥缈的，只有这钱那才是真实的呀。另外你不知道啊，那个邱先生给的这钱呢，都让你震惊，买下个晋阳城那都绰绰有余呀。面对这么多的金钱，要说老衲不动心那就是说谎话呀。所以我一看要房子干嘛呀，要庙干嘛呀，到哪不是盖呀，就把这庙啊过给他了。我呢落了好几屋子金元宝银元宝，我这后半辈子就不愁喽。刘文静一听啊，哎呀，看来呀这世上没有真和尚啊，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之徒啊。就拿这慧明长老来说吧，原来我们都以为啊这位是大德，那跟一般的和尚不一样啊，超脱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已然得了道了，了了佛了，没想到老了老了犯糊涂了，居然把天龙寺给卖了，这上哪说理去，这是。但是没办法，老和尚说给卖了，那就得找着天龙寺新主人商议啊。不知道那位邱先生现在何处啊？刘大人呐，我觉得呀，你也甭找他了。为什么呢？这个邱先生据我了解，对天龙寺是特别的喜欢的，不喜欢他怎么会花这么大的价钱把这天龙寺买下来了呢？所以呀，老衲觉得他是不会让你拆迁的，你呀。

还是别动天龙寺的主意了，到其他地方拆迁去，那不还有其他的庙宇吗？非得要拆天龙寺啊？啊，哎，到其他庙宇去吧，去吧，不要碰钉子。刘仁静一看，明白了，哼，我看这天龙寺啊，根本的没有卖，没卖呀，这是老和尚不愿意走，拿一个什么邱先生来搪塞我，越是这样我越不能走啊，我越必须拆呀。哎呦，老法师您呐先不要担心这么多，我想那位邱先生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呐、啊。虽然太原侯这封信是给您的，我想啊他看到后他也一定会同意太原侯拆这座寺庙的，回头再补给他不就行了吗？让我见一见这位邱先生。刚说到这里，就听到禅堂后面有人说话了。哎呦，这个人说话底气十足啊，那真如同黄钟大吕一般呢。老和尚都告诉你我不同意了，你怎么还要见我呢？见我我也是不同意，这天龙寺不能拆。说着话由打后面迈步当当当跟打夯似的走到禅堂前一个人呢、啊。老和尚慧明一听赶紧的由打蒲团上起身，哎呦刘大人，人来了人来了，哈着腰老和尚前去迎接。呀，刘仁静一看我们太原侯过来，这老和尚一般的都不离蒲团呢，没想到这个人一出来，老和尚就跟哈巴狗似的前去迎接呀。这谁呀，我倒要看看。刘文静啊也站起身来了，转过身来就冲着这人过来的方向一看，由打后面转出来一人呢、啊。哎呦，这人长着这个大个子，那就像半截黑塔相仿啊，长得虎背熊腰，就那大肚子噔噔噔噔的，头子麦斗，眼似铜铃，九转狮子眉毛，拧个劲儿的往上长啊，大鼻子，俩大黑乎乎的鼻孔往外翻翻着，大嘴叉子里面露出大半牙，一脸紫色的虬髯。这位跟程咬金那胡子差不多少，紫微微的打着卷儿啊，往脸上看红彤彤的一张大脸，这个脸上肌肉那也跟程咬金差不多少，也是个五福捧寿的脸，头上戴着黑色幞头，身上穿着大红的红袍，那就跟当官的似的，腰扎一巴掌宽的狮蛮宝带，脚下蹬着一双乌皮六合靴，背着手就由打后面走出来了，猛地一看呢跟那地狱里的判官差不多少。哎呦，这人呢长得好不凶恶呀，往外一走震的房梁忽山忽山直往下落土啊，也不知道这位也是毛病，走路还往下跺的，但是呢更加显现出这人的威严了。刘文静一看这个人所带的气场，那就不是一般人呐。这慧明长老说，这邱先生乃是南方富商，但是他身上所带的这个霸气，那绝对不是一个商人所拥有的呀。刘文静一看，今天是来求人家的，怎么着，那也得礼貌一些。虽然自己是官员，但那玩意儿也不能强拆呀。刘文静赶紧的来到这人近前拱手施礼，你看刘文静当官的先给这位施礼啊，您就是邱先生啊。啊，就见这位呀、啊、连还礼都不还，拿着眼瞥了一下刘文静，用这嘴角啊往外说话，看了看旁边的慧明，我说慧明啊，这谁呀？慧明赶紧说呀，这是我们父母官呐，晋阳令

个人呢，本来性格就刚强急躁，你还礼了，啊，邱先生不必多礼，敢问邱先生大名，先乡何处啊？你哪的人呢？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位邱先生啊，冷笑数声，你管我哪人干嘛呀？我有名字，为何要告诉你呀？直来直去吧，我这人的性子比较直，一句话，天龙寺拆不得。刘大人呐，你别处溜达溜达去吧。那啊，刘文静一听，噌，这火呀想按呢都按不住了，火到顶梁门了都，心说这人会不会说人话呀？刘文静看了看旁边的惠民长老，那意思他不会说人话，你告诉他不行吗？你不会说他两句吗？但是一看这惠民长老啊，哎呦，这身子骨也往下塌了，眼皮也往下耷了，整个的身子都在那扶着，对这位是毕恭毕敬的，好像对邱先生如此无礼的话，人家根本就没听见似的，也无意指责这位邱先生。刘文静心说话，我看就是你们俩人在我面前演戏。嗯，惠明啊，是你不想拆的天龙寺啊，故意找这么一个什么邱先生过来啊，冒充买主。哼，我今天非拆不可。刘文静当时这脸色就不看了。邱先生，这里是晋阳，我乃是晋阳令，有权利知道在我辖境之内每一个人姓字名谁，更有权利询问先生您呢，请先生赐下大名吧。哎呀，啰里啰嗦的，我都已然告诉你了，这座天龙寺被我买下来了，谁也不许拆，若问我的名姓啊，自己拿去看去。说着话，这位邱先生一伸手，由打怀中刷摸出一张纸来，刷就扔给了刘文静，直接扔到刘文静手里了。刘文静赶紧的把这张纸抓住，仔细一瞅，闹了半天呢，是一份合约。什么合约呀？就等于啊，这位惠民长老把这天龙寺卖给这位邱先生的这份合同。仔细一看，上面条款列得非常明白呀，邱先生拿出多少多少银子买下天龙寺，从哪天开始天龙寺就归属邱先生。总之啊，写着明明白白，一看个银钱数目，刘文静当时眼珠子都瞪溜圆呐。哎呦，没想到花这么多钱呢。再往下一看，卖方上面写着惠明，旁边还按着手印，买方署着名叫邱仲。哦，刘文静一看这人叫邱仲，心说你告诉我名字不就完了吗，何必如此无礼呢？这时邱仲说了，刘大人看明白没？有问题没？刘文静把这一份合同又还给邱仲，这契约没什么问题，本官也没有质疑契约的问题，只不过邱先生啊，皇上巡幸晋阳，要求百日之内建造好一座晋阳宫，由于时间太紧了，木料砖瓦一时难以筹办，故此太原侯才出此下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要把整个太原所有的寺庙观宇全部拆掉，用这里的木料砖石修建晋阳宫，还望邱先生理解呀。待到晋阳宫修建已毕，有了闲暇，我们一定重建天龙寺，到那时无需邱先生再出一文钱，我们定然按照这天龙寺原貌进行复建，还望邱先生能够体谅啊。刘文静真不错呀，脾气那么暴，火都到了顶梁门了，仍然给这邱仲深施一礼啊。邱仲往旁边一闪，怎么呢？我不受你的礼。

0: 刘大人，对不起，刚才我说了，这座天龙寺不能够拆，为什么呢？我看中的就是这座古寺的古朴，你拆了给我重建，那没什么意义啊。再说了，这晋阳宫盖不盖得完，关我什么事儿啊？太原侯死不死，跟我邱仲一文钱关系没有。我这人呐，说话比较直。刘大人，刚才我已然把话说完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您呐，从哪来回哪去，这座寺院不能拆。这刘文静这火呀就有点往外冒出来了，看了看慧明，慧明法师，
1: 阿弥陀佛，刘大人，您有何吩咐啊？
0: 您和太原侯私交不错呀，现在太原侯有难，您焉能袖手不管呢？
1: 哎呀，刘大人呐，老衲实在是无能为力呀。这座寺院是人家邱先生的，现在啊，我说了不算呢。哎呀，
0: 法师啊，还望您能够劝劝邱先生，让邱先生能够通情这个啊。您给邱先生看一看太原侯给您的书信，可以说这信中所言，既是对您的，也是对现在天龙寺的主人的。他所承诺的对邱先生也同样有效啊。
1: 好好好好，老衲给邱先生说说。
0: 这老和尚啊，赶紧的拍了拍这位邱仲的肩膀。邱先生啊，老和尚，你想说什么呀？
1: 邱先生啊，你看看刘大人急成这模样，太原侯也不容易呀。
0: 这座天龙寺其实是原来太原侯啊给我的，当着给他孩子教学的学费了，束修啊给我的。怎么来说呀，这里头也有这个缘分吧。所以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看在太原侯的面上，看在老衲的面上，你看看这封信行不行？先看看信。慧明说着，双手把这信呢毕恭毕敬呈给了邱仲。刘文静一看，这邱仲什么人呢？他不就是你个买主吗？啊，值当的这么低三下四的吗？邱仲啊，眯斜着眼睛，伸手把这封信拎在手里头，哗那么一甩，打开了，离多远看，撇着嘴，就这位你又不眼花，哎，人家就那么看。又看了看慧明，我明白了，你这个老和尚是不是跟着李渊串通一起要骗谋家我的银子呀？
1: 邱先生，你这话怎么说呀？
0: 怎么说？咱刚刚签订了买卖合同，这天龙寺刚刚归了我，我那些钱刚刚给了你，结果这边又来拆寺，打着太原侯的名义，这要是把这寺庙一拆，我钱给你了，寺庙没了，太原侯空口无凭，给我打白条说未来再盖天龙寺。嘿，你们这个把戏玩的可真好啊，这不是把我给坑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依我看呢，是你这秃驴跟那太原侯李渊串通好的，坑我自己，实在可恶。这封书信的狗屁不是啊！刘文静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看这个邱仲啊，三把两把把太原侯写给慧明长老的那封信扯了个粉粉碎呀，往天上一扬，扑来来来来，天女散花了。然后这位大袖一甩，这座寺天王老子来了，他也不能拆。说着话一转身要走，你给我站住。刘文静当时啊就恼了，好你个邱仲啊，拆寺不拆寺咱放在一边，你好不该如此无礼。这位邱仲又转过身来了，刘大人，我怎生无礼了？ 你好不该撕掉了太原侯的书信。
1: 我撕了又能如何呀？啊，这种破书信蒙骗得了别人，蒙骗不了我。
0: 刘文静说：邱先生，我可告诉你，现在拆庙乃是官府的一条命令，你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
1: 哦，真心话说出来了，
0: 看来你们要强拆呀。
1: 我告诉你，这天龙寺已然被我邱仲买下来了，你就拆不得。
0: 刘文静一听，气得脸上的肉奔奔直跳。
1: 哼，我看我拆得得，拆不得。
0: 刘文静唰一转身，冲着外面的差一努嘴儿，那意思把这位姓邱的给我拉一边去，这就是个刁民，我还没查他呢，要查了他，弄不巧他是天下某一个反贼呀，怎么那么猖狂啊？刘文静平常做官可不这样啊，但今天呢，真的冒火了，先把他控制起来，现在以大局为重啊。要是天龙寺在这里拆不了，那其他寺院全都仿效啊，人家会说什么呀？人家会说这天龙寺本来就是太原侯的，天龙寺方丈慧明和太原侯俩人关系莫逆啊，太原侯要拆我们的庙，放着他自己的庙不拆，行啊，那我们也不干。这样一来呀，这工作就开展不了了，也就是天龙寺要是拆了，那是个榜样，天龙寺不拆那就是个最大的绊脚石，是非拆不可。所以刘文静今天急了，往外面一努嘴，那些差役啊早就忍耐不住了，衙门口差役那平常老百姓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哪见过这样的，这人谁呀，真是可恶啊！揍他两棍子他就踏实了。一看刘大人冲众人这么一努嘴儿，明白了，呜，这些人是一拥而入啊。这邱先生一看，刘文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刘文静背对着邱仲，根本就没转过来，那意思呀，要耍横，要耍傲慢，我比你厉害呀。当时就说了一句：邱先生，不好意思，我呀请你到衙门口走一趟，因为本官怀疑你这个人来历不明，一个南方人跑我们这里来买这座寺庙，这其中有些可疑，请邱先生配合调查吧，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呦，邱仲点点头，刘文静啊，这就是你当官的模样吗？啊，你这模样也忒难看了嘛，怀疑我就要把我带到县衙。当然了，刘文静心说话，先把你带回去，让你知道知道衙门口是不好惹的。那我要是不去呢？
0: 不去？刘文静说，你不去由不得你，给我带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天龙寺这个邱仲先生说话特别不客气，而且呢阻挠拆着天龙寺。那你想想，那什么年代呀、官府征用你这地，给你打个招呼，这就算不错呀，给你赔偿，那这就算清明的官府啊，你还能怎么样呢？没想到这位邱仲啊，不但不让拆，还出言不逊，还撕毁了太原侯写的亲笔信。这下子惹恼了刘文静啊。刘文静这个人呢，本来脾气就暴躁，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压不住火气啊。一看此人如此无理，我就强拆了，你能怎么地？因为拆庙这是急定政策呀，如若不拆，那建不成晋阳宫，建不成晋阳宫，连太原侯带二公子一个也活不了啊。为了大局，那必须损害你们的利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这任务交到我头上了，我作为一个晋阳令，连拆迁我都拆不了了，那哪行啊。当时刘文静啊犯了官脾气了，把手一摆，给我拿下。怎么呢？先把这姓邱的拿下，拿下去审去啊！我就不相信审不出他毛病来。他不是商人吗？商人审，看看偷税了吗？漏税了吗？看一看销售了什么违禁的东西了吗？无商不奸呢，愿查你，怎么也能查出你的毛病来。只要查出毛病，到那个时候，拿着你的毛病给你谈判。你是让我拆呀，你还是不让我拆？不让我拆，你小命难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没有找不出毛病的商人呢？给我带走！他犯了官脾气了，一说这话，手下的差役往上一冲，拿着铁链子，拿着棍棒就过来了。这差役也生气了，这人太猖狂了，让他知道知道厉害。拿铁链子的上去，哗楞楞一抖了铁链子，就奔着邱仲先生脑袋脖子套过来了。邱仲啊，斜眼皮看了看，嘿嘿冷笑啊啊！闹了半天，这就是滨州太原的官儿啊！既然如此，也休怪我这草民无礼了。眼瞅着这链子已然到自己脑瓜皮上了，这位一伸手，啪！伸手如电的一下子就把这链子攥到手里了，哗往回这么一带，哎呀，拿链子套邱仲之人，这一趔趄身子往前这么一倾，再看邱仲一抬脚，啪往上这么一踢，也不知这位啊这一脚踢中了这差役哪个地方了，总之这一踢，差役根的一下子当时就趴在邱仲腿上呢，邱仲腿往旁边这么一偏，这位哈着腰跟个虾米似的扑通就滚在旁边了，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子了，也不知道是给踹死了还是休克了，总之就是保持那么一个姿势。哎呦，五哥。怎么叫五哥呀？可能这位呀在衙门口关成五哥。这些差役一看这五哥倒那里不知死活了，哎呦，这小子居然敢拒捕，哎，杀！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了，拿着水火棍两个人咣就上去了，抡棍呜呜就打这位邱先生啊。邱先生一看好事无力呀、伸手啪啪把这棍呢就给抓住了，照样往嘎着我底下这么一带，这位力道也够大的。那俩差役啊，噔噔噔往前这么一跟，这位抬起啪啪左右各一腿，再看这两位跟刚才那位啊一般不二，全都一弓腰，扑通扑通全倒地上了。好家伙，这三位啊就像三个大虾仁似的半月状的倒地上了。啊，这扑通扑通两下子，刘仁静大吃一惊啊， 转回身一看，啊，大胆狂徒，你敢拒捕，拿下，都给我上。这下子刘仁静预感到不妙，认为这个人呢，他肯定不是一个什么买卖人，这弄不巧也是个反贼呀，给我拿下。手下跟着十来位差役，这差役往上一上，刀枪并举，铁尺乱摇，奔邱仲邱先生就下了手了。邱仲冷笑数声啊，毫不畏惧，就在这大殿之中左躲右闪，啪啪啪啪啪啪啪，嘿，怎么呢？一边躲闪，一边左右手各伸出俩手指头，就是左右两个剑指啊，在这些人身上只要是摸到，啪，这么一点，哎，这人呢就被点穴了，当时就不能动了啊！啪，你也不知死活了，就看瞪着眼，张着嘴，如同木雕泥塑一般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巴眼功夫，十来位差役全部被这位点在那里了。啊！刘文静大吃一惊啊，赶紧一摆手，外面还有一些义工啊，这些义工们拿着扁担呐、拿着挂钩啊，干嘛呢？要过来帮着和尚搬家。刘文静的意思，只要是这封太原侯的书信送到慧明长老手里，慧明长老一定会组织和尚们进行搬家。为了快点搬，让这些义工啊过来帮着和尚们装箱倒柜，最好一天之内呀能够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明天就拆寺院，他这么打算的。所以呢又叫了十来位义工，一看这差役危险，一摆手让这义工往上冲。义工都得听县太爷的呀，一看这个南蛮子敢在我们这撒野，揍他揍他。这些人呢就拥过来了。邱仲一看这么多人呢，这边已然打倒了十来位了，再来这群人，大殿太窄呀，就见他噌往外一纵，纵身出了大殿了。哎，这群义工往里这么一扑，没扑到这位，回身一看，这邱仲跑大殿外头去了。哎，打他，抡扁担，拿钩子，就奔这邱仲来了。邱仲一看，你们这里都是刁民呢，啊，怎么这么对待客人，实在可恶！啪啪啪啪啪，那打这些人比打那几个差役那还简单，这些都是老百姓啊，虽然有把子力气，他们也不会武术啊，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人也全部点住，也都不能动弹了，各种各样的架势都有。刘文静一看大事不好，他赶紧想开溜啊，那能溜吗？没等他走出大殿的船，你别看邱仲啊这么大个子这么胖，但是身形如电呢，红光一闪就来到了刘文静近前。刘文静一看，你想干什么？怎么呢？没等你说完呢，两根手指头怼到刘文静哽嗓咽喉了，往上一拖，这刘文静再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就掐在那里了。然后邱仲斜楞眼一看，那不能说所有的差役都给点中了，也有几个还没来得及上呢，一看大人被人家抓住了，哎，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干什么？难道说你们都瞎眼了吗？没看见吗？现在你家大人我也打了，你们的差役我也打了，现在我也闯下祸来了。哎，你们赶紧的到这太原留守府上报告一声，让那李渊、那太原侯，或者你们说的什么那二公子李世民，让他来一趟，跟我商议商议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来早了，这些人还能活命，要是来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人全部宰喽！啪，说着往地上一蹲，一伸手，崩，也不知道在刘文静身上捅了什么穴道。刘文静当时也愣那儿了，这些人一看不得了了，赶紧撒丫子往外跑，各处送信去了。一个把附近的军队叫来了，马三宝、殷开山、段志贤、刘洪基、李渊的四大亲随 也属于四大家将吧。他们这两天呢加班加点，就怕出什么意外，所以带着军队啊到处巡逻。尤其是有了上一次长孙顺德呀、温大雅呀那一次老百姓闹事事件，这两天呢他们更加加强了防范了。一听说这天荣寺出了事儿了，刘文静刘大人被一个歹人给抓住了，把四位将军吓坏了呀，赶紧带着太原府的兵马来到天龙寺，一声令下先把天龙寺打了包围了，然后四位将军进去谈判，勒令邱仲赶紧放了刘文静刘大人，放了这些人。邱仲背着手一乐呀，让我放啊，这不是痴人说梦吗？我现在惹了祸了，我如果放了他们，手中没了人质，你们想怎么对付我就怎么对付我呀。刚才我说了，把李渊喊来，把李世民喊来，有什么事儿我们哥几个人商量再说啊。成哥几个了，哎，这还了得？派当兵的上去要抢这刘文静，那能抢得了吗？人家根本就不拿刘文静当人质啊。上来一个当兵的给制服一个，上来一个制服一个，眨巴眼功夫制服了十来个当兵的，人家拿手啊一个一个的都把这三十多位啊拎在一起，都堆成一人堆了，也不知死活，吓得四大家将在这里啊不敢上前呢。就在这个档口，李世民终于赶到啊，马三宝、殷开山等人一看呢，赶紧迎上前去，简单扼要的把事情给李世民讲述一遍呢，用手一指：“二郎，你看这人太猖狂了，刘大人现在就在他手里呀。”哦，李世民一看，眉头一皱啊，就见这位身后一堆人呢，一动不动。李世民把手摆了摆：“你们呐，先不要着急，待我上前与之答话。二郎，你可要多加小心，看起来这个人呢，穷凶极恶，非是善类呀，而且武艺特别高强啊，你别靠得太近呐，省得他对你下棋毒手啊。”李世民点头啊，我看这个人面相不像一个凶穷极恶之人呐。另外呢，他这不也没有伤人吗？只不过依我看是把这些人呐用点穴法全部点穴了，只是暂时不能动弹了，并没有大碍啊。那你也多加小心呐，说不定这人心狠手辣呢。李世民说：“我知道。”李世民说着迈步向前，来到了这位邱仲先生近前，离着大概得有十来米远吧。为了安全起见呢，离这么远，真格的这位像殷开山所说那样要对自己下毒手，那自己也好跑啊。李世民还是夹着小心的在这里一拱手：“敢问您就是邱先生吗？”啊，其实邱仲啊早就看到李世民了。邱仲一看：“你可来了，我等的就是你呀。”见李世民给自己一拱手，邱仲这一回连礼都没还：“不错，你是何人呢？”“在下李世民。”“李世民啊，你就是那个李二郎啊。”“啊，不错，正是在下。”“好啊。”他用手一划了刘文静：“这就是你们并州太原当官的啊，跑到我这庙里大呼小叫要拆我这座庙，我不让拆就要强把我拉走，有这个道理吗？”啊，李世民赶紧拱手道歉呐：“啊，邱先生，确实是我们的不是啊。不过邱先生，你也要谅解一下，他们也是公务太急，做事欠妥。我呀，回去好好的说说他们，还望邱先生能够高抬贵手，将他们放回。在下这厢给邱先生赔礼了。”耶，这邱仲一看这李世民行啊，不急不躁啊，到这里先说道歉的话，没有跟一些世家子弟似的凝眉立目。啊，我明白，李世民，你这是啊先给我一块糖吃，让我觉得甜， 等我把这些人放走了，你外面那些当兵的再

0: 过来抓我，对不对呀？到那个时候我也没人质了，我怎能对抗你们官府啊？邱先生，您放心，这些人我立刻让他们撤兵。殷开山、刘洪基在，还不把这兵给我撤掉？包围天龙寺是何道理呀？
1: 二郎啊，他可拿住了刘大人。
0: 哎，你们把兵撤下去，邱先生自然会归还刘大人。
1: 这，好吧，哎，撤。
0: 说着撤呀，其转身给大家一使眼色，那意思呀，把门外头能看到的地方撤了，赶紧躲在那看不见地方。外松内紧，其实仍然对这个天龙寺进行打包围，就是别让这邱先生看见也就是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撤下去了。李世民转过身来，邱先生，您看，兵将已然撤下去了，这是一场误会，还望邱先生能够高抬贵手，把这些人都放了吧。这些人不光是一些当差的，还有一些普通百姓啊。哼哼，我明白，表面上撤了，这不知道啊，躲在什么地方，暗中监视着我呢。不行，我呀不放心。那邱先生，您怎样才放心呢？怎样才放心呢？这么着吧，你过来，我把他们放了，我呀扣住你，然后让人去找太原侯，让太原侯过来给我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不拆我天龙寺，保证不追究我的责任，我就把你放了。怎么样？拿你自己换这一批人，你看如何？这一说这话，马三宝火了。二郎，不要听他信口胡言呐！我看这个人呢没安好心，弄不巧今天的目的就是奔着你来的，千万不能着他道啊！是啊，二郎，你可不能够当人质啊！李世民也一犹豫，他没想到这位邱仲居然会提出这个条件，李世民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旁边的老法师那慧明长老终于忍不住了，阿弥陀佛！就见慧明长老啊，迈步游打着大殿走出来了，用手点指着邱仲，邱仲，老衲被你给骗了呀！老衲认为呀，你是个富商，要买我这天龙寺，也是一时之间被金钱蒙蔽了老衲的双眼呐、啊。我就想着拿着你的钱到其他地方盖座寺院，依然可以修行，卖给你就卖给你吧。没想到我现在看出来了，你志不在此啊！你这小子居心叵测呀，居然凭借这座寺你抓了这么多人呢、啊、还要拿二郎当人质，你真是狼子野心呐、啊！邱仲啊，我劝你赶紧的悬崖勒马，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我求二郎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今天你难逃公道，从老衲这里讲你就说不过去，你居然把我这天龙寺变成杀人的战场，佛门清净之地焉容你如此的亵渎。这邱仲没想到慧明长老这个时候站出来了，邱仲一瞪眼，那悄然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家伙，本来是弯的呀，啊，全直了。老和尚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这里天龙寺乃是我修行的场所呀，我不该卖给你，你那金钱现在还放在禅堂后面，请你取走，我这天龙寺不卖了，不卖了，现在房契地契都在我手里呀，咱们已然交易过了，说不卖就不卖吗？啊，老和尚，不想死的话躲在一旁，否则的话不要惹火上身。哎呀，弥陀佛！慧明长老可气坏了，看了看二郎李世民，二郎啊，我对不起你们呐、啊！哎呀，这真是一时被这金钱蒙蔽了头脑啊！老衲做了孽了，既然此孽是由老衲而起， 那就让老衲了结了吧。姓邱的不要走啊！招掌耍，
1: 慧明长老啊，把这银髯一摆，晃掌就过去，耍挂定风声，奔着邱仲打过去了。
0: 邱仲一看，好你个秃驴，我是给你面子还把你留在天龙寺，没想到给你脸不要脸呐。既然如此，我真的要在此开杀戒了。招掌耍，
1: 这和尚根本不理他，一掌劈下来，这邱仲往旁边一闪身，用手那么一拖，老和尚赶紧的一撤手，啪，下面就一脚吧。邱仲往旁边一转身，唰，双掌立下去劈老和尚腿。就从这个风声上能听到啊，如果说这双掌劈到老和尚腿上，别说腿了，就劈到石头上，就得把这石头给开了啊。老和尚赶紧的往后一缩腿，啪，双峰挂耳。邱仲一拨了脑袋，唰，双掌往上这么一分，用双锤去挡着和尚双锤，两个人啪啪啪啪啪插招换式就打斗在一起了。这么一打，李世民一看吃惊非小，李世民那也是行家呀，一看这慧明长老真有点拼命了呀，可能真的把老和尚惹急了呀，把压箱底的功夫都使出来了，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招招致命啊。那李世民知道这老和尚乃是世外高人，身怀绝技呀，不然的话自己父亲能让他教自己的三兄弟李元霸吗？但是没想到这邱仲跟着老和尚一交手，哎呦，李世民发现这邱仲的武艺呀，只在老和尚之上，不在老和尚之下呀，辗转腾挪，快似狸猫，急如闪电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动起手来就知道，那都是当时的两大高手，武艺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李世民心说啊，这个邱仲从哪来的呀？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身手啊？哎呦，不由得替慧明长老捏一把汗呢。毕竟慧明长老八九十岁年岁了，这个大汉得比他小一半啊。这时间长了，焉是这位大汉对手啊？果不其然呐，两个人打斗到八十多回合，就听这邱仲大吼一声：“老家伙，这可是你自找的！”入啪，一个黄鹰夺速，伸出俩手指头，就像掐那留人镜似的，啪，就把老和尚哽嗓咽喉给掐住了。你这个秃驴的，让你多管闲事，休怪我心狠手辣。他一使劲，李世民耳朵边就听见咔吧一声，再看慧明长老被他掐断哽嗓咽喉，脑袋一偏，气绝身亡。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富商邱仲在天龙寺是大展淫威呀，不但说拿住了刘文静以及20多个差役义工，最后居然呢跟这位慧明长老大斗几十个回合，一下子把慧明长老哽嗓咽喉掐住了，一咬牙关嘎巴一声把喉咙给撅断了。再看慧明长老连叫都没叫一声啊，你想想这咽喉给锁住了，发不出声音呢，脑袋往下一耷拉，当时气绝身亡。邱仲狞笑着把慧明长老尸体往地上这么一扔，唰，尸体栽落尘埃。哦，当时啊所有在场之人是无不震撼。李世民一看，你怎敢动手杀人呢？谁让这个老和尚出尔反尔了，明明把天龙寺卖给我了，在这里还反悔，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反悔之人是什么下场，我这人最讨厌反悔了。李世民，别的不说了，你过来，我把这些人给你换过去，我就在这里等你爹过来，然后你爹给我签个保证书，这事儿就算完了。如果说你不过来，这20多个人我一一的在这里跟着慧明长老一样，我全给他们掐死，你信不信呢？这李世民没说去呢，这时唰，马三宝、殷开山、段志贤、刘洪基一下子拥到李世民前头，把李世民挡住了。二郎、二公子，不能上前，不能上前，这是个杀人的魔王啊，穷凶极恶之人呐、你哪能落入他的手里？这些人看出来了，这位呀、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说杀人就杀人，干净利落呀，要落在他手里，那有好吗？他就是个疯子呀。

这种人真的太危险了，这些人一拦，李世民能不害怕吗？心中也犯嘀咕，一犹豫，我就知道你们呢想用缓兵之计呀。好，既然如此，唰，他一伸手又拽过来一个差役来。李世民，这个人可是因你而死啊！啊，我数仨数，你要不过来，他也没命了。一、二、三，数仨数。李世民一犹豫，这位拿手指头冲着这个差役啪，就听着差役惨叫一声，啊，嘎哒，脑袋往这一偏，绝气身亡。扑通，一撒手，把差役的尸体扔到了慧明长老身边了。唰，又抓着义工，我再数仨数，如果你还不过来，他也得死。一、二、三，啊，啪！又给这义工来一指头，这位脑袋一偏，嘴一歪歪，气绝身亡，啪，死尸又给扔到一边去了。哎，又抓来一个，啊，慢，住手！李世民突然大叫一声，马三宝、殷开山一看，二郎，闪开！你别看李世民16岁呀，颇有成年的担当啊，往旁边一扒拉，两个人迈步向前，啪！刘洪基赶紧一把抓住李世民的衣襟，二郎不可上前，闪开！李世民一抖搂啊，挣脱了刘洪基之手啊，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了邱仲近前。邱先生，不要再滥杀无辜了，手下留情。啊！邱仲一看李世民走过来了，啪，就把这位义工往旁边一推，没再下手。二公子怎么着，想明白了，拿你换这群人，我可提醒你啊，你这可是金尊大驾呀，这一群人那都是低层老百姓，他们算得了什么呀，用你换他们，你觉得值当的吗？你想明白了呀，不要说我是逼迫于你的。李世民点点头啊，邱先生，一切都好商量，不就是一座天龙寺吗？何必妄杀无辜啊？请邱先生把这些人全放了，我自然跟着邱先生，一直等我的父侯他过来，给您签一字保证书，保证您的利益，这还不成吗？好，久闻太原侯二公子那非是一般之人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既然如此，你过来吧。殷开山、段子玄都已经追到后头了，二郎不可，二郎不可！李世民把手一摆，都不要过来。这件事情我意已决，大家不要再说什么了，只希望邱先生能够化腐前言，把这群人放了。好说，我这人呢，向来说话算数，你过来我就放他们。好，李世民迈步就来到这位邱先生近前，邱先生伸手啪一拍李世民肩膀，可把那四大家将给吓坏了。住手！小邱先生一看，干嘛呀？你们叫唤什么呀？我是看看这孩子结实不结实啊，我又没想伤害他，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呀？还真是的。好，有胆魄，既然如此，等着。就见邱仲啊一转身来到那堆人近前，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这些人身上啊各点了一下子，就听这些人发出声音来了。这些人缓醒过来了，段志轩赶紧说，二郎赶紧回来，赶紧回来。怎么的？他发现邱仲去解那些人穴道，没有注意李世民，你赶紧回来呗。李世民一看，那行啊，我已然答应人家了，再说了，这些人还在他的掌控之中，我哪能回去啊。邱仲把这些人学

知道解开，行了，你们这群人可以滚了。你，刘文静把眼一瞪，邱仲也一瞪眼，怎么着，刘大人？难道说还想来一下子吗？刘文静说：“姓邱的，我做你的人质，你把二公子放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是个禁洋令啊！靠着你，有谁能在乎啊？啊！”不要把自己当根葱啊，滚，你好了，找人赶紧带着大家走。哎呀，二公子二郎，这赶紧走。哎，这刘文静啊，眼泪下来了，怎么感动的，李世民舍身救自己啊，能够拿人家自己性命来替换我的性命啊，这种大仁大义之举非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哎呀，二郎真是一个有道之主啊，如果消除了此次危险，我一定用此身报答二郎。赶紧走，赶紧走，领着大家赶紧走吧，这里有几具尸体呀，想把尸体拉走慢，让这几个人先在这躺会儿。这些人一看不敢得罪这位邱仲啊，这位就是神经病啊。行啊，先雇活人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些人全退下去了。这邱仲啊也没有难为李世民，也没有说呀抓李世民呢、啊、给李世民点穴呀，没有，而是上眼下眼打量打量李世民。行，二公子果然有胆量，我想问一下，这一群人无非是一些义工啊差役啊，你就能够把你的生命舍出来换他们的性命吗？啊，李世民笑啊，人的命啊都是一样的，无贵无贱。那么我是一条命，他们是20条命，拿我这一条命换他们20多条命，我觉得呀还划算。邱先生，您是个商人，您说这笔生意做得做不得呢？好。说这话还挺趁我的心呢。哎呀，就冲二公子这一点呢，好，也令邱某佩服佩服。这么着吧，邱某人也不是个小气之人呐，看到二公子如此大义，如果说我再叫什么太原侯过来给我签保证书，反倒是显得我这个人呐比较小气了。这样，二公子有没有胆量，咱们赌一把。我是个商人，也爱赌啊。如果说这一把你赌赢了，哎，天龙寺我不要了，你爱拆就拆。如果说这一把赌输了，对不起，你们呢不要拆我天龙寺，打死这三个人呢也白打死，也不要再记恨我，再找我的麻烦，你看如何呀？李世民一听，哎，这还有缓儿呢。李世民说：“邱先生，咱赌什么呀？赌什么呀？要赌那不会的，哎，算我欺负你。我听说二公子棋艺高超啊，啊，在这晋阳城也是数一数二的，据说有国手之称，不知是也不是？哎，正好啊，邱某也喜爱下棋，这么着。”咱们呢手谈一局，你看如何呀？一局定输赢，咱们下点快棋，咱别下慢棋。这一个子儿啊不能够超过10个数，就数10下你这一个子儿就得落下去，咱这一盘棋很快就能下完喽，然后看到底谁赢谁输，你赢了拆四，我赢了你们走，怎么样啊？李世民一听，可以呀、啊。本来这个事情啊已然剑拔弩张了，已然激化到极致了，没想到他主动的往后缓了一步。既然如此，我让人呢、啊、不要把此事报知我父侯，因为他太忙了，不值当的以此小事来烦扰他老人家，您看如何呀？那在你我无所谓呀。好，李世民回头啊

就不知道会不会对二郎下毒手啊，还是内紧外松。所以这些人呢，远远的睁大眼睛看着事态发展。邱仲用手往大殿一指，二公子里面请吧。啊，邱先生请，请。两个人迈步走进大雄宝殿呢，中国的中土佛寺，大雄宝殿内一般的呀会供奉两种不同组合的佛像，其中一种供奉的是树三世佛，也就是过去的迦摄佛或者是燃灯佛，中间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世的弥勒佛，这叫树三世佛，也叫三世佛。还有一种供法，供的是横三世佛。所谓的横三世佛呀，是从空间上讲的，那分别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和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这俗称横三世佛。那么天龙寺供奉的就是这种横三世佛，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和药师佛。当然也有寺院，这大雄宝殿里供奉的是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那这时阿弥陀佛要在中间，左边的是观世音菩萨，右边的是大势至菩萨，也有这么供的，这就不必细说了。总之人家天龙寺是供的横三世佛。在这释迦牟尼佛前，那供桌前搭了一个棋瓶，也不知何时何人放那的。棋瓶两侧是两个蒲团，蒲团旁边各自有一个棋篓，棋篓里装着黑子和白子。或许啊，在这刘文静没来之前，人家这位邱先生跟着慧明长老可能要在这下棋，被刘文静给搅和了，这棋啊没有收，正好放在这里了。邱先生用手一指，二公子请坐。邱先生请坐。两人呢还真行个礼，然后分别坐下。邱仲看了看李世民，二公子你直白呀还是直黑呀？这围棋呀就黑白俩子儿，那分阴阳啊，纵横是361路，他所讲究的跟其他的棋都不一样，其他的棋呀那都是要尽量的杀伤别人，但围棋呀不在于杀伤，围棋在于你站的地盘大小。所以围棋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黑白二子代表着阴阳，那下棋有规矩，直黑者先，直白者后。所以呢这邱仲就问李世民，你直黑呀还是直白？一般的来说我让你，那你就得客气呀，你不能说，哎呀我直黑，走我先来，一般的人都好面，那行吧，让先生你直黑我直白，你先手我后手，表示尊敬。可没想到啊，一问李世民，李世民微微一笑，邱先生世民我直黑。哦，邱仲打量了一下李世民，二公子你这可不谦虚了。哎，邱先生当仁不让啊，咱们是赌输赢的，既然赌输赢，我焉能不占先机呀？再说了，这个先机是邱先生让我选的，我为什么要选后手呢？行，在这个利益面前，看来这个面子呀不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微微一笑，牵扯大事何故小节呀？再说了，我年岁小，邱先生还不得让着我点儿？嘿，还挺能说。好，我就让你先下。这邱仲心说话呀，这个李世民不简单呐，为成事不拘小节，不顾颜面，可以舍弃世俗人的面子。就这一点我不如也呀。我看看他怎么下这棋。就见李世民呢双指拈出一个黑子儿，啪一下子
正扣在这棋盘上正中间那个大大的黑点上。

咱说了，围棋棋盘上纵横各19条线，一共有361个交叉点，每个交叉点叫一路啊，重要的路呢又叫做星。所以你看我们买过来棋盘呢、或者棋瓶，都会把这九个星啊放大喽，点大大的黑点，或者是用那个十字标记啊给标上，那就是九颗星啊。这正中央的一颗星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做天元呐、用我们现在的围棋坐标来表示，就是 K10， 就天元。李世民一落子，这第一招啪就扣在天元上了，这一放在天元上，哎呀，把这邱先生啊给弄得吓一跳。这种吓一跳主要是吃惊啊，怎么一般人下围棋这第一招很少下天元，因为围棋上面有一句话呀，叫金角银边草肚皮呀。什么叫金角银边草肚皮呀？会下围棋的朋友们都知道，咱刚才也说了，围棋它不在于把对方吃几个子儿，它主要在于啊你围多大片地。那这地怎么算呢？只要这一块能够坐活俩眼儿，这一块啊就属于一个活地，这一块就属于你的势力范围了。那么你琢磨琢磨，是在中间好坐活这俩眼呢，还是在犄角那个地方好坐活呢？那显而易见呢，最犄角那个地方两根纵横线交叉了一个点，那个点旁边两口气，你用俩子儿往那一放就能够在这里做一个眼，所以两手棋就能做一个眼。哎，这叫金角。银边呢，这边上一个点周围三口气，你得放三个子儿，哎，能够做一个眼。但是你想想，这棋盘中央这一个点周围四口气，你得放四个子儿才能把这一个点给围上，所以这就叫金角银边草包肚。一般的下棋那都是先站角后站边往中间发展，没想到李世民啪这第一招按在天元上了，这叫做战天元。他这是要挟一子之力制衡四面八方啊。那要么李世民这个人根本不会下棋，要么李世民就是个大国手，他太自信了，他蔑视我。哼，邱仲冷笑一声啊，心说李世民小娃娃你才多大呀，16岁好不猖狂。嘿，哎呀，真是一子战天元，俯瞰边角谁与争锋啊。他当时啊嘴里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李世民微微一笑啊，哎呀，邱先生，我给你对两极分地目，运筹白黑，互搏生死。哟，对起对联来了。我说二公子啊，你这第一招就战天元，这种下法很少见的啊。李世民说，所谓棋正相合嘛，少见何须多怪呀。呀，邱仲一听，好家伙，骂我少见多怪呀。嘿，这小孩好不猖狂。这邱仲心说，我这一子下哪呀，按说呀我应该站脚，你爱站天元你站去，我站脚。他一边想，眼睛自然的就往那脚上瞟。李世民当然看出来了，李世民啊乐了，难道说邱先生还要给我站脚助威吗？呀，这一句话一语双关呢，我要站脚我就等于给他助威了。哎，他这子儿啊就没落。二公子此言何意呀？刚才邱先生说了，说我一子战天元谁与争锋，看来果然邱先生不敢与我中原逐鹿争锋了。哎呦，这一句话扎了邱仲的心了。邱仲当时那九转狮子眉一挑，谁说我不敢入主中原了？好，既然二公子敢战天元，
那我就贴着你走，我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啪，这白子儿往李世民黑子儿底下一贴，李世民一看，好啊，紧我的气，我呀长一个又叫长一个，往上啪，他续了一子儿，你长啊，我争吃，啪，他又贴了一子儿。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三叉神经痛，有人把它叫做天下第一痛，痛起来呀像电击、刀割、火烧，发作时候连饭都吃不下去，话都说不完整，很多患者以为是牙痛，拔了几颗牙以后才发现这根子在神经上。今天节目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赵博熙和我们来聊一聊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嘉晨的采访录音。
5: 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科室主任赵博熙。三叉神经痛呢，是面部的这个反复发作的剧烈的疼痛。疼痛性质呢是刀割样、火烧样、电击样的疼痛。疼痛呢非常剧烈，所以又叫天下第一痛。因为疼痛的位置在都在脸部，所以又叫脸痛啊。有时候它疼痛和牙痛容易这个混淆，疼痛的位置容易混淆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三叉神经痛被误认为牙痛，可能还是比较常见的。
1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哈，这类疾病它都有

0: 些分类呢？
1: 三叉神经痛，如果要按照这个疼痛的部位，因为三叉神经分三支啊，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疼痛的部位大多数都在下颌支啊，就是这个下颌这个部位，其次呢，就是在上颌部也比较多见，眼支这个区域呢比较少见，要位置上面来分的话，我们，就分为这个上颌支、下颌支啊的一些疼痛啊，
0: 三叉神经痛是否会对我们的听力、视力或者其他的感觉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1: 三叉神经痛本身呢，对听力和视力都没有影响啊。有一种三叉神经痛叫继发性三叉神经痛，比如这个三叉神经这个区域长肿瘤以后，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啊，或者三叉神经鞘瘤，这地方长肿瘤以后压迫到了三叉神经，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啊，表现呢也是一样，这种疼痛呢往往是肿瘤引起的，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听力，比如听神经瘤往往都是听力减退，这个是有影响的。但原发性的就是血管压迫引起的三叉神经痛，对听力和视力都是没有影响的。
0: 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是否与神经损伤或其他的疾病有关系？
1: 这个疾病，应该90%以上都是血管，动脉硬化以后压迫到了这个三叉神经引起的啊，所以动脉硬化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危险因素。当然，引起动脉硬化的因素，我们大家都知道，要高血压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年龄，这个高龄啊，还有吸烟呀、这些都会引起动脉硬化的啊。但动脉本来三叉神经和这些血管都是半行的啊，随着动脉硬化以后，这个血管就压到这个神经上去，引起了三叉神经痛啊。压迫三叉神经以后，会引起神经脱髓鞘啊，这个改变就会导致三叉神经痛啊。
0: 这类疾病能不能通过饮食或者运动的方式实现自愈呢？
1: 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自愈的啊，这早期呢可能发作次数是比较少的，可以这个吃药啊缓解，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病一般都会越来越严重，发作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啊。
0: 哪些人是这类疾病的高发人群呢？它是否具有家族遗传的特征？
1: 高发人群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啊，有50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岁的更多见一些啊。这因为年龄随着年龄增大，动脉硬化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重啊。遗传方面目前来讲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的啊。
0: 那它的疼痛的特点是什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它和牙痛有的时候会被人们所混淆，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和其他颌面部的疼痛做区分呢？
1: 三叉神经痛一般来讲疼痛性质呢非常剧烈，就是火烧样、刀割样、电击样的疼痛，但是它发作的这个次数多，但是它的时间，每一次发作的时候疼痛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大多数一般都是2-3分钟它就不疼了啊，但是后面我们经常说是有一个扳机点，就是大多数都是在口角或者鼻翼这个地方，哎，碰到它以后就会诱发疼痛，
0: 像个开关一样，
1: 就像开关一样，或我们这个点，我们诱发疼痛这个点，我们叫扳机点，这是它的特点。所以有的人洗脸的时候碰到这地方引起疼痛了，刷牙的时候碰到这地方引起疼痛了，最后病人就不洗脸不刷牙，甚至后面就发展到吃饭的时候肌肉一运动，哎，这个地方疼痛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就吃饭也会受影响啊。
0: 相对来说，其实还是能够自我做区分的哈。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接触到自己的这个颌面部，尤其是下颌口腔的部位，出现了这样的疼痛，那您要考虑是否是牙痛之外的另一种神经痛了。这个时候，还是建议您到我们的神经专科找到专家做一个这个核磁影像来 更进一步的做诊断。如果是三叉神经痛，那么我们及早的治疗。
1: 嗯，
0: 如果说在家中出现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该如何快速有效的缓解呢？痛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考虑及时就医？
1: 嗯，如果出现这种短暂的、反复发作的、剧烈的这个脸部的疼痛啊、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是三叉神经痛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吃药啊、早期的话可以吃药物来治疗啊、吃这个卡马西平，
0: 嗯
1: 啊。苯妥英钠，等等这些抗癫痫的药，本身是抗癫痫的药，但是它对三叉神经痛也是有效的啊、可以吃这些药物来缓解啊、如果吃药这个、不能缓解，或者说是这个疼痛的次数啊、或者病程，病程一般2到3年以后啊、或者疼痛的次数，一般来讲一天都发作好多次，这就是我们叫顽固性的三叉神经痛了。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吃药可能就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要采取别的手术的办法来去解决。
0: 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也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女性比男性要更容易得这类疾病，那原因是什么呢？
1: 女性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女性和男性相比较，就是她的这个寿命是要长一些，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动脉硬化这种情况，女性相对要多一些啊，这个就容易出现在女性。
0: 嗯，还是和它的危险因素相关了。
1: 危险因素相关。
0: 嗯，目前临床上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方式方法都有哪些呢？这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哪些患者？
1: 药物治疗呢，就是早期发病的患者，或者发作不是很频繁的，可以吃药物来控制缓解症状，但是药物解决不了它根本问题啊、这个病的病程呢也会它的发展过程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啊、所以这个最终还是通过药物不能根本上去缓解这个疾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嗯，刚刚我说过的就是微血管减压手术，就是如果我们通过核磁的检查，
0: 嗯，
1: 发现这个血管，压到神经了啊，那这种我们首选还是做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来讲是个微创手术，虽然是开颅的手术，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对脑组织。基本上没有损伤啊、这个手术过程呢，对周围血管神经没有损伤，它只是把血管和神经进行分离，然后中间垫一个托弗隆棉片，就分开了，它不去损伤神经啊、所以这个病人手术以后，他的感觉面部的感觉啊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这个不适的感觉。除了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之外，剩下的手术的办法都是针对破坏神经的这些办法，把神经一破坏，这样的话它的感觉会出现麻木减退，但是它的疼痛也会减轻啊、比如针对三叉神经半月节的损毁的手术，比如说这个球囊压迫然后射频消融，还有无水酒精注射啊，这些呢就是通过一个这个局麻下，可以通过一个针然后穿刺到这个三叉神经半月节这个部位，然后用球囊压迫或者打无水酒精或者通电，通过这个射频消融的办法来损毁三叉神经半月节，然后引起呢这个神经的损伤，就感觉神经受损以后然后疼痛会减轻，但是他面部会出现麻木啊，有时候这个麻木病人也是很难受的啊。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伽马刀。
0: 嗯，
1: 伽马刀呢，通过射线，然后把这个射线聚焦在一点上，就是聚焦在三叉神经半月节这个地方，然后通过这个射线来损毁三叉神经半月节，然后引起这个神经的损伤，也是一样。这些办法都是损伤神经，

0: 损伤神经以后，疼痛会减轻，但是面部会麻木啊，有时候病人也是很难受的。再一个呢，这个损毁以后，一个神经呢有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这个损毁的神经自我修复以后，这个疼痛又会
1: 又回
0: 复
1: 来
0: 发，所以这个不能完全根治这个办法。
1: 微血管减压术的先决条件吗？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微血管减压手术，因为它是一个全麻下的这个开颅的一个手术，所以首先这个病人的心肺功能要能够满足全麻的这个需求，所以术前我们一定要做个心肺功能的评估，要跟麻醉师要商量，这个病人能不能耐受全麻？如果能够耐受全麻，这个剩下的呢，这个手术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微创的，所以对病人损伤也相对比较小啊。
1: 很多人呢认为说这是一类不能够根治的疾病，如何才能够预防它的复发？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种治疗的方式，在治疗过后，哪一种术式或者说方式方法，它的复发率是相对来说较低的呢？
0: 微血管减压手术是真正从这个神经根上或者除病根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啊。目前来讲是根据针对它的病因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个最主要的病因来去对症对病根来进行治疗的，所以一个是首选的一个手术办法。这个手术呢来讲，术后复发率也是最低的。因为它这个分离以后，如果把责任血管，就是压迫神经的血管，找得比较全面一般来讲术后即刻疼痛会缓解但是也有个别的，就是一般复发率也就1%2到3%的样子病人呢也会2-3年以后或者几年以后会复发。这个复发的原因呢，有的认为说是这个中间垫片掉了这个神经又被血管压着了，还有呢就是周围其他的血管又压到这个神经了。不管怎么样来讲，这个手术也如果复发了，还可以再次手术进去再做这个手术完全也可以缓解的其他的这个针对神经损毁的手术来讲，一般来说本身它就是一个损毁神经的减轻疼痛的它不能根治，随着神经的修复，它会复发。在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方面呢，我们现在除了用显微镜这个做这个手术之外，我们同时呢还利用内镜技术。就是有些这个三叉神经的背面，我们通过显微镜有时候看不清楚，看不到，有视角的盲区。这时候我们通过内镜，然后深入到这个神经的背面，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还有没有血管压到神经，所以在内镜辅助下做这个三叉神经痛，可以更加减少这个术后这个就是减少这种术后这个责任血管漏发现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我们减压充不充分，也可以通过内镜去观察，这个提高了这个疗效。
1: 那么在前期的节目预告的当中呢，我们也有微信的网友向我们后台发来了消息，在今天呢正好啊来问到赵主任，听雨就是风，他说到呢，我大概半个月前呀，感觉脸部的右侧有麻木感，没有在意，2-3天之后啊就恢复了，但是现在呀，这个右侧脸的麻木感又重新出现了，而且伴随着左手的麻木，感觉四肢也没有力气，但是我今年只有24周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说中风逐渐年轻化了，想知道我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中风吗？赵主任。
0: 这个网友呢，首先要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血脂肥不肥胖，这些基础疾病基础性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是一个。如果这些情况如果有或者没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核磁的检查。
1: 没错，
0: 核磁的检查，做这个核磁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特殊的检查脑梗塞的一个这个项，就我们叫地答辩暗项，一定要包含到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一个核磁以后，看看脑组织有没有出现缺血的或者深层梗塞的情况，这一看我们就清楚了。如果有，那就按照脑梗塞治疗，如果没有，那要我们找其他的原因。
1: 其实说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出现这个四肢的麻木，那么就需要来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了，就不要再拖着，不要再等着了。
0: 没错，
1: 对，宁可我们说排除了这个风险，排除了这个因素，也不要说啊给这个脑中风可乘之机。接下来呢，也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到的是，笑笑，偏方康复修复神经链，说这样的说法有依据吗？赵主任。
0: 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依据。神经的这个修复来讲，目前还没有好的这个药物来进行这个修复。我们治疗脑卒中，就是缺血脑卒中，是治疗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说这个缺血，医学叫缺血半胺带，挽救这些脑组织，就是增加这个周围血管呢给它的供血，来挽救这些脑组织。真正坏死的脑组织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挽救的。
1: 我们往往啊说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刚才我跟赵主任也聊到了，说有的时候啊真的它的发病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有的时候可能啊就真的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
0: 没错，
1: 哎，有的时候可能就差那么一分钟半分钟，这个病人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用在脑血管意外方面的急救上是非常合适的。赵主任，对于脑卒中而言，您能否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大概在多长时间内我们急救这个病人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来挽回损失，挽救他的生命呢？
0: 但对这个卒中的患者来讲，如果能够发现，或者说自我觉得识别，我已经可能出现了脑卒中，应该是尽早的，越早越好。因为在我们专业上来讲，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1: 没错，
0: 时间就是大脑。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来讲，你发病4.5个小时之内，4.5个小时是黄金的救治大脑的时间，4.5个小时之内能够到医院及时的通过这个溶栓药物或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办法取栓，就把这个血栓取出来，然后让脑血管疏通脑血管，这样的话大脑可以挽救，甚至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间4.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不能去溶栓了特别是前循环的，就后循环的嘛，我们可以放宽到12小时，但是应该说是越早到医院里面就诊越好。对于出血性的脑卒中的患者来讲，因为出血有可能是在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出，所以你感觉到当时感觉到这个病不是很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越来越重。所以要一定也是要及早的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做监测。如果说做了 CT 发现出血量少，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还要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因为我们这个病一定是动态变化的，有可能出血止住了，也可能还没止住。没止住的话，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有可能前面不需要做手术的，我们就要需要及时的复查 CT， 血肿量到了，或者是影响到了这个生命的话，那就立刻要去做手术，这样子的话，来挽救生命，挽救它的功能。所以，得了脑卒中的患者，应该尽早的到能够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赶快及时的去就诊，这是非常必要的。
1: 也就是说是 越快越好，
0: 越快越好。
1: 哎，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啊，微信后台的网友枫叶，他说到了，今年呢50周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这个腔隙性的脑梗，非常的担心，因为啊，这个体检单上写的最后的结果是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

0: 想问一下赵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影像学上的所报告的所谓的腔隙的脑梗死，和我们普通所说的脑梗死还不太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所说的脑梗死一般都是血管大一点的血管堵塞以后出现了这个面积相对比较大的脑组织出现缺血坏死。这种情况我们是常说的是这种。那腔隙脑梗死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影像学上面看到很小的这个缺血灶或者说梗死灶啊。这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特别细小的，就是直径大概是2微米左右的血管动脉硬化然后完了闭塞了，它供应的这片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这往往这种一般来讲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在这实际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示啊。当然反复的腔隙脑梗死可以引起我们这个认知的障碍呀等等的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最主要是还是要回归到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如果有基础性疾病就要去做预防，如果没有基础性疾病，那这个腔隙脑梗死一般来讲问题不是特别大不用太担心。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比如说是不是也会像我们有些朋友说的，说这个记不住事儿了，爱忘事儿啊，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要反复多次的出现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记忆的减退啊，或者甚至出现认知的方面的障碍啊。在我们影像学上也可以出现脑萎缩的情况啊。
0: 那么患上脑中风、脑卒中之后能够治愈吗？确实是可以治疗的，但是它会有很大的概率留下这个相较为比较严重的这个后遗症。
1: 如果说是缺血性脑卒中，就脑梗塞，有这个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也有栓塞的，比如说这个心脏里面血栓掉了栓塞的。如果说是及时到医院里面，部分病人如果通过取栓，甚至通过溶栓，甚至这些治疗以后，有的病人就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还做了一个病人，他就是50多岁，在刚做完心脏的瓣膜手术，瓣膜手术做完以后呢，他吃的抗凝的药就是华法令，吃的剂量不太够，然后呢在瓣膜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开关的过程中，这个血液凝固了，
0: 堵塞了，
1: 形成血栓了。
0: 嗯，
1: 这个血栓脱落以后堵塞了我们的大脑中动脉，就大血管堵了，然后这个病人出现了偏瘫，立马就到我们医院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通过 CTA 发现他是个大血管堵塞，及时的上手术。通过这个支架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在手术前这个病人是偏瘫的，胳膊腿都动不了，但是我们做完取栓血管一疏通以后，他立马胳膊腿就能动了所以这个病人3天以后就完全恢复到正常。
0: 这个还很快的。
1: 这个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病要及时到医院里面的进行救治。大血管堵塞一定是要通过取栓的办法把血栓取出来现在有很多办法，用支架取栓，也可以用抽吸导管把这个血栓吸出来。不管怎么样，把血管开通血管以后，这个脑组织恢复血流，它的功能就会得到挽救
0: 也就是说，还是说这个，就像赵主任提到的，时间就是生命。对于您的科室来说，
1: 时间就是大脑。
0: 对，所以说如果有这样问题的朋友，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动态情况，一旦出现身体上的不适、头部的不适，要及时的就医。此刻呢，还看到我们微信后台的网友，他问到了说，赵主任，刚才您提到了脑血管意外存在着 致残率。那想问一下，常见的后遗症都有哪些呢？
1: 如果说是这个大脑半球的，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大脑深部，我们叫内囊区，这个地方出现梗塞也好，或者说是出现这个出血也好，就是脑中风以后最常见的，我们叫三偏综合症。
0: 嗯，
1: 就是偏瘫、偏感觉障碍，就是麻木，偏侧身体出现麻木啊，然后偏盲，就是眼睛看东西呢一边看不到，一边可以看到，两个眼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叫三偏综合症。特别就是遗留最严重的就是偏瘫，这种往往来讲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啊，要通过长时间的康复啊，即便就是恢复了，有的人可能这个还遗留走路就是还出现跛行，
0: 对
1: 啊，甚至我们的手即便就是康复了，它的功能都不能恢复到以前啊。
0: 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脑的不同的区域里面，它有分别控制着我们这个语言呀、这个、
1: 运动啊，
0: 哎，我们的这个感觉呀、运动啊，它的这个神经，如果说你恰好这个脑部出血或者缺血的位置损伤到了这些神经，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赵主任？
1: 没错，没错。比如我们的小脑，就是后脑勺这个小脑出现了这个病变以后，它容易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像我们喝醉酒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小脑呢，出现病变的时候，往往第一个表现头晕啊，所以头晕的病人有一部分人有小脑梗塞或者小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头晕之外，就是走路不稳，走路晃晃悠悠的，站不稳等等，这就是小脑的一些症状啊。当然，有的人如果脑干出现问题呢，那就出现喝水呛咳啊、喝水呛啊、伸舌头偏的啊，这些有可能出现脑干症状，或者声音说话的声音哑了，声音嘶哑了啊，这些可能是脑干出问题了啊，这些也都是我们不同的脑子，因为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它就会出现它功能方面的一些影响。
0: 出现这样的头晕头痛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这个脑卒中中风的一个征兆。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有过头晕头痛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就是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头痛头晕的，我们需要来引起注意，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呢？
1: 头晕啊，这种情况有好几种情况。
0: 嗯，
1: 一种呢就是跟头的位置变动有关的啊，天旋地转的这种晕，我们叫眩晕，就是我们的头的位置一变动，比如说躺下去，头偏一侧，哎，就天旋地转了，哎，回过来又正常了。
0: 嗯，
1: 这种情况的头晕往往是耳源性的，就是内耳的问题。
0: 哦，
1: 我们最常见的叫良性位置性眩晕，或者老百姓叫耳石症啊，这是最多见的一种头晕啊。我们小脑的头晕呢，一般来讲，眩晕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就是说啊，昏昏沉沉的啊，如果出现或者经常有病人描述，就说我像戴了个帽子一样，脑子老是不清醒。
0: 嗯，
1: 这种情况代表着我们可能大脑是供血不够了啊，这可能有动脉硬化，有没有血管的匣子、动脉硬化、供血不够的这种情况啊。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去做血管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这种
0: 缺血性的这个脑中风的问题，
1: 有这种血管匣子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啊，
0: 所以说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具体的进行一个
1: 分析。
0: 哎，如果说本身就上了年纪了，处于这个中老年的一个时期了，那么再出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这样的头晕头痛的情况或者病症，就像刚才赵主任提到，有些患者可能就会说到说，感觉头啊像是被戴了一个帽子一样，你给我这个勒住了，一个禁锢住了，有可能啊就出现了这个缺血性的一个问题和情况，这个时候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一步的做检查了。 那么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赵主任，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也不能说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发现到了一个现象，

0: 就是网上渠道有些患者说到，得过脑中风的患者很容易再次复发，就是说很容易二次中风，真的是这样吗？
1: 对的，脑中风的这个患者呢，往往就是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啊，当然还有这个出血的病人是高致死率，还有呢就是高社会负担，就是说花钱多，如果出现偏瘫以后，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护理呀，康复呀等等，这是它的特点。说到复发呢，就是这个脑血管，特别是脑梗死，容易出现多次梗死啊，脑出血也可以引起多次，所以控制的原发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缺血性的卒中，如果一旦发生缺血，脑梗死以后，我们一定除了控制原发的疾病之外，我们还要吃抗血小板的药，比如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来，还要吃这个调脂的药啊，就预防斑块，这个调脂的药，就阿托法他汀啊、氯舒法他汀啊，这些药物可以预防脑梗死的再次发生。
0: 那既然脑中风的危害是非常大，中风的诱因也非常的多，那想问到赵主任的是，在节目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采取的预防措施呢？
1: 采取预防措施呢来讲，首先还是要看看我们这个父母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这些基础疾病，如果有，我们要及时的要去做检查，自己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脂啊，基础疾病先发现，如果有，还通过体育锻炼，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些办法，能不能恢复到正常？如果恢复不到正常，那要及时的吃药物来进行控制，这是控制基础的疾病是最主要的啊。其次呢，就是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慢慢的戒烟，因为吸烟对脑血管也好、心血管也好没有好处。还有呢，饮酒呢要少量，要适量，不能这个酗酒啊，不能喝大酒。再一个呢，就是说生活相对要规律啊，不要熬夜啊，还有呢，不要太焦虑，情绪、心情要愉悦啊，这样的话，都是一种预防这种脑血管、心脑血管的一些比较好的办法。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

0: 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伴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怎么办？离癌症还有多远？
8: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7: 甲状腺结节究竟是何方神圣？需要立即宣战，还是可以和平共处？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结节这个词儿听起来有些吓人，其本质就是甲状腺里长出来的小疙瘩。这些疙瘩可能是实心的，也可能是液体，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良性的。我们的甲状腺位于脖子前方，形状像一只蝴蝶，虽然只有20到30克重，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气体，负责生产甲状腺激素，调节新陈代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查出甲状腺结节？这与体检技术的进步直接相关。过去医生只能通过手触摸发现1厘米以上的结节，而现在高分辨率的 B 超可以轻松发现2到3毫米的微小结节。查出结节需要立即切除吗？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是温和派，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也无需治疗。只有当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才会建议干预。结节较大，一般超过4厘米，压迫气管或食道，引起呼吸困难、吞咽困难或声音嘶哑。结节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怀疑或确诊为恶性结节。对于多数良性小结节，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无需特殊治疗。医生通常建议6到12个月复查一次甲状腺 B 超，观察结节大小、形态有无变化。那对于什么样的结节需要穿刺？根据国际和国内指南，以下几种情况的结节建议考虑穿刺：直径大于1厘米且 B 超显示提示有恶性特征的结节，或者直径小于1厘米但 B 超高度怀疑恶性，或有甲状腺癌的家族史，或颈部有放射线暴露史。不论大小，伴有颈部淋巴结异常发现的结节。再有呢，就是患者有心理压力，强烈要求明确诊断的结节。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